0: 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1: 肛周瘙痒，
0: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2: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1: 针对性定制个性。

0: 生。
1: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内容呢，有一定的关系。
2: 什么内容呢？
1: 因为我们接下来又要旅行了。
2: 旅行去哪里？去杭州。
1: 浙东南。
3: 胡迪啊，
4: 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1: 你发现咱们这宣
2: 山这俩地方一定要去一去啊。
1: 雁荡山很有名气的，
2: 当然
1: 对吧，
2: 对，
1: 叫海上名山，环中绝胜，
2: 太棒了。雁荡山
1: 接下来震撼，
2: 对，
1: 很漂亮，
2: 还有国清寺、大神仙居、古堰画乡，还有这个云和梯田、南溪江、刘基故里、雁荡山、百丈记等等等等了啊。
1: 这回是秋高气爽，温度适宜，适合观光。一趟行程呢，浙东南的山水全收纳了，有奇峰、
2: 西炳彦，
1: 西是锡伯族的那个西，
2: 对，
1: 饼就是正常饼了。西炳彦是啥玩意儿？没吃过，
2: 尝尝呗。还很多地方，很多东西就是到那儿咱就好。10月9号出发，完美避开国庆人群。然后呢是秋高气爽，气候舒适，出游刚刚好。然后美食呢是7个早餐，因为7天住宿嘛，7天7个早餐，有10个正餐，还有品味地道的那个浙味的美食。价格呢，
4: 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
1: 哎妈呀，
2: 您获得的是邵红英的新歌为您提供的100元的熏卤礼品，平日餐桌不单调，邵红英的新歌好味道。
1: 咱们最近一段时间说理想汽车说的多还是怎么的？我在街路上我看着有好多开理想汽车的了，
2: 不错呗。
1: 啊，
2: 肯定是车比较好呗。
1: 而且新能源的车，我发现现在有一个特，恭喜一下获奖的辽际9660N 这位车主，我们也欢迎一下，这叫玉南社咖啡。
2: 玉南社咖啡
1: 啊，一定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惬意的地方。
2: 对，
1: 一般的咖啡社你感觉一下，就是让人家放松的，
2: 是
1: 这样一个空间。
2: 对，
1: 所以说那个恭喜以上获奖的听众朋友了，这些获奖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可以去盛世检车线领取一下玻璃水2瓶，
2: 让您的视线更清晰啊。
1: 新的一件事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2: 东部战区说，交广节目真火呀，昨天我在附属南门道南堵车呢，昨天雨刷时刻在人民交广节目听的人真多，节目太火了，加油天宇姐关叔，
1: 加油。谢谢您给予的肯定和鼓励，我相信呢幸福一定就在您的身边，说不定啥时候咱雨刷时刻的话，咋的也得4个多小时5个小时左右，
2: 差不多
1: 得那样啊。详细情况呢，对于我们浙东南的旅行，这10月9号出发，
2: 对
1: 对吧，打一下电话21369211进行一下问询，
2: 抓紧报名啊。
1: 是 Destiny 他说了，锦州有，你给我鱼买了吗？啊，气势整挺足的，
2: 啥玩意
1: 虾爬多钱一斤那个，怎么体现一个男生对这女生好呢？必须虾爬的是最不好剥的。
2: 嗯
1: 啊，咱俩可以演绎一下。那比方说女生说：“哎呀，你瞅着那虾爬子，把人手都给扎破了。”
2: 真的，这个虾爬太不好剥了，是吧？
1: 手都疼了，出血了，你看着呀。
2: 你别自己剥啊！
1: 啊，
5: 416。
1: 无忧的时光说了，我在抖音里搜索铁锤妹妹。
2: 嗯，
1: 你搜铁锤妹妹干啥呀？他说搜铁锤妹妹，搜出个关东王是你吗？天宇。啊，
2: 是关东王来了。
1: 在抖音里面搜索天空的天，宇宙的宇，
2: 天宇，
1: 天宇，就直接你就看着有一个大糖分很够的，很充足的，口感很好的红心火龙果，
2: 红心的
1: 啊。对，到时候大家可以在天宇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直接到时候有小黄车购买就行，完现场的您看我怎么在现场给大家伙介绍，
2: 嗯，
1: 然后领大家逛一逛溜达溜达，或者说朋友们可以到直播间去聊聊天捧个人场，
2: 挺好。
1: OK，
2: 部分栏杆了，不刷漆这个颜色也挺好，这是不刷漆的呀。
1: 哦，
2: 我以为刷完漆了呢。
1: 啊，是，我还寻思，我说咋能这色儿呢？这色儿有点奇怪，这色儿有点像啥？就他给我们鹏哥给我们照下来，就有点像那个砖的色儿。
2: 对，
1: 你知道吧？方砖那个色儿。
2: 我觉得后来要刷漆的话，应该刷什么颜色呢？
1: 刷什么颜色？一般
2: 也是，
1: 啊，
2: 吃那海螺就不错。有一家
1: 你都挤没挤呀？又胆又胆又肺，
2: 挤了，全挤了，
1: 我都分不清。我一般都是，哎，谁会整这玩意儿？帮我整一整。
2: 反正能挤出去全挤出去了。
1: 那你吃不白瞎，反正自助也不怕。
2: 自助啊，自助啊。

0: 海鲜自助还不错，还不错，真不错。那个有机会给大家推荐。
1: 我用你带呀，我自己去不会吗？你咋那么抠呢？
0: 不是这个跟抠不抠有啥关系？我
1: 太抠了，到现在你说咱这老些年了啊，关伟搭档这老些年了，你拿我，你说你拿过来点啥玩意儿让咱瞅这是那个事儿？没有，啥也没有。
0: 我跟你给你
1: 一般见面，
0: 我跟你离呗，
1: 是离了，
0: 我跟你离呗。
1: 好
0: 啊，
1: 哎呦，他说那小海鸥是栏杆上正好那竖条旁边镶嵌的小海鸥，白色小海鸥那个形状。
0: 哎，他那照片我没看全，但是你看这啥？
1: 我也爱吃海螺
0: 啊，
1: 海鲜基本就没有我不爱吃的东西。
0: 水果里基本就没有，
1: 蔬菜里也基本没有，
0: 肉类也基本没有。
1: 总结一句话就是，
0: 基本没有我不爱吃的东西。
1: 就水果里面基本也没有不爱吃的，蔬菜里面也基本没有，肉类里面也基本没有，你就不挑食呗，小迷妹儿。
0: 哎，我还
1: 多，完我吃不了那么多，可能我就能吃几片儿。
0: 我也不是不爱吃，就是
1: 不喜欢那个味道，
0: 嗯，
1: 口感。
0: 对对对，不喜欢口感，那口感。
1: 那多好吃啊，那三文鱼，那三文鱼咱说了，你蘸点啊酱油泡的那个啊，是吧，那小芥末汁儿你调一调，尤其是那种看着俩人处对象的时候，人虾爬子男生都得给旁边剪了，完直接打开把整条虾爬子给你摆旁边。
0: 那是谈恋爱，
1: 你如果要是
0: 结婚就不对了，
1: 买什么虾爬子过老贵的。
0: 水果你不爱吃什么？
1: 水果不爱吃的没有。
0: 没有，
1: 嗯，基本上没有。
0: 没有不爱吃的水果、
1: 啊，
0: 家里有矿。
1: 这些年，
0: 嗯，我对榴莲不好吃。
1: 哎呦，一猜就是，你野猪你也品不了啥细糠了。
0: 榴莲我费劲。
1: 那榴莲多好吃啊！那榴莲，我这两天我也馋榴莲，我都没敢买，我怕胖，你知道不？
0: 榴莲还有那个柿子，你知道吗？
1: 柿子我一般。
0: 柿子我不行。
1: 我觉得咱不说呢，那口条不行，驴子再说。
0: 山田有44棵石子。
1: 后院有
0: 是
1: 里头就不带这东西就不行。
0: 哎，我就在想，蔬菜肯定我不爱吃，但是现在我也没想到，
1: 我都能吃。
0: 我想了一圈，我都没想到。
1: 我就是吃饺子的时候不爱吃韭菜馅儿的。我这人吧，一点也不计较，我根本我就不挑食。关伟，你说我挑食吗？我啥不爱吃啊？我吃啥我都能吃，我一点我也不计较，
0: 一点也不计较。这
1: 我说我就有点接受不了。
0: 你可以做成宫保鸡丁啊！
1: 啊，对，那么做都行，
0: 对不对？
1: 鸡肉千万不能有那肥油味儿，我跟你讲，一有肥油味儿就觉得腥蒿的，老难吃了。
0: 哎呀，计较。
1: 我是属于那种叫感官灵敏，
0: 嗯，
1: 哎，真的就是啥东西哈，我一挑，一扎一个猛子。
0: 那个鸡皮不能吃，
1: 鸡皮不行，鸡皮那。
0: 妈呀，我看那个一个视频，让那个渤海大学辽工啥学生天天、那个、
1: 买桃
0: 儿，哎，吃桃不？那吃俩桃噎挺不？
1: 我看抖音里头大家都拍啊，挺好玩。
0: 一个视频火成这样。
1: 第一次听你是老关，你听听，人家有茶几，你听着没？茶几你认识不？
0: 谁家没有啊？
1: 哎呀，茶几上缺点水果。
0: 反正过去吧，家里条件不好的时候，你要说。那个水果
1: 啊，咱是叫国光，
0: 国光，
1: 我们家叫果光，
0: 我们家也叫果光。我这不是在咱电台里头？
1: 妈呀，那你就是入乡随俗的说呗。
0: 妈呀，我的普通话是非常标，
1: 倒腾过水果呢。
0: 你啥都干
1: 了，方便面的各种方面都尝试过，养过什么这小动物那小动物的也都整过。哎，就是我记着我爸他以前
0: 到你那咋落魄了呢？那落牌了呢？
1: 钱都给我攒着呢，
0: 落牌了呢。
1: 现在就是他们以前好像也是在锦州这一边进过那种水果，
0: 那可不，
1: 你可以挑一些咱们大宗口味的，
0: 大宗口味的也行，
1: 是吧？
0: 我总是说啊，就是现在的水果样多，然后呢，价格也都是什么样都有。
1: 嗯，
0: 你看吃那个车厘子哈，就是樱桃，
1: 几个勾的，四个勾的，
0: 四勾炸
1: 啊！那玩意儿都真说都紫，如果是那个正经的朝阳大枣，个头大，10块钱不贵了。
0: 但是今年好像下来的少
1: 不多
0: 啊，没看那个满大街全是。
1: 有一回我就记得我上那个朝阳去
0: 啊，
1: 正好呢他家有那种枣树林，
0: 哎呦
1: 我就穿梭其中，给我印象当中比较深的两个地方，嗯，
0: 他葡萄枣什么的
1: 真好啊。
0: 四姐说必须得跟你俩说个事儿啊，
1: 您说，
0: 一个是天宇周六还得直播呀，
1: 啊，
0: 周六没有天宇睡不着觉啊。
1: 好，
0: 安排
1: 这周六直不直播不一定，就有时候随心情。
0: 第二个没说呀，
1: 第二个没说呢。含沙
0: 啊
1: 桃甜不甜呢？俩桃能吃了吗？
0: 也挺。鹏哥说南往北照的引桥这边，
1: 这是哪里？
0: 就是
1: 啊，这不中央大街吗？
0: 中央大街，哎呀，这路面啊， 看着可又挺有样儿了。
1: 鹏哥是施工人员不？
0: 可能是呗。
1: 是呗。
0: 多给我们提供点照片。
1: 也没有那样的了。
0: 就是家里的李
1: 对
0: 李子树
1: 啊，那时候也不打药啊，家里没有药，对吧？完有的都虫子包，一咬一个虫子包，
0: 那就健康。我跟你说，
1: 是
0: 都说天女家李子酸，
1: 哎，
0: 酸里面它透着甜，
1: 口水都出来。
0: 限制我们探讨过，得投入啊。
1: 目前有点费劲，
0: 投入
1: 啊。林下风气跟我们说，仙都景区可太美了。啊、他给我们照的这照片、
0: 啊、去了的哈
1: 啊，他有点像那个石林的景色，
0: 是
1: 嗯，
0: 有山有水的，
1: 漂亮。所以这次呢是浙东南之行，又要跟我们交广去旅行了，而且这次价格，
0: 你要说那我在卖点纪念品呢，花10000多也是他这玩意儿。

0: 那你怎么那什么了啊？但是没有什么强制消费，没有什么给你套路啊，也没有说给你不停的讲啊，或者说进店呐，代购多少小时，没有这玩意儿啊。
1: 你就怎么开心怎么玩，
0: 对，
1: 舒适的去体验我们旅
0: 对，
1: 行当中的一
0: 也
1: 份乐趣。
0: 有，也没有说请大哥大叔啊，今天
1: 别演了。
0: 实在是没有任务完不成了，经理又说我不给你买点儿吧，没有这玩意儿啊，
1: 你
0: 这
1: 就
0: 都没
1: 打
0: 有。
1: 电话213-6921，
0: 哎。
1: 没有问题，没有毛病
0: 是。
1: 啊。今天呢，咱们1003甄选商城当中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东西，这两天呢始终在减满。东北体制内穿搭
0: 啊，
1: 女人不穿萨洛蒙，肯定没有男人疼
0: 啊。
1: 别怪爱情来得迟，只因你没穿凯乐石。
0: 哎呀，
1: 要想爱情百日红，那你必须穿可隆。爱情里面你不犯错，
0: 啊，
1: 只因你穿
0: 迪
1: 桑
0: 特。
1: 不是爱情不好找，只因你没穿
0: 始
1: 祖
0: 鸟。
1: 始祖鸟
0: 啊，真那样。
1: 那10000块钱在那也就一身吧，
0: 嗯，
1: 一身下来。
0: 然后那个，你要冲锋衣都得4000-5000。
1: 我很多朋友还怕那个，比方说在网上买呀，买到假货。
0: 是。
1: 这里头你可以，大可不必放心。
0: 那我是不放心是放心呢？
1: 那小沈阳不都这么说？你
0: 大可
1: 不
0: 必
1: 放
0: 心。好嘞，那我感觉我害怕了，我的。
1: 今天只要699。春秋单穿，初冬叠穿，一年穿三季，大半年都在用，算下来一天几块钱，
0: 这都赶上买一个小短袖的。
1: 今天只要1599，我相中这1599的了，
0: 嗯，那肯定的，
1: 我觉得这个很好看，
0: 这
1: 反正
0: 红色的这个
1: 699性价比高，
0: 对，
1: 然后你要维稳的在线精华就给各位推荐了，也是买买买三个字打到平台当中，
0: 小棕瓶，
1: 对对对，今天呢正常官网100毫升1400，1400啊，
0: 咱们呢
1: 239，
0: 哎呦我
1: 你能想象吗这个价格，
0: 哎呦我，
1: 哎，囤两瓶划算，打出三个字儿，
0: 买买买，
1: 好嘞，今天平台当中可以打两个，一个是买买买，了解我们1003甄选商城给大家推荐的两款，一个是迪桑特的衣服，还有呢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同时呢大家打出旅游两个字，了解一下我们浙东南的一个旅行，即将要出发10月9号
0: 浙东南旅行啊，
1: 是的，
0: 好，
1: 然后看一下，更新说了，我问一下，那火龙果吃两个噎挺吗？
0: 你试试呢？你有俩人给你送没有？问题是，
1: 没事，你今天上天娱抖音直播间呢，然后它这个效果是啥样的？
0: 好嘞，
1: 行不行？到底那个皮儿是啥样的？羊又是啥味儿的？
0: 完了，好的话，你给反馈，
1: 是
0: 不是？模样长得不一定好看，
1: 对，
0: 跟天宇似的，但是心儿好哈。
1: 这句话你多余了。
0: 我说那个。果如其人的意思
1: 啊，
0: 就是值得。

0: 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城，全城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车主大联盟。

Hey, 北京时间9:07，我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车主大联盟，我是米兰。今天呢，我们会更加的明显的感受到秋天的凉意。从昨天开始呢，整个的气温呢是开始往下走的啊，送走了夏日的燥热。最近呢，我觉得这个风啊真的是变得清清爽爽，而且呢昨天晚上我怎么感觉那么冷啊，空气当中都是秋天的气息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特别适合静下心来听一首歌曲，而且我真心觉得就是秋天它听啊，抖音呢大家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和我进行互动了。

尽管说现在不是深秋啊，但是呢，我还是会想到黎明的这一首歌曲哈、来自黎明带给我们这一首《深秋的黎明》啊。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伴着阵阵的秋风，我们一起在旋律当中感受这个秋意啊，感受秋天的气息。今天的温度呢会低一点哈，这个整个的温度呢，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尤其早晚的时候哈，我看很多朋友骑电动车的时候都穿上薄的羽绒服了，所以说呢春捂秋什么冻啊，是不是啊？还是不要把一些薄的衣服都收起来，保不齐过两天再热一点呢啊，都是很有可能的，对不对？因为中秋还没有到哈、啊，但是呢，早晚呢确实是凉了，一定要添衣，千万不要着凉哈、啊。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音乐主题呢，就是和秋天有关的歌曲了，走进秋天的旋律当中。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哥，他说米兰州二好啊，秋风起雁南飞，一首鸿雁唱尽了秋日的辽阔和悠远，悠扬的歌声缓缓响起，仿佛我们就会看见大雁向着远方缓缓地飞去。他要听的是这一首歌曲啊，淡淡的乡愁，悠悠的岁月，在初秋的早晨，当我们听这首老歌的时候，就会感受独属于秋天的那份宁静。个人感觉呼斯楞是最正宗的。是的，这首歌已经响起，我们一起听到鸿雁。

好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鸿雁》，很多朋友是特别喜欢听的。然后刚才有朋友提到说，哎，这可是一首老歌了啊。但是我真心觉得最近呢，这个天气啊，这个体感温度，反正我是挺喜欢。就这个小秋风一吹啊，尤其初秋的这个风，感觉浑身都很舒服。而且就是有身边的同事就说，过了白露之后，好像就是这个有鼻炎的朋友，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慢慢的有缓解了啊？对，今天呢，我们营造出的就是一种秋天的氛围感。所以说呢，和大家一起聆听的是那些和秋天有关的旋律。两种互动的方式呢，第一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和我进行互动啊，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可以搜索到我。哦，有朋友说《鸿雁》这首歌曲应该有10年以上了，10年以上就已经算老歌了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当中天真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的歌《秋意浓》。

哎，为什么秋天的歌曲都显得这么的悲凉？好的，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留言。这位朋友的名字起得很可爱呀，名字叫做财神爷的小迷妹儿。小迷妹儿说，说到秋天，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一首《秋天不回来》。你看，它是不是又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可当时啊，就这首歌风靡大街小巷。来吧来吧，接下来的时间，秋天不回来。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来到了9:31，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关注一下这个附属港。附属港呢，现在呢三个方向，南北双向，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都是有车辆在缓行当中。桥洞方面这个时段还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再来看一下这个大桥方面，今天大桥这个时段也是挺好走的。然后呢，主要是集中在云飞大桥的南向北的上桥方向，但是呢也是仅仅那么一小段的缓行。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2: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3: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2: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2: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2: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3: 师父，我听说。
2: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4: 10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朋友们，我觉得秋天啊真的是很适合去旅行。我感觉每个月份呢，我们这个天马和交广的合作啊，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真的，如果我要是能去，我真哪个月份我都想去啊。都怎么就规划的这么的好呢？我们接下来的行程要出发的地点呢是浙东南，这儿您去过吗？说到这个十月上旬的浙东南啊，完美的错峰了国庆客流，你看是吧？而且呢是双飞八日游。浙东南的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啊、古村落、竹筏漂流，哇，真的是非常好哎。而且呢在十月初的时候，你要是去这个浙东南，这个温度天气那也是刚刚好的。我自己都觉得我很做作。好的，来说一下然后呢我们出发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0月9号出发，因为我们是错峰出行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如果您要是想出发的话，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对，如果说您想报名呢，抓紧时间，213-6921，213-6921。星星刚才说，上班呢，直播呢，醒醒吧，你别做梦了。好的，现在我已经清醒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9:3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走进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秋天的旋律哈，真的我是很喜欢就这么短暂的初秋的季节。空气里都是很清爽的秋天的味道，它跟那个深秋还不太一样。就是到深秋的时候呢，就我都会悲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悲秋。你就看那个树叶啊，尤其黄的时候，然后唰唰大风一吹，它往下落，我的心就跟着一起流泪了，真的就会悲秋哈。对，所以说呢，初秋很好啊。你看现在如果说我们往窗外看，整个树呢都是绿意盎然的，特别的好，还很有生机，然后呢又很清爽，哎，没有那么燥热了，珍惜着短暂的一年四季当中啊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光哈。对，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组和秋天有关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是不是应该到微信平台了，还是到这个抖音了？好了，微信公众平台吧，好不好？因为前面分享的是秋天不回来。哎呦，秋天不回来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对不对？好，接下来到我们的抖音了。不好意思啊，这个主持人记忆力不太好。抖音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哪一首歌来着？抖音当中朋友们，这话真密呀，我倒半天是什么歌来着。哦，想起来，笨笨小生的秋天的童话。 Sorry， 这首歌曲呢来自爱乐团的这一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困秋乏下打盹儿。哎，秋天的时候真的就是很慵懒的感觉，是不是？特别容易乏，是吗？但这个时候有音乐的陪伴，是不是能好一点？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不要睡着啊。来自诗远方的分享，他说：“小米上午好啊，可不可以分享一首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秋日私语》？”节目当中还真的很少播放钢琴曲，但也播放过哈、啊。但是这首《秋日私语》确实蛮好听的，我们来听上一段好不好啊？精神点都啊，都精神点儿。

这个旋律就告诉我们得精神点了啊。好的，9:45，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对，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来换一个节奏啊。这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露露。露露她说，米兰上午好啊。那么说秋天的旋律呢，想到了这一首歌。好，换一个节奏，我给大家分享的是白兰地的雷鬼的版本的恼人的秋风。

好的，恼人的秋风。但是我觉得这个季节的这个秋风啊，确实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凉爽啊，这个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啊。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其实呢有两位朋友都分享到了这一首歌。微蕊他说，刚才呢在路上刚刚到单位，想听到一首。

首歌《我是一棵秋天的树》，还有就是我们的老听《花开大海》也是分享了这首歌《我是一棵秋天的树》。这首歌曲呢，其实它的前奏还是蛮长的啊，我来把这个前奏走起来。这首歌曲我们知道它是来自张雨生的一首歌，然后呢，它是用树的这样的一个第一人称的视角，传递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坚守内心的这种很坚韧的力量，我觉得这样的一份坚韧的力量一定是历经沧桑然后仍然会保持平静的一个生命的象征。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啊，就这首歌词当中，最美的心不在远处，大家还记得吗？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到就是这一首歌《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怎么样这一首我是一个秋天的树。有人说呢，这首歌曲呢也是被视作为张雨生本人很诚挚很执着的性格的一个写照。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这个词写得多么的好啊，是不是？时间关系，我们还有两首歌曲要播放哈，来插播一下无敌的这一首歌。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很好听的，是来自锦绣的很早之前的一首歌，就是每每到秋天的时候，我觉得秋天就初秋就应该是这个旋律，天凉好个秋。

好的，怎么样？我觉得初秋就应该这个调调啊，就是应该天凉好个秋，它是凉，不像爱在深秋就感觉会有点冷了。因为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的老听磊的分享，他说秋天的旋律呢，就会想到谭咏麟的这一首歌《爱在深秋》，但是真心的旋律非常的好听，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来收尾我们今天的节目。我觉得每一首关于秋天的歌啊，它都是藏着一份独有的心境，最后收尾曲《爱在深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本周呢是冬梅一个人主持节目啊，这个坤威呢休假了，在他休假这一段时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冬梅来聊聊车，也有时间的话咱们来唠唠嗑啊。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那么在唠嗑的话题当中肯定少不了车哈。就包括咱们说了这爱车听听歌，那也跟车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咱们上车有很多朋友必须得听歌，呵呵，或者是必须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都是有一种伴随性的，所以这就是声音的魅力。除了和冬梅一块来聊车、唠嗑、听歌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有好物和大家来分享。比如说呢，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喜欢节目的朋友们啊，您还有没有没？

0: 加进群的呀。如果还没有进群的话，您现在可以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让他把您拉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友，我们的粉丝啊，都已经在这个福利群当中呢薅到了很多羊毛。哎，因为我们呢会选一些这个大家生活当中啊需要的一些产品，然后呢把价格给您打下来，所以很多的朋友都选到了自己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回馈大家。那很多朋友就说，哎，那你们这价格做的怎么这么低呀？对呀，所以说叫福利群嘛。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给您推的这一款福利，我们就说这个我们小助理特别贴心呢。秋天到了，好多朋友会觉得这个嗓子也不舒服，哎，为什么呢？因为秋燥啊。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作为我们这个播音员主持人来讲，就用嗓子哈。一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吃一种水果，嗯，是什么水果呢？大家知道啊？没错，那就是梨。今天我们给您推的是山东好物正宗秋月梨。这个秋月梨呢，我们这次给您推的是四斤半装的啊，这个基本上是六个以内，哎，梨也是挺大的啊。限时优惠44.9元起，而且还有礼盒装，这个礼盒呢稍微加点钱不多，47.9元。想送人的话呢，你可以选这个礼盒装。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这个山东的正宗秋月梨啊？可能很多朋友说这梨我们都吃过呀，对吧？那各种各样的梨，这个山东正宗的秋月梨，如果您没有吃过的话，建议大家来尝一尝。哎呀，现在我们觉得物流真的是太方便了啊！这全国各地的东西呢，哎，我们都能够买得到。关键是谁给您选这个品啊？能够正好选到这个品您正需要的，这个山东的正宗秋月梨呀、啊。个儿非常大，而且呢很饱满，清甜多汁，就是吃起来是那种酥脆的感觉，然后呢就是一口就会全都是，哎呀，非常丰富的那个汁水哈。好多朋友会喜欢在这个季节呢炖一些冰糖雪梨呀、啊，包括这个红枣雪梨羹啊。因为啊，秋燥现在其实还挺明显的，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咱们可以润一润啊，润一润这个秋燥，生吃也好，包括榨汁儿啊，包括做那个梨酱啊，哎，或者是炖着吃啊，怎么吃都好吃。大家记好，今天给您推的这一款正宗的秋月梨是产自山东，是正宗的山东产地，四斤半的大分量，你就是选这个一单，全家都能分享啊。这个直接吃很解馋，如果炖呢，做这个冰糖雪梨又很润燥，榨这个梨汁啊，包括做羹汤啊，哎，我觉得全家分享在这个季节真是特别合适的。好的，想要尝一尝山东的正宗的秋月梨，这个个大清甜酥脆，哎，没有那个果渣哈，然后呢这个价格也非常划算，44.9元到手呢将近5斤，4.5斤多哈，多一种吃法，哎，可以说一周不重样，收到就知道有多好吃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福利群当中给您推的就是这一款山东好物正宗秋月梨，大家可以抢一波啊。有朋友说怎么进群呢？看样子啊，这个您，我不相信您是我们的新朋友，因为很早就关注了哈。想进群很简单，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就会蹦出一个图片来，这个图片的左下角有个二维码，您用手机扫一下，然后这个是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你加他，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行了。因为这个呢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一个专属的福利群啊。如果说您觉得这个福利群里边的东西还挺好的，还挺划算的，你可以把它介绍给身边的朋友啊，哎，都可以让他们也来分享一下啊，因为好东西就是要一块分享嘛。好了，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聊聊车，唠唠嗑，听听歌都行。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 有人在

噶尔丹策凌呢，还特意呢派了间谍，到处呢散布假消息，说噶尔丹呢策凌分了三路大军来袭，现在呢只有呢小策凌啊顿多布带着1000多人呢驻扎在博克托这个岭上，其他两路大军还在路上啊，远得很。那么北路军主帅呢富尔丹呢，那是满洲的勋贵世家是吧，打了半辈子的仗，可这一次呢就被这假消息啊，这份假情报彻底的晃了一下。他一琢磨，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啊，趁着对方大部队没到，先吃掉这1000多人，既能啊挫挫呢这个准噶尔的锐气，还能给京城的皇帝呢报个大捷，何乐而不为呀？于是这富尔丹呢，就是二话不说啊，点起北路军的那个主力精锐，丢下辎重，轻装急行，直奔呢博克托岭而去。果然呢，清军一到博克托岭，就遇上了准噶尔的军队，一交手又打了个大胜仗。富尔丹一看，哎呀，果然呢，跟情报说的一样啊，这帮人不堪一击，当即下令全军呢追击，恨不得立刻呢把小策凌啊，这个敦多布呢抓回京城啊，敬献给皇帝。可他哪知道啊，这一场首战告捷根本就是准噶尔人呢精心设计的诱饵。他带领大军呢这个一路追击，直接就追进了准噶尔呢早就布好的天罗地网，叫河通博。

从6月21号被围到7月初一，富尔丹呢带着残兵败将拼死逃回了科布多，整整10天呢，河童伯啊就成了清军的人间炼狱了。准噶尔的骑兵啊是从4面8方围上来啊，箭如雨下，火枪齐发，清军呢拼死突围啊，就一次次呢被密集的火力呢给打退。副将军巴塞、扎比纳、参战大臣舒楞额、还有马尔萨等人全部战死沙场，海兰、戴豪、定寿、苏图、马尔奇等将领眼看呢突围无望，就不愿呢被俘受辱，就纷纷的拔刀自尽，殉国而死。就这一战哈，北路军的8旗精锐足足损失了7000多人。最后呢跟着富尔丹逃回来的只有不到2000残兵败将，一个个是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你别小看这7000人马，当时整个大清的8旗核心精锐呢满打满算也就几万人，这一下子呢就损失了将近1/10，而且呢死的大多都是京城8旗子弟的这种啊，也就是说8旗的子弟兵。你想谁家没有儿子，谁家不是兄弟啊丈夫在军中啊。消息呢传到北京那一天呢，哎呦，可以说哈，这个家家户户哈，整个京城呢就笼罩在一片哭声当中。白旗人家呢几乎是家家就办起了丧事，白帆呢挂满了大街小巷。这就是后世流传的叫什么呢，叫京城8旗家家戴孝。哎，这里非常感谢哈，一眼初春送给大鹏一个人气票哈，哎呦非常感谢啊。那么远在西路军大营的岳钟琪呢，就接到北路军惨败的这种军报的时候，手里的茶杯咣当呀就砸在岸上了。他早就提醒过雍正，准噶尔的主力要去北路，他早就请求呢分兵支援呢北路，以防不测。可这位皇帝哈一句没听，反而呢倒信誓旦旦的说这个准噶尔要打西路。这岳钟琪就望着这军报上密密麻麻的阵亡名单呢，望着那个触目惊心的伤。

王庶子就忍不住啊，就对着帐外的漫天黄沙就长叹一声，说：“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此乃兵家大忌也。”哎呀，数十万将士的性命啊，就因为帝王的盲目自信和越级指挥啊，就这么白白葬送在戈壁滩的风沙里，是吧？说起来，雍正的军事能力呢，跟他爹康熙，跟他儿子乾隆相比，真的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当年呢，康熙呢亲征呢噶尔丹，就大军走到半路上，就突然传来消息，说噶尔丹呢从这个俄罗斯呢借了60000火枪兵，马上就杀过来了。当时呢，满朝的文武大臣呢都慌了。纷纷劝康熙，是吧？劝康熙呢班师回朝，说这太危险了，不如以后咱们再打。可康熙呢是一拍桌子，是吧？掷地有声，说朕要是就这么回去了，西路军的将士们怎么办？朕还有什么脸面见天地祖宗？别说60000火枪兵，就是天塌下来，朕也得打到底。您听一听。这是什么样的气魄啊，对吧？咱再说乾隆，乾隆这个人吧，虽然也爱对前线呢指手画脚，偶尔呢出点昏招，但人家有一点好，只要你按朕的意思办的，出了事儿朕担着，绝对不往臣子身上呢甩锅。可到了雍正这儿，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

更让人看不懂的是什么呢？是雍正呢对富尔丹的处理。你想啊，打了这么大的败仗，几乎葬送了整个北路军，富尔丹呢自己都知道呢罪无可赦，就赶紧呢上奏请罪，说求皇帝啊把自己呢名正这个给这个处以军刑吧，这个是吧，以正军法吧。可谁也没想到，雍正呢不但没治他的罪，反而下了一道格外温柔的这个旨意，说此次啊损兵折将是吧，你们虽然有过错，但朕知道你们个个呢都奋力死战，忠心可嘉，朕宽恕你们的罪责。朕每每啊想到呢这个战死的这个将士是吧，都是心痛难忍，不觉得这个泪如雨下。好，那么现在呢，朕呢就把这个佩戴的衣带呢赐给你，你戴在身上，好好呢记住今日之耻。哎，你别说，当时的文武百官看傻了，就是后世呢读到这段历史呢也愣了一下。你想啊，打了这么毁灭性的败仗，主帅居然啥事儿没有。更有意思的是呢，整个西北战事打完，犯下如此大错的富尔丹下场居然比岳钟琪好的那不是一星半点儿。这北路军惨败的时候，岳钟琪没闲着，他知道现在呢赶去救援北路军呢已经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是干嘛呢，是围魏救赵，带着西路军呢直扑呢准噶尔的核心腹地乌鲁木齐，逼准噶尔呢主力回援，减轻呢北路的压力。哎，你别说啊，这一次雍正啊难得呢脑子清醒一回，当即呢就同意了岳钟琪的计划。岳钟琪呢也没让人失望，带着大军一路啊长驱直入，顺利打到乌鲁木齐附近，路上还顺手呢灭了几股呢准噶尔的留守部队。只可惜啊，准噶尔人呢早就提前搬走了，再追下去也没意义，只能呢班师回营。这一次呢，雍正难得的夸了岳钟琪啊一句，说的是叫什么呢，叫进退合宜，将士用命甚属可嘉。可是呢谁也没想到，这居然是岳钟琪这辈子哈最后一次收到雍正的嘉奖了。从这以后等待他的就只有接二连三的惩罚和打压。好，欢迎大家呢这个点关注啊，加粉丝吧，好吧。隔一年，咱们就说雍正十年二月啊，噶尔丹策凌呢贼心不死，又派了6000人马呢偷袭哈密。岳钟琪呢就当即派这个总兵呢曹香是吧，就迎敌，在阿普这个地方呢就把准噶尔人呢就打了个大败。按理说打赢了就该乘胜追击呀，岳钟琪呢一边下令这个主力追击，一边呢这个派副将呢石云卓带兵呢绕到敌后，截断呢敌军的退路，来个瓮中捉鳖。可这个石云卓呢根本不是岳钟琪的人，他是谁呢，他是雍正专门派过来盯啊岳钟琪的，是分他兵权的眼线。石云卓压根呢就不听岳钟琪的调度，硬生生啊晚出发了一天。哎，就这一天的功夫，兵贵神速嘛是吧，就这一天啊，这个准噶尔的残兵啊就借着夜色跑得无影无踪。哎呀，这岳钟琪气得火冒三丈，他当即呢就上奏弹劾岳钟琪，这个说他贻误战机，放跑了敌军，理应严惩。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这道弹劾的奏折哈、没把这个石云卓怎么着，反而把自己呢拖进了万丈深渊。

哎呀，明天继续说说哈，这岳中琪又倒了什么霉啊？岳中琪竟受无妄之灾呀、啊！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0: 烟火升腾，事情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好，大鹏呢，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聊聊呢这个历史上的这个今天哈。我经常在网上呢看一些军迷朋友发表的这些一些见解哈，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大家关心这个国防哈，尤其大家非常关注我国的这个海军和这个空军的发展哈。你看咱们那个空军哈，现在战斗机哈已经都到了这个五代了哈。其实从一开始论呢，我们的这个飞机是这样的啊，就老一代的战机是什么呢？就是歼五、歼六、歼七、歼八，这属于二代机，就是老飞机吧，现在都已经退役了。然后呢，三代、四代半的这个现役主力是歼十系列，然后歼十一、歼十五，歼十五属于这个航母舰载机，然后歼十六。然后再往下发展呢，就现在呢，五代隐身机啊，就歼二十。歼二零吧，歼二十，它是属于重型这种隐身战机，是空军主力，是吧？然后呢，歼三十五就是中型隐形机，它分两个版本啊，比如这个 A 型的是给空军的啊，然后歼三十五是海军的航母的这个舰载机啊，等等等等哈。今天呢，咱们聊的是为什么提到这个事儿呢？咱们聊聊我们空军一开始的发展呢，是很艰难的哈。就历史上今天，就是1956年的9月8号，沈飞制造的歼五喷气机啊，就是正式的这个生产哈。就是我们都知道那时候刚新中国刚成立呢，咱们的航空非常的薄弱，咱们的飞机大多靠缴获和进口，自己还是造不出喷气飞机呢。国土防空面临很大压力。那么1954年，就是沈阳飞机制造厂，也就是国营112厂，就接到任务，就仿制呢苏联的米格17F 喷气歼击机啊。

就是，后来这架飞机就是就歼五啊，当时叫东风幺零幺和五六式。这架飞机呀、啊，难度非常大啊，整机有25000多个零件啊，需要全国呢300多家呢这个工厂呢配套协作。那时候呢，国内工业啊那底子相当差啊，大批工人呐、啊、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一起攻坚啊，翻译图纸、打磨零件，攻克一道一道的技术难关。很多人呢日夜加班啊，我相信那个很多军工厂的子弟可能对这个，对父辈的这生活是有所了解的，是吧？啊，那时候人们的工作热情非常高。就是1956年7月呢，全国呢全部国产零件组装的第一架呢，歼五就是完成组装。7月19号呢，这个试飞员呢吴克明就驾驶的首飞成功啊，各项性能呢全部达标。然后就是1956年的今天，国家呢验收委员会在沈阳飞机场呢完成了正式呢鉴定验收，签字批准呢歼五就投入批量生产。这消息呢就第二天就登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向全国宣告啊，说我们自己造出了喷气战斗机。这一天呢，那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它不只是造出一架飞机，而是证明我们呢具有大批量制造呢喷气战斗机的完整能力。歼五是我国第一款的国产喷气式歼击机啊，这件事儿意义太重大了。在此之前呢，世界上能够掌握喷气战机啊量产技术的国家寥寥无几，那么歼五的成功呢，就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喷气歼击机的历史，让新中国就跨入了喷气航空时代，为空军呢提供啊国防呢这个国产的防空主力战机啊，也为后来的歼六等一系列战机呢就打下了人才、工艺还有工业体系的根基啊。然后呢，沈阳的飞机制造厂呢也从此呢被誉为叫中国歼击机的摇篮。这不光是啊，沈阳呢这飞机场啊，也是我们辽宁、东北甚至中国的这个骄傲，是吧？这是历史上今天。然后呢，再给你讲一件事啊。

接下来讲这事儿呢，可以说呢，对我们这样一代人或者是几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起了一个重大的影响，就什么呢？1944年9月8号，延安张思德追悼大会。1944年的这一天呢，在延安的枣园西山脚下的简易草场上，举办了一场极其特殊、影响深远的追悼大会。这不是啊给大人物开的追悼会，而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门为一名普通士兵公开举行的正式追悼大会。也是因为这场呢这个朴素的这个葬礼，诞生了人人耳熟能详的经典名篇，叫《为人民服务》。我先跟你说说当时的大背景哈。1944年的延安呢，正处于呢抗日战争啊最艰苦的形势阶段。物资啊极其匮乏，生活呢也是极其的清贫，所有人呢都在咬牙坚持，啊，前线的战士呢浴血杀敌，后方的军民呢开荒种地，啊，纺纱织布，自给自足，啊，那时候没人讲条件，没人图享乐。那么张思德呢，就是千千万万普通革命战士当中啊最朴素、最踏实的一个。张思德呀，出身贫苦。啊，从小就受尽苦难，十几岁呢就参加革命，跟着队伍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万里长征。他呢没有显赫的战功，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一辈子呢就是干。

干的是最普通啊，最脏最累，没人愿意干的杂活，像什么烧炭呐、挑水呀、扫地呀、站岗啊、后勤保障啊。他呢，这个照顾战友呢，是从来不争功，也不挑岗位，组织让干什么呢就干什么，任劳任怨，踏踏实实。那1944年9月5号呢，就陕北啊，秋雨连绵啊，天气阴冷潮湿。为了解决呢中央机关呢冬季取暖问题，张思德呢就主动带队去山里呢挖窑烧煤啊，烧炭那么干活过程当中呢，这个老旧的这个窑洞呢就突然就意外塌方，为了掩护战友撤离呢，他来不及躲避，就被压在这个里边了啊，当场就牺牲了，年仅29岁。那么消息传到延安呢，所有人呢都特别痛心。毛主席啊，听说这件事儿呢，就非常动容，当场呢做了3条明确规定啊，说第一，把张思德的遗体认真洗干净，换上崭新的军装，入殓前呢专门站岗守护；第二呢，专门打一口像样的好棺材，郑重的收敛呢这个烈士的遗体；第三，一定要举行一场公开的追悼会，定好时间呢，告诉自己。毛主席亲自参加，亲自讲话。你要知道那个年代啊，那个物资多么紧张啊！普通战争牺牲呢，大都是简单安葬，默默送别。能享受到全套隆重的礼仪、最高规格的追悼，还有毛主席呢亲自呢出面讲话，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事儿。那么，1944年9月8号下午2点呢，追悼大会就准时的开始啊。会场特别朴素，没有豪华装置。就在枣园呢后沟的空地上呢，临时呢堆起一个这个简单的土台，土台上挂着鲜红的党旗、张思德的遗像，横幅写着"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四周呢就摆满了战友啊亲手摘来的这个野花啊，然后呢编成了这个简易的花圈吧。毛主席呢就题写挽联啊，就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当时呢，到场呢有1000多人，有中央警卫团全体战士、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基层干部战士，大家自发呢来送别这位最朴实的这个战友。下午2点多呀，毛主席呢就穿着朴素的这个军装，头戴八角帽啊，来到会场，他亲自上前，郑重的把花圈呢摆到遗像前，全程呢肃穆庄严。然后呢，大会由警卫团领导主持，全场默哀，奏国际歌。气氛呢，肃穆沉痛啊，很多战士呢当场落泪。以往呢，追悼会是什么样？大多是由这个领导呢简单的总结生平，宣告事迹，然后就结束。但这次不一样哈，就是默哀结束之后，毛主席呢就即兴式脱稿讲话，是没有演讲稿的，也没有提前备课，全程脱口而出，但句句朴素，字字走心。这就是后来传世的为人民服务。他开头呢就讲透了一个所有人都能听明白的道理，说人呢总有一死，但死的意义完全不同。古时候司马迁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老百姓、为人民利益奋斗牺牲，死的就比泰山还重；替坏人、压迫者、剥削者卖命，就死的比鸿毛还轻。"这个当时有一点哈，就是说，因为这个毛主席呢，就当时特意用大白话解释，就是怕这个基层战士呢听不明白的利益牺牲的，他的死是重于泰山的。接着，这个毛主席就专门肯定了张思德的品格，他说："张思德一辈子默不计得失的普通人，这个撑起来了。"多说两句啊，毛主席当时呢还讲了三个至今呢很受用的道理，就第一个，我们革命队伍是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为老百姓谋幸福，所以呢，不怕别人指出缺点、提出意见、提出批评，只要对人民有利，我们就改。第二呢，大家来自于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那就要相互团结、互相帮助、彼此包容。第三呢，人终有一死，只要死得有价值、有意义，那就是光荣的。这话虽然不长啊，但是特别的朴素是吧？没有官话套话，句句呢都贴近呢普通战士，贴近老百姓。

那么现场所有的战士听完之后，内心就很受震撼了。大家第一次真切明白，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牺牲一样伟大，默默奉献、为民做事就是最高的价值。那么，这场1944年9月8号的追悼会呢，看上去是送别一个普通士兵，实际上呢是树立起整个革命队伍的一个精神标杆。在那个战火纷飞呀、艰苦卓绝年代啊，说实话，有人迷茫啊，有人疲惫，也有人动摇。而这场追悼会呢，这篇讲话就给所有人定了心啊，立了魂。他告诉每个人，不用追求轰轰烈烈，不用追求呢功名利禄，踏踏实实为人民做事儿，默默奉献，甘于平凡，就是高尚的人生。那么几十年过去了哈，时代变迁，但是1944年9月8号这场追悼会所诞生的这个精神从来就没变过，张思德没有功劳啊，没有战功，没有官职，没有光环，就是一个普通士兵，却因为呢全心全意的这种纯粹初心，永远被载入史册啊，被一代代人所铭记啊。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哈，为人民服务啊，依然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必学的这个经典，依然是我们的最核心、最朴素的初心底色啊。这场啊，这个朴素的延安追悼会就定格了最纯粹的革命信仰，也奠定了中国人最珍贵的精神底色。平凡不代表平庸，默默奉献就是伟大啊！大家还记得吧？我们小，我觉得在，好像是在小学课程当中学的这篇文章啊。让我们一生受益无穷。

0: 把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实在有味道。
1: 好了，欢迎您继续来收听阿达蒙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接下来呢，咱们还说说那个皇帝吃饭这点事儿啊，很奢靡哈，封建社会嘛啊，这皇帝吃饭那食品安全呢，很重要是吧？这么说吧，皇帝吃下每一口御膳前，就得有人用性命担保。这常膳制度啊，就是说这个，专设了一个常膳太监这个职务，就是皇帝进膳之前，要由这个常膳太监呢，按照次序和分量，分别尝每一道菜、每一道饭啊、每道汤、点心，甚至水果、酱料等等。常膳全程呢，记录在那个叫《膳底档》当中。曾经记载说，某时一刻，晋万岁爷找膳，常侍人张玉贵先尝精米膳一品，奶饼一品，燕窝红白鸭子一品，长臂无异状啊。当时这是有记载的。常膳太监呢，实际就是人体毒物检测仪啊，一旦有人下毒，死的首先是他们哈。但是这份工作也被看作是天恩浩荡，是吧？这个因为一旦这个因公殉职吧，是吧？那抚恤金也少不了，是吧？皇家，你看都你替皇帝而死啊，那皇帝能白了你吗？是吧？所谓的高风险啊，高回报。这个皇帝的每顿饭呢，就好像一场关于性命的这个严峻考验。为了万无一失，这宫廷呢，建立起一套极其严苛、环环相扣的防毒体系。啊，那非常的这个缜密啊。那个食材入库是安全链条的首道关卡，所有啊送入御膳房的米粮果蔬家禽水产都需要经过银针的这个严格的初步筛查啊。这是利用古代呢最常见的剧毒砒霜所含硫化物容易使银变黑的原理进行检测。然而这仅仅是开始，烹饪过程当中呢，御膳房啊另外有严苛的制度啊，就由这个太监在皇帝用膳前逐一尝膳，或者是在这个汤啊羹里面呢熬成之后插入银牌啊，看看有没有变黑，如果稍微有一点变黑，就彻底查清根源啊。那么御膳房呢这个管理啊也非常的这个严谨，所有参与御膳流程的人员，从这个负责这个装配的墩儿工啊，咱们就是菜墩儿的墩儿啊，掌勺的这个灶役啊，到最终传菜的太监，都必须佩戴呢表明他职责范围的。

0: 特殊腰牌。每一道工序，每一个人员都有详细的档案被清晰的记载。这道严格的这个腰牌制啊和备案制呢，不仅强制呢分隔呢这个职责，防止串通，更确保了在膳食当中如果出现异常能够追责，是吧？比如说这个御厨啊，在掌勺的时候啊，这个衣袖必须严格的这个绑紧了啊，杜绝任何东西呢落入菜肴当中，哪怕是一个小纤维。那么负责传菜太监呢，是明令禁止在运菜途中私自打开盖碗触碰食物，违者啊，那将面临严厉的这个杖责。甚至呢，皇帝用餐完之后那种残羹冷炙，在最终也在被倒掉之前，也得用银牌复检一遍啊。那么这套啊，这个食物准入加工制度、人员管理、传递规则，乃至于废弃物处理的这个整个的制度，就几乎像啊一张呢密不透风的防护网啊。最终吧，就是就为了皇帝舌尖上那点安全，是吧？那么这个腰牌叫对牌哈，作为御膳调度的这个核心凭证啊，它有着很严格的这个规则和制度。所有对牌都是由内务府下属叫司局定制打造，采用专门的编号和极简符号防伪，表面呢清晰的注明膳类、用膳时辰以及对应的局别。什么叫局别？比如是饭局啊、点心局啊，杜绝那个仿冒。乾隆48年呢，进一步优化呢这个核验的流程啊，这个实行呢对牌、食盒封签、编号三联匹配的机制。对牌需要与食盒的封签、编号完全一致，而且呢，在进膳之前，太监要经过御前太监检验无误之后呢，才可以呈入啊，确保传膳的精准啊。然后呢，御膳房的空间呢，也是有着同样的这种规矩哈，设这个外袍房、外袍区、内厨区、封监台三个功能。就是外袍区就负责这个食物的速加工，人员呢凭借专属的腰牌啊进入，但是你不能够进入到内厨这个区域。内厨区域呢是御膳的就是具体做菜的地方了哈。那么掌勺的这个师傅呢就必须搜身啊，不能随身带有利器，然后更换呢这个干净的工装啊，严防风险。封监台呢是专门管这个食盒的这个封装啊。然后呢有一个叫掌印太监，是有一个特殊的铜钥匙，负责呢这个封签上上锁和开启，全程呢记录存档啊，就互相不能越界啊，这样呢保证了这个御膳制作的专业性，从而物理隔绝杜绝了这个安全风险啊，把这御膳呢从烹调到送上来的全流程的管控呢就落到实处啊。当然啊，这个外人下毒呢难于太难了，但是呢皇家自己要下毒很简单了。光绪不就是这样是吧？光绪后来就是吐的都不行了，就是上吐下泻的哈。然后呢这个当时太医呢就有一个太医叫张仲元啊，这个一诊断得了，这肯定是中毒，但是他不敢写是吧？谁给下毒？就是慈禧呗，是吧？后来这个，你看中国人不敢写当时，但是外国人敢写，就是当时有个英国《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叫莫里寻，在给伦敦的密电当中这样写说：皇上的病症与3年前被刺的西班牙阿方索13世惊人相似，那场未遂政变中，厨师在杏仁豆腐里掺了砒霜，啊，外国人就敢写啊！哎，这美好的季节哈，你不打算出去溜达溜达了吗？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2: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

0: 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傅，我听说。
0: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能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来了，各位朋友，欢迎收听交通广播。你好 ，taxi， 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我特别想问一下，今天你穿的是什么呀？不知道大家出门有没有发现啊？就说这个九月份呢、啊，大街上穿衣服是大型的一个服装商场，穿什么的都有。咱们说什么乱穿衣，有短袖的，有长的，有长袖的，有薄的，有厚的，甚至还有皮夹克。就说骑电动车的话呢，穿皮夹克这个年，就是这个季节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皮夹克它不是说特别保暖的，但是它非常挡风，有没有这个体会？你往路边这一看呢，哎，这边呢是短袖啊、这个、可能是跟年龄也是有关系啊。有的就上边是短袖，下边人家还是就是穿这个五分裤呢，咱别说是短裤，还露着这大腿呢。这也不知道是冷是不冷，看起来还挺热，露着胳膊。那你再看旁边啊，骑电动车的，风这一吹，直接就套上了很厚的衣服。你再往前走呢，绝对有人已经裹上薄毛衣了。同样是九月，温度好像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尤其是，就是交通工具不同，所以风吹呀、日晒呀，体感温度直接就不同了。那步行开车完全是两个季节，同样是一座城，有人过夏天，有人过秋天。来吧，奇葩的穿衣反差，今天你穿的是什么呀？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哈，今天是八号，九月八号，全市多云，北风五到六级，海面七到八级，最高气温全是24度。晚上呢，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低气

为市区14度，黑山邑县10度，北镇岭海13度。好了，到这儿呢，我们你好 Taxi 节目呢，唠唠嗑，聊聊天，唱唱歌，录制好的歌曲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还有我们的 QQ 群啊，255538967，255538967，别忘了标注啊，听节目的听友。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锦州交通广播小园抖音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啦。我来上班的时候呀，穿的是长袖，但我这个上节目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爱热，所以现在我的那状态就连我自己都穿乱了。就工作的时候一到直播间我就热，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不过这两天天气真的是凉快下来了，大家都有体会呀、啊。出门大伙儿基本上是90%呢都要穿两层，基本里面呢是一个短袖，外面再套一个长袖，热的时候呢还可以就像我这样。对，大多数朋友都已经换上比较厚的外套了，热热闹闹的夏天就这么安安静静的彻底的过去了啊，咱们正式的迎来爱在深秋的时节了。看月亮，谢谢你的西瓜，看起来是比较解渴的。中午好，丽丽，谢谢牛叔的小星星，感谢大家点亮粉丝灯牌。进来的朋友呢，左上角点一个关注，谢谢为直播间加热啊。我们大蜜说，也开始了，开始了，我们的节目就这样开始了。哎，大秘书，你是在哪个地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今天你穿的是什么？如果就决定不出门了，居家服那可能也不一样，有的还是短袖，有的已经是长袖了。今天我们就说说今天你的穿着啊，肯定我们收到大家的穿衣打扮是不一样的。你看看，哎呀，这个来了一首歌，这首歌啊，祝寿歌，这一缕斜阳哦，说呀，大地的名字叫李继辉，生日快乐。大地那一定，我猜40岁左右啊，啥时候呢？祝寿歌在过生日的时候唱都是合适的、恰当的。看看这一款的祝寿歌是什么风格啊？也祝福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这是一个特别经典的老歌啊，传统的广东味道的啊，这个感觉应该是很经典的老歌了。广东传统的生日歌曲，一般在庆祝生。

方，说，大地我不认识，一缕斜阳的大地啊，今天叫李继辉，生日快乐。我认识一个叫三弟的。谁是三弟呀？今天也过生日吗？喜欢一缕斜阳的歌，朗朗上口。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就这乐曲一出来呢，就非常的热闹，很喜庆。欢迎24桥发过来的小星星，祝福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福寿与天齐，生日快乐，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啊！对，这三个字你可以学会呀、啊，毕竟它是广东那边的经典的生日歌，增强喜庆的氛围，旋律呢也比较容易学，把它学会啊！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唱给你的大弟呀、小妹呀、三姐呀、二妹呀等等啊。谢谢一缕斜阳的分享。芙蓉花说：“我知道二师弟，有日子没见二师弟了，你还好吗？二师弟在沈阳呢。”小安提示的对呀、啊，说季节一交替，也是身体容易闹小状况的时候，各位的哥的姐一定要注意啊。小安提示的也非常温暖啊。很暖心，就现在身边不少朋友就感冒了、过敏了呀，还有一些鼻炎呢、咽炎都找上门来了。这个，你身边的朋友是不是也有点小咳嗽啊？季节变换的时候是容易，尤其咱们的哥的姐天天在路上跑，风吹日晒的，得多上心，该添衣服就得添衣服，千万不能抖搂着啊。不光是穿衣，日常的睡眠休息啊，一日三餐都得照顾好。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呀？奔波挣钱固然重要，但是养护好自己的身体才是第一位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出车途中呢，也多留意身体的感受，累了就适当的歇一歇。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

嘉义的这首歌呢，唱起来听有点沧桑的声音啊，而且会感觉到人生的一种心酸。

0: 这首歌呢是嘉义带来的，名字叫《书生》。我不知道为什么听这首歌就想起了那个王祖贤和张国荣，他们曾经拍过一个电影，电影的名字我忘了。好像这个画面感就适合嘉义今天演唱的这个味道啊。他这有点流行歌曲的感觉，还带着点二人转的。东北的味道，特别的入心，而很接地气的。当时王祖贤和叫什么名字来着？张国荣，就是古风的江湖感，一介书生跋山涉水进京赶考，是为天下。后来呢，归隐还乡。食粗茶淡饭，余生看尽繁华世间。这个感觉越来越浓了。不同风格的融合，就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听觉感受。谢谢嘉义。
1: 奈何这红尘，我孑然走一程。
0: 那个倾城老院士87岁。

0: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

0: 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1: 刚才的这个朋友们也都记得了，就是我们又有新的线路了啊。这个四川的成都的九寨沟的，这大家可能是没有机会来参加了。那么刚才浙东南温州台州还有丽水这个旅游，喜欢的朋友就不要再错过了。2136921，直播间里呢有一位说刚刚呢参加了一个特殊的事情。是的，就是我们去过殡仪馆参加过这个遗体告别仪式之后呢，心里的这种难过是正常的普遍的心理反应。这种难过我觉得并不是软弱，是对逝者深厚感情的一个体现，就情感受到一种冲击，所以呢我们是需要自我调整的。情绪都是有流动的，也别强迫自己立刻就坚强走出来。其实我觉得生活里面最重要的自我调整是接纳，接纳现实，与过去与自己和解。生死是自然规律，难过也是正常的一个真情流露，多给自己一些耐心，允许悲伤，也允许时间会慢慢的平复伤痛。希望倾城可以早一点的调整过来，珍重现在。

说到歌唱呢，咱们节目里面呢有很多的歌手是被大家深深的记得和喜欢的，也很熟悉。比如说的哥小黄毛，总会呢在不经意之间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的歌。前两天呢他说刷到了我们的歌友白玫瑰演唱的作品啊，直接呢就在全民 K 歌里参与合唱了。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就全民 K 歌呢有一个合拍的功能，那只要演唱者把合拍的权限打开，那喜欢对方的歌声你就可以隔空的跟他一起合唱，不用两个人非得凑到一块儿也能完成一首合作的歌曲。这不嘛，小黄毛呢就选中了一首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白玫瑰和小黄毛带给我们的这首歌，送给正在路上奔波的各位的哥的姐。

你别说啊，小黄毛真是会选歌，很适合你们两个。白玫瑰也说呢，这音色还挺搭呢，易动的心。牛叔就说，学这首歌的时候呢，印象特别的深啊，录音机、磁带，趴在炕上2个小时反复的听，往前倒，反复的听这一首歌啊，跟着唱，然后就学会了。那过两天你也可以展示一下这首歌啊，牛叔，真是不一样。而且，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首歌一直是流行，到现在经典永流传呢。磁带在那个年代大街小巷都有，当时原唱姜育恒很低沉沙哑的嗓音，今天我觉得小黄毛和白玫瑰他们两个的这首歌呢，又唱出了一种颠沛流离的感觉。很多人不知道，那这首歌其实是来自一场火锅长谈的故事。那还是在1987年，姜育恒当时是在飞碟唱片，他邀请他的词曲好朋友一起吃火锅，然后两个人呢长谈整整4个小时，姜育恒就把自己的经历都说出来了。身为华裔少年，孤身离开故土，

0: 异乡半工半读，辗转奔赴他乡追逐音乐的梦想，一路尝遍孤独、孤单和心酸。词曲好友叫梁宏志，听完这份很真切的人生故事，就非常有感而发，就为姜育恒当时就量身打造了这首《异动的心》，收录当时的同名专辑。歌曲开头还加入了火车铁轨的那个音效，大家还记得吧？汽笛的声音一下子就把人拉入一场游子远行的画面里。
1: 和你相依，
0: 冷风说怎么总也没有听到被窝哥唱歌了，这绝对是咱们节目的老听友了，都知道被窝哥。被窝哥你在哪里？你还唱歌吗？你还在大桥下啊？来听你的回音吗？有人想你了，欢迎一生平安。谢谢好朋友在抖音直播间里一直点赞加热啊，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吧。
1: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0: 哎呦听不够呢，路过的人早已经慢慢忘记，经过的事情全部随风散去，可是一颗异动的心渐渐归于平静。是啊，在外面摸爬滚打满身疲惫，身在异乡的朋友对于这首歌听完会流泪的，历经世事风雨之后，内心有一种非常朴素的期盼，就是可以寻求一份安稳，有一个相知相爱的人陪伴你。

0: 致敬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秋风爽，路悠长，的士驰行奔四方，历尽晨昏多劳碌，温情载客满城香。感谢姚小滚每天不变的问候，送给各位的哥的姐的祝福，还有胖哥我们的守群人静瑶，每天都要互相打个招呼问候一下啊，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好好的。还有丽丽中午好，我刚刚出去是短袖短裤，你真是火力真旺。是的，二八月就是乱穿衣，二月份和八，你这指着阴历是不是？昨天晚上出去买东西还短袖呢，真是扛冻啊。给大家描述一下，涛哥在 QQ 群里边没跟大家说穿短袖和长袖，说的是吃什么，都是可口的饭菜。我说了，这个是麻椒啊，不是青椒，炒鸡蛋，而且好像还是有一点有一个是红的彩椒啊。

酒、马酒、鸡儿酒。那一般尖椒呢，它是作为辅料单独吃，小尖椒那把它切成小段，然后给它用酱油给它泡了，非常可口啊。

好像隔着屏幕啊，都被这个麻椒给呛了一下，咳嗽了，泡面吃的老爽了。彩椒营养价值高，对，彩椒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蓝瓶青岛，这有猪头肉，还有家常的炖白菜豆腐花生米，都已经吃完饭了，看起来都流口水。对对对，吃的真是不错。好，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一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的哥花小生，还有一段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猜一猜这首歌旋律你会非常熟悉的，但是这首歌粤语版叫什么名字？未见的你能知道哦。这个旋律特别的熟悉啊，你要说他的普通话版本的歌，一下就能说出他的名字。

听着这首歌啊，花晓生的，没错，他的普通话版本的名字叫《把悲伤留给自己》，这歌唱的非常的有治愈感。花晓生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还真是格外的想念，就像也有朋友还想念窝哥的声音了。花晓生呢也跟我们聊起了现在跑车的现状啊，不少师傅呢现在也都是一个人跑大班，比如说出白班或者出晚班啊，好一些，晚上出白班的呢，下午3、4点的时候就可以回去休息了。那出晚班的嘛，白天相对自由一点，然后也可以补补觉。但好多师傅呢都是一个人开跑大班，就白天连着晚上，至少要10个小时，甚至呢12个小时。早晨7点出来，或者更早一点，然后晚上得干到7、8点。工作强度特别的大，然后一整天呢都是在路上奔波的，方向盘一天一握握一天，回到家呢早已经是疲惫不堪了。等忙完家里的琐事儿呢，时间都已经很晚了，想要放声唱几句呢，又顾虑家里墙体不隔音，怕打扰到邻居，所以呢，唱的有时候不是特别的痛快，心里的情绪又释放不出来，很难唱出尽兴的感觉。所以呢，花晓生回过头来再听一听从前自己录下的歌曲，依然感触是很深的，的确很好听。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分享给，各位的哥的姐。掷地有声啊！其实唱歌不一定非要时时刻刻都要录成这精品啊。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是不断进步的，这个是。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感觉到来的时候，路程了，就是最动人的。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的粤语版叫做《爱你不需要理由》，和《把悲伤留给自己》是同样的旋律。我们可以处在沉淀的时候，有空多听听歌，学学歌，把情绪呢放在心里面释怀。如果这个感觉没有到位，或者是录歌不是很方便，也不必着急，不用勉强自己。等到哪一天时间充裕了，状态到位了，心里积攒的感受呢也都准备好了，那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唱个够。看月亮说：“小生啊，想唱歌你去歌厅啊，去 KTV 呀。92年属猴，92年是属猴的。”您让我想起了咱们另外的一位歌手尹楠，我记得他就是属猴的，年轻轻的。之前呢也是经常唱歌，不知道现在还录歌曲吗？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呢，不一定有更多的时间去录制。等到有一天，我们可以痛痛快快的唱个够。那我也期待花晓生，期待所有的的哥的姐，喜欢唱歌的朋友，等待我们状态很好的时候呢，把带着生活故事的歌曲再分享给我们，娓娓道来属于自己的心境。那欢迎大家呢，把你的歌声、你的故事发送到我们节目的平台。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有朋友问了，这是谁演唱的？
1: 给我一个未来。
0: 这个不是套哥的手笔，却是牛叔 AI 制作的。
1: 我喜欢你，摘下来。
0: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咱们直播间啊 QQ 平台还有微信公众账号呢，一直有很多的老朋友默默的守护，持续的陪伴。AI 制作这首歌的作者牛叔，谢谢你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很活跃，送来的小心心，每一份礼物，每一份心意都很暖心，也常常会用你特殊的风格呢把大家逗乐了。对 QQ 里面的套哥真的是这样的，一路走来很多的好朋友呢在不同的平台支持我们的

0: 目陪伴这份互动。那时间久了，我觉得不仅仅是电波另一端的听友，更是我们节目当中最亲近的家人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大家相互之间啊，很多的老朋友，没有发消息，没有冒泡，心里就会惦记。哎呦，说到这儿的时候，忽然想起我们了，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我们，看到我们了。门外看咱们直播的有没有我们啊，最近怎么样啊，你们家里那个小猫咪还好吗？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少了一份熟悉的温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呢，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陪伴。每一份问候，每一种互动，就变成了深深的惦念和默契，这也是我们家人节目里面很珍贵的人情的味道，行进在各个大街小巷当中的弟哥弟姐。那我想呢，这里有很多的熟悉的人名，他们的声音你们都记得，常常就是在这样的中午，我们互相的陪伴。所以呢，我们的老朋友牛叔特意用 AI 制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歌名很特别，叫三姐。熟悉牛叔的朋友呢会知道啊，我印象当中呢还有一首歌提到过三姐，就是本来打算好要陪三姐一起吃饭聊聊天，结果临时有事儿呢就远赴广西了，遗憾错过了相聚。所以我想今天的这首歌对于牛叔来说，或许不是普通的一首歌，是藏在心底的一份牵挂，一份歉意，一份沉甸甸的深情。
1: 你看你自己总藏着自律的怯，
0: 不知道我们电波另一端很多的朋友，在你的内心当中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人，幸福温暖的一家人，生命里最温暖很重要的一个人，亲人挚爱。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唱歌呢，唱的也不仅仅是旋律，更是要一种心意的表达，想借助歌声呢把心底的惦念、祝福和思念全都轻轻地诉说出来。

谢谢牛叔的分享。要说 AI 制作歌曲，咱们正午诗人、磁带小王子、音乐制作人，绝对也是每天会根据节目的不同内容来表达和总结心意的。前两天不是说歌曲当中带数字的吗？你看，数字里面是有温柔的，摇摇滚也把这样的一个情境 AI 成了歌曲。

听着咱们摇摇滚 NI 的这首歌曲《数字的温柔》，数字里边的温柔，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那直播也马上要接近尾声了。那跟大家说一下啊，昨天就和朋友们讲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从小袁的抖音直播间跳转到另外的直播间，就是主持人天宇，你可以搜索天宇，现在呢正在火龙果的种植基地现场直播，带大家实地看南果北种的种植大棚，看一看枝头挂果的火龙果，看一看摘鲜果。大家进到天宇的直播间，昨天说是1点吧，一会儿我也进去看看哈，然后跟着镜头。

0: 实地逛果园，现场挑选好果子，把产地源头的好货带回家。
1: 三杯暖意送给赶路的人家，四海同情情义不分你他，无法相处。
0: 好，加油的这个牛叔送来的加油呀，就送给姚小滚吧。

0: 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以上就是今天你好 Taxi 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守候交通广播，稍后是月明带来的1003大家帮。

0: 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点。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那每天中午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在直播间里向您发出问候啊。今天午后呢，真的是阳光也特别的好。那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全市最新的天气情况。根据最新的气象数据显示呢，今天也就是8月12日到明天，全市呢，等一下啊，是。今天呢是中午12点啊，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呢是多云天气，北风是5到6级，海面风力呢可以达到7到8级，而这个时间段呢风力呢是普遍有一点点偏大的，风还是比较大，提醒大家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

0: 其实今天整体的天气呢是以晴朗为主啊，气温也是挺舒适的，阳光也特别的充足，特别的适合出门散步啊，采购食材呀、啊、户外出行啊，那整体的感觉就是挺惬意的，所以说大家可以趁着这样的一个好天气啊，放松一下身心，出门逛一逛，来解锁一下秋天的好心情。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听一小段录音。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超级值得期待的一个重磅的福利啊！那如果您要是喜欢原生态的水果，爱吃火龙果的朋友，那今天呢，千万不要错过本周的助农专场直播。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喜欢吃火龙果，清甜多汁儿，果香浓郁，营养满满，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优质的水果。而咱们本地特色的南果北种火龙果更是口感甜度远远超出了普通市面的水果，新鲜现摘，产地直供，口感特别的好。而此时此刻啊，也就是周二的中午13点，那我们的主持人天宇将会亲自走进火龙果专属的种植基地，沉浸式的探访果园现场，带大家近距离的打卡南果北种的种植成果。我们可以亲眼看一看原生态果园的成长环境，成熟饱满的优质火龙果，全程实景直播，没有滤镜实拍，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

够云端逛果园挑好果。如果您想要平价入手新鲜的现采的产地直发的正宗优质火龙果，一定要记好时间，那就是现在，现在。如果您手机在旁边的话，就可以打开抖音啊，直接搜索天宇。现在呢，天宇就在这个实地选果溯源产地，而且呢，我们是跳过中间商，把果园直供的新鲜好货，超高性价比的优质火龙果，让您直接带回家，全家都能够吃到香甜没有添加剂的原生态水果。说到火龙果啊，相信很多人的吃法呢都是非常的单一啊，大多呢都是削皮直接生吃。但其实呢，小小的火龙果其实藏着超多样的又美味又独特的吃法，不仅仅呢是清甜爽口，而且呢还能够解锁早餐、甜品、家常菜很多种美味。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火龙果呢可不是只能直接吃的普通水果，你看它可以搭配酸奶、燕麦做成的低脂爽口的水果奶昔、冰沙碗，而且呢它还是减脂期的绝佳清爽的早餐。可以用它创意摆盘，做成颜值超高的花开富贵水果拼盘，这样的话呢家常餐桌的氛围感就会直接拉满。不仅能做甜品呢，它还能够解锁很多创意的家常菜，鲜香解腻的火龙果炒虾球，还有水果清甜的海鲜和美味，独特口感老少都喜欢吃。那除此之外呢，还能够制作一些非常细腻绵密的火龙果雪巴，还有酥脆解馋的果子小零食，花样的吃法特别的多啊，营养又好吃。也正是因为火龙果的吃法特别的丰富，口感也特别的独特，营养十足，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新鲜出炉，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知道火龙果都有哪些独特的吃法吗？除了最基础的直接生吃，大家平时在家都会用火龙果去解锁哪些创意的美食呢？是自制甜品、创意家常菜，还是独特的独家的特色吃法？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踊跃留言分享，聊一聊你的火龙果花式吃法，我们一起学习交流，解锁它的新吃法。好了，欢迎朋友们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分享您的生活小技巧、美食小妙招。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一首歌曲送给您，歌曲的名字叫《有点甜》。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啊，这位听众的名字叫做清茶浅酌，他说呢，我超级喜欢的就是火龙果酸奶碗，火龙果切成块，拌上酸奶啊，再撒一点坚果，超级超级的好吃，而且呢，据说热量还特别的低。哎，你说的对，这个吃法呢，我也是以前在一些甜品店吃过的，而且真的是味道超级的棒。如果要是能在家自己做一下的话呢，相当于呢，既健康而且成本还低，而且它呢还脂肪含量超级的低，特别的适合女生哈。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老周，他说呢，说到这个火龙果呢，我最喜欢做的就是火龙果炒虾仁儿，虾仁儿滑嫩，带着火龙果的这个香甜，家里的小孩就特别的吃。哇哦，火龙果拿来炒菜，很多朋友想都想不到啊，鲜甜融合在一起，解腻又清爽。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听众呢，我们可以赶快来记一下这个菜谱哦。听众小南说了，他说夏天呢，我会做火龙果冰沙，果肉直接放冰箱冷冻，拿出来打碎，不用额外的加糖，冰冰凉凉，超级的解暑。哎，我觉得真的是太适合这样的一个天气了。你看现在呢，虽然是已经进入秋天了，但是偶尔呢还会非常的热啊。那这样的一个冰冰凉凉的这样的一个甜品，原汁原味，没有额外的添加，在家就能实现冰沙自由，真的是简单又方便啊。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我们进行话题互动。那今天呢，咱们共同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火龙果的神仙吃法。海边微风他说了，他说我喜欢把火龙果榨汁儿和面做成彩色的小馒头，面片儿，或者是面条，不用色素啊，这样的一个彩色的面食，孩子吃饭特别的积极。啊，我觉得这真的是生活的小妙招，天然的果蔬上色，做出来的面食粉红粉红的，好看又健康，很多的宝妈其实都可以学起来啊。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进行话题互动，就是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火龙果的神仙吃法。另外呢，还请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啊，天宇的抖音号，现在呢，天宇正在火龙果的产地进行直播。那这样的一个南果北种的这样的一种水果，在产地新鲜的直发，大家可以来关注天宇目前的抖音直播。丽敏说了，她说我会做火龙果西米露，西米煮好了，放上火龙果，再加上一点椰奶，一道好喝的甜品就完成了。啊，经典的甜品啊，椰奶的醇厚搭配火龙果的清甜，饭后小甜品，不管大人孩子，你说谁能够拒绝呢？

朵朵妈妈也发来信息，她说火龙果是最适合做水果果冻的，因为它的果肉加上白凉粉，在冰箱里冷藏一小会儿就会 Q 弹，而且呢颜色特别的好看。哎，你说的这个倒是给了我启发啊，自己做零食，食材看得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给孩子吃也才特别的放心。听众耗子发来信息，他说我想分享一个切火龙果的小技巧啊，那就是对半切开，划上十字花，直接翻开来小块直接吃，这样的话呢就不用削皮，特别的省事儿。我觉得这个虽然算不上做菜，但是绝对是实用的生活小技巧，处理火龙果再也不会弄得满手红色汁水，大家其实可以跟着学一学哦。另外说了，他说火龙果搭配香蕉一起打奶昔，口感绵密，香甜顺滑，早晨一杯通便的效果就特别的好。哎，两种水果搭配在一起啊，营养加倍，其实作为代餐也是特别的好的。感谢朋友们的留言啊，那这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火龙果的新鲜的吃法。那与此同时呢，也要提醒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的主持人天宇呢在今天会直通火龙果的种植基地，来到果园现场看一看南果北种的成果。那想吃到新鲜采摘的火龙果，邀请您搜索天宇这两个字，在现在周二下午1点钟，就是现在啊，进入直播间，那跟着天宇一起实地看果园选好果，把产地的好货带回家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歌，名字叫做《光亮》。

0: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梨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梨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梨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1: 好了，13:24，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共同的去聊一个最近呢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呢，就是跟考研有一定的关系的。

0: 普通家长看不懂，高中生没感觉，但是再过个两三年，就很多普通家庭的孩子都会被这波改革去改变命运。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清华、北大、复旦、上交、浙大这些全国顶尖的985名校正在慢慢的取消学硕的招生。很多人第一眼看到这句话就觉得离自己特别远，我家孩子又考不上清北，关我什么事儿？其实恰恰相反啊，这场看似顶尖高校内部的调整，它其实本质上呢是国家彻底关闭了普通人第二次改命的通道。从前的孩子呢，高考没有考好呢，那可能呢还会滑档去一些普通的二本双非院校，这都是一次翻盘的机会。好好努力考研，冲进985读学硕，洗白第一学历，重新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但是现在啊，这条路呢正在被彻底的封死。那今天呢，咱们就用一些最通俗的这样的一些话为大家拆解一下啊，跟普通的父母、普通的学生，我们来说一件事儿，就是学硕没了，到底是什么没了？那说到这个学硕，那对应的呢就是专硕。那专硕和学硕它到底有啥不一样的呢？普通人怎么能够分得清呢？最重要的就是，是不是以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复读，高考会不会越来越难呢？这场变革到底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拆解第一个概念啊，啥叫学硕，啥叫专硕。有一种研究生呢，他叫学硕，你可以把它当成年轻人成长路上的一块柔软的缓冲垫，一条留有退路的人生台阶。读书的时间会长一点，花的学费会低一些，学校不会逼着你尽快出去找工作，跟着导师慢慢钻研知识，慢慢沉淀自己。读完这几年，如果自己真心热爱做研究，就接着往下攻读博士。如果发觉啊，科研这条路并不适合自己，你也可以直接毕业，去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参加公务员考试什么的啊。它最珍贵的地方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包容平凡出身的孩子。往年不少985的学硕名额，它是面向全国统招招生的，哪怕本科只是一所普通的院校，只要你足够刻苦足够努力，依然是有机会叩开名校大门。二呢就是留给年轻人试错的余地，20出头的年纪迷茫本来就是一个常态啊，而学硕呢则给予3年的时间慢慢的去思考未来的方向。这么多年下来，学硕呢一直都是普通家庭孩子性价比最高的一次翻身的机会。专硕是什么呢？就是从设立之初啊，它的定位呢就更加的直白，它就是为了走入职场上班而准备的学历。学习周期更短，节奏更紧凑，不会让你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钻研理论知识，而是用更多的时间外出来实习，学习在职场上非常实用的能够去实战的一些本事。招收的人数更多，上岸的机会更大。但现实的代价呢也要看清啊，专硕的学费会高出不少，各类助学奖金更少，短短2年的学习时光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给你犹豫给你徘徊。 大多数选择专硕的学生读完之后的目标呢就是直接就业，想要再转去读博士难度就会大上很多。那其实呢，放在从前啊，学硕呢是绝大多数人优先选择的主干道，而专硕呢则是另外的一条备选的小路。好，那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先进一段宣传，宣传过后咱们继续来拆解这两个概念。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

其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好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拆解关于学硕和专硕这两件事情，来看一看它会对我们未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那说到这个学硕和专硕啊，那刚才呢我们已经说到了啊，这两个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倾向，各自有各自的特点。说到专硕，它从设立之初呢就定位更加直接，它是为了走入职场上班而准备的学历。那现在呢这个专硕啊，招收人数更多，上岸的机会相对就会更大一些，但现实代价呢也要看清，专硕的学费会高出不少，各类助学奖励更少，短短两年的这个学习时光，你几乎是没有任何多余的时间去给你犹豫啊，给你徘徊。大多数选择专硕的学生读完之后呢，他的目标就是直接就业，如果你想要再去转读博士，那难度呢会大上特别的多。放在从前呢，学硕是大多数人优先选择的主干道，专硕只是另一条备选的。刚提到了这个直博啊，那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好奇，直博是什么呢？就是普通千万人，你真的不用羡慕这个真的不要羡慕，现在顶尖985主推的一个培养模式叫本科直博，就换大白话来说，就如果你顺利的考入顶尖985高校了，你就直接进入了国学生，专门用来培养能够攻克技术难关的科研人员。这条绿色通道其实并不适合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直博这条路它的容错的空间特别的小。你看啊，五年的学习周期特别的漫长，你就拿一个女生来说，如果你24岁本科毕业，那再加上五年的学习，你就29岁了，那可能呢对这个婚恋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都会有相对的一些取舍和干扰。那五年的学习周期呢虽然漫长，科研的压力也会非常的巨大，如果你中途坚持不下来选择放弃的话，你付出的时间成本会非常的沉重，而且这些都是你的沉没成本。它是属于顶尖学霸的一个捷径，并不是普通人用来兜底的一个退路。那现在呢，这个改革它最致命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考研翻盘的时代最终彻底看懂了大家彻底看懂了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呢？就是从前的升学逻辑是什么呢？高考失误上普通本科，然后努力考研，在名校学硕逆风翻盘，如果高考不行考研再补，这是普通家庭最后的希望，也是最公平的一次二次的机会。但是现在逻辑彻底变了，顶尖名校不再对外招收这个统招的学硕，这意味着啥呢？意味着985的高端学术资源洗白学历的机会只留给本校的本科生闭环消化，外校的普通学生可能再挤也挤不进去了。你高考没考上985，大概率你这辈子呢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拿到985高端学硕的这个学历，留给普通人的只有大批量的专硕。专硕学费高，含金量会稀释，不能够轻松的读博，只能就业。它等于什么呢？第二次改命的这个门可能就关上了。其实说到这儿呢，最现实的一个连锁反应是什么呢？未来复读的人呢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今天呢我最想跟大家说的，全网很少有人去说的一个真相啊，就是当考研翻盘这条路被堵死，所有的压力呢

全部都会被压回到高考这一次考试当中。以前呢，有孩子考砸了，家里边家长就会想，没关系，本科好好学，以后考研逆袭。那现在家长就会想，哎呦妈，高考一旦掉队，以后可能就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了。这就直接导致一个特别巨大的社会现象，未来每年的复读大军都会成倍的增加，很多分数够普通本科够双非的孩子会坚决不走，因为他们看得特别清楚，去读普通本科未来呢只能够卷昂贵的专硕，再也考不上名校的学硕，学历天花板就被锁死。那与其未来被动内卷，不如现在复读一年，拼死去冲刺985211。于是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复读，而复读的人越多，应届生的竞争就越惨烈，分数被抬的就会越高，高考的难度一年就比一年大，最后它会形成一个死循环，改革封死后路，全员被迫死磕高考，然后呢复读泛滥，高考极度内卷。哎呀，说到这儿其实觉得心情还是有一点点的沉重啊。那你看看这场改革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其实站在国家的层面啊，这绝对是好事。教育呢终于不再大锅饭，不再模糊不清了，国家呢开始精准的分层，天赋顶尖适合科研的孩子走直博精英通道，国家重点培养专攻科技突破学术研究，资质普通未来主打就业的孩子走专硕通道，踏实学技能，踏实的上班，人才分流，不浪费资源，不浪费天赋，不浪费时间。从长远来看呢，教育更专业更高效更精准，这是国家的进步，是教育体系的成熟。但是呢，站在我们普通的家庭普通孩子的角度，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残酷的内卷。以前我们普通人呢还有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但是现在呢，人生几乎变成了一场终身的考试，容错率变得特别的低，试错的空间也特别的低。平凡的孩子，如果你要是想翻盘，那路呢可能相对就会窄很多。我们来看清大局势之后，普通家庭的孩子未来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在这儿咱们不用灌鸡汤啊，咱们只讲低处人间最真实最落地的生存建议啊。首先就是普通孩子，我们一定要放弃考研逆天改命的执念，未来考研呢不再是翻盘，只是单纯的学历升级，名校学硕名额闭环，普通专硕遍地都是，学历红利会持续的被稀释。你可以不用再指望读研改变阶层了，读书它只是一个保底。第二就是能不复读尽量不要盲目的复读。其实我知道很多人都会焦虑，但是呢我也觉得普通的家庭一定要冷静，因为现在呢新高考题型特别的灵活，每一年都会有变化，复读的风险真的很大很大。大量人扎堆儿复读的结局呢，就不是人人都提分啊，而是更严重的分母内卷。除非呢你是严重的发挥失常，分数断层巨大，否则呢普通本科是完全值得一读的。再有就是其实很多普通的孩子呢，你未来的赛道可能并不见得就是你的学历了，而是能力。那既然这个高端学术路名校翻盘路越来越窄，普通人的出路就不再是死磕学历，而是呢选择实用的专业，练过硬的技能，攒实习的经验，踏实的落地就业。专硕重就业刚好呢适配普通人的未来，我们不必做那些顶尖的科研型人才，我们也可以做踏实稳定有手艺能谋生的普通人啊。其实我觉得接受人生的分层，放下无谓的焦虑内耗，让这场改革让我们看清一个真相，那就是人与人的赛道呢其实本来就不同的，有的人天生呢就是为科研为登顶而生，而有的人一生安稳烟火度日也是圆满。其实教育的终极意义从来都不是所有人都登顶，而是各安其位各尽其才。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以前的教育呢是温柔且宽容，它是允许少年迷茫的，允许一次失手，允许后来居上。那现在的教育呢是精准且残酷的，它早

早的分层，早早的定轨，几乎不给普通人重新回头的机会。考研兜底的时代可能就要渐行渐远了，高考定局的时代也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但我依然要告诉每个普通的赶路的孩子，人生的成功从来都不止名校博士这一种答案。有人奔赴山顶摘星，有人在人间安稳烟火。顶尖名校是光荣，平凡安稳也是幸福。不必跟风内卷，也不必过度内耗，认清时代大势，选好自己的路，稳稳走下去，就是普通人一生最好的前程。愿每一个普通的家庭的孩子呢，在越来越卷的时代里，依然有路可走，有梦可安，岁岁从容。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最近呢我发现的一首超级燃的歌，歌曲的名字叫《英雄泪》，原唱呢是王杰，但是呢这个版本却让人听起来呢热血沸腾，一起来听。

0: 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过完十一黄金周啊，很多朋友可能不再想起人山人海，然后想呢找一处山清水秀、气候舒服的地方好好放松度一度假。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交广携手天马国旅专门定制的一条品质旅游线路——神奇的浙东南。仙都等你来，温州、台州、丽水双飞八日纯玩团。咱们这个团呢，10月9号锦州起止，独立成团，不用跟外地散客拼团。咱们锦州本地自己人的队伍啊，出行更加的省心和安心。价格呢是4680元起，而且呢是 VIP 配置，全程呢都有咱们专属的领队一同陪同，大家吃住玩都有人帮您操心。而且特别贴心的是呢，景区里边那些壁花的小交通，咱们这个都是全部包含在内的。到了景区，您也不用自掏腰包，省去现场排队买票的麻烦，这一点真的是特别的实在。这一趟8天的行程啊，可以说是把浙东南的精华山水一次性的全部收纳进来了，一趟旅程不留遗憾。咱们数一数要去到的地方，有大名鼎鼎的这个大神仙居，还有雁荡山等等，还有刘基故里、国清寺、古堰画乡、云和梯田等等吧，好多好多的5A级景区，名山古寺、梯田古村落、飞瀑溪流，全都给您安排上。说到这个仙都呢，相信很多影视剧里边呢大家都能够看到过，因为都是在这里取景的。这里呢可以说是奇峰耸立，溪水绕着山石缓缓流淌，随手一拍都是国风大片。还有大神仙居，险峻的山体，悬空的栈道，走在上面视野开阔，感受浙东南大山的雄奇。雁荡山呢，号称东南第一山，奇峰怪石，一步一景。那还有云和梯田，十月的梯田层层叠叠，满目金黄，秋日的氛围感会让你直接拉满。古堰画乡，慢悠悠的江南水乡，还有南溪江的碧水悠悠，国清寺的古寺静谧，人文山水交织在了一起。住宿方面，大家呢也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全程呢是7晚，入住网评4钻标准的酒店双标间。

作条件呢非常的舒适且安稳，如果玩累了回去呢还可以好好的休息，吃上面呢也会安排到位啊，全程呢是包含六早餐十正餐，当地特色的美食会为您安排上，而且呢还有像三黄鸡呀、西鱼呀、野生蔬菜等等，地道的浙东南风味，让大家玩得好也吃得香。重点给您强调的就是呢，这是一个纯玩团儿，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进店的环节。那如果您要是经常跟交广天马一起走的话呢，相信您就会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们的这个整个旅行呢，会把全部的时间都留给风景。咱们不用走马观花，慢慢的、细细的品，不用被购物店占用宝贵的游玩时间。这一趟行程呢是10月9号出发，正好呢是11假期黄金周结束之后，我们这一次呢可以避开人流高峰，气温不冷不热，浙东南的秋天，山林色彩丰富，梯田金黄，江水澄澈，正是一年当中出行的黄金时间段。我们不用自己做攻略，抢门票操心交通，跟着交广的独立团，全程会有领队的陪伴，也有主持人的陪伴，轻轻松松的带您畅游浙东南。如果大家要是想了解详细的行程，想报名的话呢，记得天马国旅的电话呢是21369212 21369212，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咨询，可以报名了，名额有限啊，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想象一下，离开咱们北方的城市，奔赴江南山水，看飞瀑流泉，逛古村古寺，站在梯田之上看秋天的风光。那如果你的心里也向往这样的一场秋日远行，不妨多了解一下咱们这条交广独家定制的浙东南8日之旅。好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分享这样的一些内容。时间也是过得特别快啊，看一看已经到了13:53了。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聊了好几个完全不一样的话题，有升学备考的干货，有充满烟火气的美食分享，还有秋日出行的旅行资讯。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升学方面啊，就是今天呢咱们要跟大家重点解读的就是很多的985院校的专硕政策有所变动，专硕在学制培养模式以及招生名额上都出现了一些调整。那很多同学呢还用几年前的老经验去备考，就比较容易踩坑。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准备考研的学子，报考千万不要想当然，一定要仔细的去研究考研的一些院校以及他们最新发布的招生简章。专硕更偏向实践就业，而学硕重在学术深耕，没有孰优孰劣，不用盲目追逐名校的光环，给自己的未来做好职业规划，选择适配自己的赛道才是最稳妥的选择。另外呢今天咱们还跟大家聊了火龙果的各种吃法啊，看完大家的这个留言我也真的是大开眼界，原来火龙果不单单可以削皮直接吃，还可以做酸奶碗、炒虾仁儿、彩色的面食、西米露，还有自制果冻啊等等。那再次的提醒大家，那今天呢在这个在1点的时候呢，天宇就已经开始直播了，大家搜索抖音天宇看一看他还在不在线啊。天宇呢会带您走进南国北种的火龙果种植基地的直播间，实地逛果园，把新鲜采摘的火龙果带回家，也可以买回来试一试今天的大家分享的各类创意的菜谱啊。其实读书是为了更好的去享受生活，而生活呢也需要偶尔的停下脚步出去看一看诗和远方。那11长假刚刚落幕的时候呢，10月的浙东南呢也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候，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您可以拨打电话21369212 21369212来咨询11之后的这趟浙东南8日行。好了，也特别的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也提醒大家，近期风力变化比较大，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防风。如果海边游玩，也要注意安全。好了，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读懂政策变化，然后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呢，可以从容的帮助他奔赴自己的目标。那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手中有美味，脚下有风景，日子轻松又自在。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在节目将结束的时候，咱们还是共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许嵩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名字叫做《泸州月》。好了，伴着这样的一首歌跟您说声再会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0: 说起治愈无数人的歌曲《沉默是金》，没人能绕过张国荣的原版。而难得一见的名场面是刘德华与张学友同台合唱，天王和声碰撞，用浑厚温柔的唱腔向经典致敬。之后再品张国荣的原唱，浅唱低吟间满是历经世事的从容，我们再次向经典致敬。
1: 夜风冷冷。

很多人都熟悉巨星梁朝伟，知道他演过很多影视剧作品，可是有多少人能知道他的歌唱的也很棒？其实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却并没有走红。但可贵的是，他对唱歌一直不离不弃。后来拍戏名声大振，获得影帝无数。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他的第一首国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当年唱片销量突破了30万张。

梁朝伟怅然若失的声线让我们感受到，从初识到离分，从相爱到怨恨，从未被时间抹去。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前奏一响，瞬间梦回九十年代。1992年，黄安遇到人生低谷，抱女儿散步的时候得到灵感，化用李白、杜甫的诗词，写出“抽刀断水水更流”和“由来只有新人笑”。后来作为电视剧《包青天》片尾曲，一播就火遍大街小巷。听这首歌，是对岁月的和解，也是对当下的珍惜。愿您抛却烦忧，温柔童年。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据说李宗盛早就谱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歌词。有一天，李宗盛找到了厉曼婷，让他看看能不能写出词来。谁知道厉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过、躲过，就会变得豁然开朗。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1988年，黄家驹写下了《喜欢你》这首歌，这是他写给初恋的一封迟到的情书。当年为了追逐摇滚理想，无奈分手，字里行间都是藏在心底的愧疚和思念。多年之后，邓紫棋重新翻唱，用女性的视角诠释了心动，一个是藏在心底的遗憾独白，一个是女生坦荡告白，跨越30多年的两种爱意，您更偏爱哪一版呢？

今天我们分享《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的两大神仙同台，女主都是梅艳芳，搭档却风格截然不同。原唱创作者童安格搭配梅艳芳，唱腔温柔细腻，轻声诉说着心底的忐忑。谭咏麟携手梅艳芳合唱，声线开阔醇厚，多了几分成熟洒脱，不一样的情歌氛围感。评论区说一说，您更喜欢哪一对组合呢？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情愫好像都被歌声轻轻地勾了出来。此刻的你会不会也想起某个曾让你满心惦念的人呢？来听蔡幸娟，一起在温柔的旋律中找寻一段旧时光。

你有没有试过把满心的爱意藏在一首歌里，送给那个特别的人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伍思凯的这首饱含深情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1990年，伍思凯在经历失恋的痛苦之后，将内心的伤感与对歌迷的思念倾注进旋律当中，创作出了这首经典。多年

0: 在是北京时间，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1，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4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01，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0: 声相伴，爱同行，城市脉搏，交通心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时刻在线，为您导航，让出行更简单，让生活更多彩。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开始第二次播音。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附一，健康有道。
5: 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疼痛病区医生李佳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肩膀隐隐作痛，夜里疼得睡不着，想梳个头，穿件衣服，胳膊却怎么都抬不起来。很多人以为只是累着了，其实这可能是肩周炎在作怪，老百姓也叫它五十肩、漏肩风。肩周炎说白了就是肩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发炎粘连了，导致肩膀又疼又僵。它最爱找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而且女性比男性患者要更多一些。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中招了，天天低头看手机，久坐不动，肩膀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关节囊慢慢变硬挛缩，不知不觉就发展成了肩周炎。这里要特别提醒一类人，糖尿病患者。普通人

0: 得肩周炎的概率是 3% 到 5%， 但糖尿病病人可能达到 20%， 而且病情往往更重更顽固。另外，有颈椎病、甲状腺疾病、心血管疾病的人也要多留心。肩周炎的典型表现就是疼和僵，一开始肩膀隐隐作痛，夜里加重，慢慢发展到胳膊抬不起来，梳头、洗脸、穿衣服都费劲。它一般分三期：疼痛期、僵硬期、缓解期。整个病程可能要持续一两年。虽然说是自限型疾病，能自己好，但也有2到5层的人会留下持久性的功能障碍，所以千万别硬扛。在治疗上，疼痛期可以用抗炎镇痛药、外用膏药，配合理疗啊、热敷啊等等这些。僵硬期重点是手法松解和康复锻炼，比如钟摆运动、爬墙练习。严重的保守治疗没有用的，可以做神经阻滞，还可以做关节镜微创手术。最后给大家提个醒，平时注意肩部保暖，别让空调直吹，久坐半小时就起来活动活动肩膀，适度练练八段锦、太极拳，对肩膀有好处。真的出现肩膀疼抬不起来，可以来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疼痛病区就诊。
1: 戴镜选和氏，安全又省心。和氏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和氏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7:05，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呢，还是在高峰的一个前期的时间，但是有些街路上车比较多，比如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车就比较多。云飞桥桥面上现在不错啊，只是在南向北下桥处，大家聚集一小下就可以通过了。今天这个时候的北京路上，从原来的那个华光转盘一直到咱们的附属港这一块，东西双向都是排队缓行的状态。云飞街桥洞北向南小小的缓行倒是不是非常的拥堵。其他的科技路上，在实验小学附近，现在东西双向的家长的车相对多一些，转盘附近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崭新的一天又要结束了，
2: 崭新的节目又要开始了。
1: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
2: 大家好，我是洪亮。
1: 大家好，我是谭月。
2: 俗话说得好，忽冷忽热爱感冒，
1: 刮风下雨怎知道。你感冒了？我得听音儿啊，说话呀。
2: 早睡早起身体好，
1: 总是熬夜好不了。是不是意思
2: 差不多？气温骤降不得了。
1: 嗯，
2: 我就是因为折腾，其实昨天晚上我就感觉有点凉了，但是自认为自己体格还好，
1: 嗯，
2: 嘚瑟了，
1: 抖了着了，咱们
2: 就出去溜达了一圈之后，回来之后就感觉身体有样了。你说你，
1: 我就发现有这么两回了。但凡是稍微一刮风、一降温，你就逃不过去。
2: 我就是咱们锦城天气的晴雨表，
1: 不是、是不是畅通晚高峰男主播全这样？
2: 不。
1: 从阿达开始他就没起好头，
2: 慢慢变成这样的。一开始不是的，一开始特别壮实啊，
1: 那
2: 莽实。
1: 那我们怎么就一直这么莽实呢？
2: 要不怎么说人们都管你叫壮士呢？
1: 但是通过这个也就提醒大家伙了，
2: 就是早晚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

0: 你看
1: 昨天真的是晚上我下班的时候就感觉要冻透了，
0: 哎，就那种感觉，你就感觉就真是从骨子里往外凉，
1: 风吹的那手也冰凉，
0: 然后那个
1: 有点冷，
0: 对，屋里的窗户开的之后吧，这一过堂风你就发现，哇，
1: 脚丫子凉，
0: 就浑身上下都冰凉，就总想吃点热乎的。
1: 哎，到这时候了，
0: 对吧？然后你今天感觉到就不是了，今天下午就感觉哎有点热了呢。
1: 嗯，
0: 我都把我各种各样的什么冲锋衣
1: 都收拾出来了，
0: 棉裤、秋裤。
1: 晒晒吧，
0: 绒裤
1: 再收起来吧。
0: 我拿出来展示了一下，本来想照了一下，我看今天晚上够呛，放回去吧，
1: 拾掇回去吧。
0: 嗯
1: 嗯，折腾呗，反正二八月乱穿衣嘛。昨天咱们也说了这个了，不管乱不乱，你就根据自己体质保护好自个儿。一旦是什么抖了着啊，那玩意儿挺难受的。实际上，
0: 其实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就是失去的是最珍贵的，真的。就是你的健康没啥事儿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说你身体就是我这个健康有多么的难得。就当你但凡有点什么头疼脑热啊、牙疼肚子疼的，你就觉得哎呀，我没病的时候多得劲儿啊。
1: 总是在失去以后才想再拥有，如果时光能够再倒流，
0: 可不是就这个感觉吗？你说一牙疼就你那看人吃烧烤你就觉得馋，
1: 吃火锅我也馋呢，你这话说的。
0: 你说一肚子疼，然后呢，那别人搁那块儿喝啤酒吃嘎了，你瞅着旁边瞅着你也馋。
1: 我看喝奶茶的，你以为我不馋呢？
0: 是吧？头疼脑热之后呢，人家都出去之后嘚嘚瑟瑟的，你在这屋里头你哎呀嘻嘻哈哈的，你就也难受。
1: 是的
0: 啊，健康是第一位的啊。
1: 大家伙都一样啊，无论是什么状态，你上学的、上班的，都把自己保护好了，咱们一块儿活到196岁。
0: 这是个基础目标，
1: 开开心心活到100岁。
0: 120你都容易叛逆，你知道？
1: 120岁的时候来了一个大姨说：“鸭蛋啊！”
0: 哎，你说人类啊，人
1: 不好吗？难道你说？
0: 据说啊，说人类的寿命就是基本上基因控制在200岁左右。
1: 啊？
0: 真的？
1: 那挺好啊。
0: 但是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你是活不到200岁的。
1: 那都170也行啊，我当祖太奶了都。
0: 我觉得134就行了，170你就有点过分了。你说都不知道管你叫啥，
1: 嗯，
0: 是不是？
1: 嗯，130，130。
0: 你说就170岁的时候，那好家伙，都六七代人了，见管你叫啥？见面之后，
1: 老祖。
0: 出门都得带个本儿 ，AI， 那个我那谁谁谁。现在170岁了，是我爷的什么什么的人，我应该管他叫啥呀？
1: 你说那个玩意儿，我也不也得带个本吗？底下孙男弟女一大堆，我认清谁是谁吗？
0: 管那个呢？
1: 我得拿照片，完了写上名儿一对啊，你呀、啊，
0: 还
1: 给我买根雪糕去。
0: 哎，你说，哎，你说当年皇帝是不是有这个烦恼？
1: 啊，孩子们多认不清吗？
0: 你就康熙皇帝，你说这100多个孙子，这要过寿的时候往那一跪。
1: 他心里都得膈应，
0: 是吧？
1: 呜呜嚷嚷的，你都干什么来呢？
0: 问旁边管事太监，哎，用给红包不？
1: 哎，这个后派这个大个儿，这是谁呀？这是
0: 拉出去斩了吧？
1: 啊，他可能有的时候，我估计不常见面的。过一段时间他再见不见得能认识，
0: 他真不认识。他就是咱们都说那个历史上说讲康熙喜欢乾隆皇帝，
1: 嗯，
0: 就是乾隆跟康熙第一面见的时候乾隆都10多岁了，
1: 你看看
0: 是吧，就是因为去他们家见了2回，康熙皇帝对这个孙子才算是有所了解啊，这是我孙子是吧，啊，这认识了啊，幸会。
1: 那咱们活到130，
0: 你要活170你咋整？你大马路上你瞅着之后
1: 不行，我就当120岁的年轻人吧，
0: 是吧？你170都能出5福。
1: 那个时候我这牙我还能啃得动这大闸蟹吗？
0: 能，没问题。
1: 让底下的孝子贤孙们
0: 给
1: 你太奶奶把这螃蟹踢了，
0: 把那个蟹膏和那个蛋黄蒸上，是吧？今天几房值班？今天是啊，这二房。你
1: 我不得已
0: 了，换一家。
1: 他家那个媳妇手艺不行，做菜
0: 换一家，
1: 嗯，
0: 换一家，换老三他家那媳妇厨师出身，啊，就比他手艺比较好，
1: 啊，饭还行
0: 是吧？专门从那个浙江那边过来的，
1: 嗯，
0: 嫁过来的，远道来的媳妇儿，然后呢，手艺啥的各方面，尤其是对料理螃蟹呀，啊。

0: 对于那边的风土人情啊、风景啥的，一边给你喂螃蟹，一边还给你讲讲当地的风土人情啥的。
1: 是大闸蟹吗？
0: 嗯，那浙江那边肯定没有盘锦河蟹呀、
1: 来大闸蟹，给我暴露，
0: 是吧？
1: 想当年咱们26岁的时候在。

0: 地方，其实你看大闸蟹出自于哪儿？
1: 阳澄湖吗？
0: 阳澄湖在哪儿？
1: 阳澄湖在哪儿啊？
0: 是吧？是江苏还是浙江啊？
1: 呀，阳澄湖在哪儿啊？
0: 是不是啊？肯定是江浙地区吧？没毛病吧？
1: 嗯，它肯定不是东北地区。
0: 对吧？它不产，咱那螃蟹跟它那不一样，你知道吧？咱阳澄湖这蟹子吧，就是产那个地方它比较好啊，就是风土人情啊，各方面啊。
1: 江苏，
0: 江苏省啊，
1: 嗯，
0: 江苏，好地方，不太团，
1: 归苏州管。
0: 不太团结，就是，是吧？
1: 那也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0: 当然
1: 大
0: 了，
1: 闸蟹，大家可以在 此时此刻，是不是浙江有海鲜
0: 必
1: 了？
0: 须有
1: 怎
0: 啊！
1: 么没有？有海鲜！
0: 浙江肯定有海鲜
1: 我跟你
0: 的，
1: 说，我写这个宣传的时候，我特意我做功课，我查来
0: 对
1: 着，您
0: 吧？
1: 给我随便瞎写呢。
0: 浙江地区是咱们当年就是东捕鱼场的一个就是过冬点，就是在浙江边上。当年出大黄花地区就是在浙江。当然了，浙江最有名的不是海鲜，浙江最有名的是湖鲜，
1: 但是咱们去的这几个地儿，待会儿
0: 西
1: 说。
0: 湖醋鱼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刚才咱们说半天，它在江苏。
0: 对，
1: 然后说到另外的海鲜在浙江，而我们即将，你像此时此刻说到的这个“师傅，浙江有海鲜吗？”这个梗是我们创作的，去浙江10月份一个跟着交广去旅行的地儿，
0: 当然了，
1: 一个小梗。
0: 对，为什么说浙江就是有海鲜没海鲜这事儿啊？咱们得说一下，其实浙江最有名的一道菜，记得是什么吗？
1: 不是西湖醋鱼吗？你说。
0: 哎，你知道西湖醋鱼是怎么来的这道菜？
1: 咋来的？
0: 西湖醋鱼就是因为阳澄湖大闸蟹过来的，
1: 蟹和鱼有什么关
0: 二
1: 系？
0: 者有紧密的联系。
1: 你说说。
0: 当年呢，就是秋风起，蟹脚痒，然后呢，大家吃大闸蟹，就是什么直熬饮酒是吧？然后吃蟹黄，吃蟹肉。那个时候呢，人们不喜欢吃蟹黄，就是吃那个蟹螯、蟹腿儿那个地方，他就觉得这个肉特别好吃，鲜亮。然后呢，那个里边那个地方呢，基本
1: 那
0: 上就
1: 黄和膏多香
0: 喂
1: 啊！
0: 鸭子。
1: 啥也不是，你哎呀，浪费
0: 你
1: 呀！
0: 这人早年间就是直熬，人就吃腿儿，
1: 没见过世面。
0: 知道吧？人家那种文化人吃蟹腿儿，后来呢发现这个蟹不是一年到头都有，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得找一平替吧？找一平替之后呢，不知道哪个师傅从这个西湖里边就捞了一条鱼出来，经过他的这个料理之后，就跟你们讲说你慢点吃这个鱼啊，别大口吃，小口。拿这筷子，尖儿筷子啊，点这个鱼肉，吃到嘴里之后是蟹腿儿的味道。
1: 哦，那是因为我们老说西湖醋鱼不好吃，是因为我们不会吃呗。
0: 吃法不对，那玩意儿就不能大口抿，那玩意儿得我跟你讲吧，人正常是一桌人啊，能吃好几顿，就跟吃鸭蛋黄一样，拿细绳抿啊，他那拿筷子头蘸啊。
1: 那我们还是吃大闸蟹吧。
0: 对吧？就是因为没有大闸蟹，才产生了西湖醋鱼这道菜。
1: 即将出现大闸蟹的时候了，它快肥了。现在虽然还没有到最肥的时候，但是我们不是得未雨绸缪，提前做准备吗？大家伙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大闸蟹"这3个字，
0: 对，
1: 来搜索关键链接。还有呢，就是我们给大伙儿也有一个图片，大伙儿可以先看一看。这个就是上架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个品牌呢叫做"永里记"。
0: 咱们这个蟹子呢是正宗的阳澄湖的蟹子啊，人家在阳澄湖是有这个
1: 蟹
0: 蟹田
1: 田，
0: 的。
1: 永里记这个品牌，它在那儿有蟹田。大家，一听这个价格呢，就会说深深的陷入这种自我怀疑当中。
0: 不用怀疑，
1: 那我以前吃的蟹那么贵，那你们早干嘛去了？
0: 渠道不一样呗，
1: 早我们这商城确实没有这商城。
0: 对吧？你总琢磨着吃一回五星级饭店，然后吃一个，咸带鱼，好家伙，花了我188呀！然后上早市一学嘛，好家伙，一斤才
1: 6块。
0: 对，你心里就不平衡了。那我在饭店吃的那是啥呀？
1: 我们这个商城的，这不是上架，今年商城上架的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大伙儿已经薅不少羊毛了。这个大闸蟹的这个羊毛呢，一定也得使劲薅，因为它属实是很出奇的便宜。
0: 包活。
1: 肯那肯。

0: 定的呀，
1: 包括啊，而且
0: 那肯定的
1: 大家录开箱视频，但凡有死的，直接跟客服联系，
0: 他会给你换和赔的。
1: 对，然后肥度你不用考虑，就是到时候卸的都是顶坎儿的肥。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蟹子呀，跟大伙儿说一下，就是规格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是肥度我感觉都差不多。
0: 那必然的，
1: 对不对？只是说它岁数不一样啊，有的可能是这个当年的那长那个六两那个，那都快成精了，那个那不定搁哪儿捞出来的。
0: 嗯。大家如果是
1: 多贼，你说
0: 想在中秋啊，或者是十一啊前后假期前后，
1: 嗯，
0: 来弄这个大闸蟹的话，你们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先来购买这个蟹卡。
1: 对，
0: 因为这个，而且每个蟹呢，它是有身份证的，这个蟹扣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查，同时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满2888元起呢，还有中秋好礼加赠，就是给大家从普陀山月饼礼盒以及伊尼特进口的红酒，最高赠送价值1499的蟹王级的蟹卡，买的越多，送的越重磅。我们把这些详细的，就是送的东西呢，给大伙说一说这福利啊，还有呢，就是详细的说说吧。卡面标1288的这个公蟹，每只3.2两的，母蟹2.2两的，只要299，你就可以实付
1: 299。
0: 嗯，
1: 然后呢，剩下底下那一款就是实付是399那一款。
0: 这公蟹每只3.5两的，卡面标是1688。
1: 强烈推荐这一款，因为这一款开始有那个红酒的片儿。给你一张卡，这个卡呢能领2瓶红酒，这红酒的价格呢是399。
0: 你到时候呢，你说把这蟹给我送过来吧，这红酒卡我也就给我一块把酒给我弄来。
1: 对，
0: 他是这样的啊，礼品一并给您带回家。
1: 所以说你就是买点大点的蟹子，多掏100块钱，然后又买了2瓶红酒。
0: 公蟹4两，母蟹3两的这个四公四母呢，卡面标是2688，然后也有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就可以实付就可以拿下了。
1: 对，然后剩下的那个大一点的吧，就是
0: 半斤
1: 那个，半斤那个是899。
0: 嗯，对了，
1: 公蟹半斤，母蟹好像是
0: 3.5两
1: 是吧？
0: 嗯，
1: 这就挺大了。
0: 对，母蟹一般长不了那么大。
1: 3.5两的母蟹，那挺大了，那就。
0: 卡面标的是3688这个。
1: 然后最后一个是三公三母啊，就是公的呢是6两，母的是4两吗？
0: 是。
1: 它咋长的？
0: 然后也加红酒卡一张，这个呢顶格的就是999。
1: 对，
0: 卡面标的是4688。
1: 嗯，
0: 每张红酒卡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平时399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是比较难的，而且它这个是在天津港限量现货，送完就没有了。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强烈推荐399那一款。反正我买，我就买399那个。
0: 如果是单位团购的话，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说的是这个蟹卡啊。那其实就不赚钱了，我感觉啊，赚什么钱呢？
1: 那还赚啥钱了？
0: 添福利官的微信，再有2888元起，又送这个，又送那个。关键词是大闸蟹。
1: 有没有单位哪个单位团购的哈？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就联系就可以了，直接下单也可以。
1: 是吧？我们送个签名照啥的，不行送瓶玻璃水。这我们都掏得起了但是为什么说让大伙儿买蟹片呢？就是真要是10月1左右吧，
0: 你就是比较自由的吃的时间自由，你想哪天吃你就给他打电话就行。
1: 对，到10月1左右的时候吧，这市面上的蟹子就多了，然后呢说句心里话就有点参差不齐。
0: 嗯，
1: 然后你选择的时候也就是那雾里看花，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人家一宣传你就买了。其实我们在这儿呢，有充裕的时间让你去选。
0: 这些年我们也方方面面都也了解过蟹卡，
1: 嗯，
0: 而且我们也到处都可以看得到这种宣传。但是像咱们这个斤两的，还有这种价格的，我确实没见过。
1: 我前一段时间前年有一朋友，北京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
0: 嗯，
1: 然后他买的那个规格蟹，但是他那是四公四母，就是那个6两多的那个，
0: 嗯，
1: 公的6两那个，那个他自己跟我讲，那是他打折买的，花2600多。
0: 你看看，你把咱们这个价格告诉他。
1: 我俩关系还行，最近不想掰，因为他每年还给我送点蟹子啥的。
0: 那你就先让他自己美着吧。
1: 是吧？你说这事儿你要告诉他的话，他马上就会哎。
0: 大闸蟹啊，
1: 嗯，大家买啊，这个如果有需求的话，大闸蟹大家可以
0: 搜索
1: 一下，
0: 嗯，
1: 大闸蟹
0: 你先把蟹卡拿到手，然后什么时候吃螃蟹什么时候再让他给你送就可以了。
2: 徒弟啊， 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3: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2: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2: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2: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3: 师父，我听说。
2: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4: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1: 报名，报名当导游，报名当导游。
0: 这个是山水间的一趟旅程。
1: 这地儿我去过，
0: 都非常，
1: 我熟。
0: 就是你拍照啊、出片啊、风景呀、包括吃吃喝喝啊，都非常的好。而且呢，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台州啊、丽水啊，就那边吧，有很多取景剧组啊、取景啊，包括他们摄影啊，都是特别漂亮的地方。
1: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啊，
0: 嗯、
1: 这次咱们可能要去，就是小雁荡。
0: 雁荡山，你说温州那边吗？
1: 对，温州的小雁荡山，
0: 嗯，
1: 就是温州的，
0: 要去的。
1: 温州的小雁荡，我推大，肯定大伙儿是，就是怎么说呢？靠机缘，就有点像这个看天池一样。
0: 嗯，
1: 它是什么呢？它一定要看夜景，就是山的那个剪影，
0: 嗯，
1: 太形象了。但是你要赶上一个什么呢？月亮不是特别的明亮，然后呢，也不能没有月亮。
0: 人要求有点高
1: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反正你就是晚上半夜你在山里，那个山看着高，实际上一点也不难爬，真就是如履平地，基本上没啥台阶儿。很美很美。
0: 这个去的时间我也觉得挺好的，应该是天高云淡的时候。
1: 当然，正好是这个浙江温度最好的时候。
0: 是这样的，它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
1: 然后在温州，我碰过一个事儿。
0: 嗯，
1: 其实那件事儿呢，对我打击还是挺大的。
0: 怎么又打击着？
1: 哎呀，我的天！我还提一个，我跟你说一事儿吧。那天晚上在温州，我们住一旅馆，然后在旅馆底下碰到一大爷，
0: 嗯，
1: 然后那大爷呢也是那个穿一跨栏儿啊，但是拿的茶杯不像北京大爷那么大，他弄了一小的，就那不大点儿那小茶壶，
0: 嗯，
1: 啊，自己自斟自饮，在那块儿我们就聊天，他说啥话我们也听不明白，但是他能说几句普通话，我就听他那意思，他要穷，他穷，
0: 啊、哦，他穷，
1: 啊、他。家里生活条件不好，
0: 哎呦，多不好！
1: 他说：“我家，你看后边这旅馆了吗？这栋，和旁边那个，我就两栋楼，我家条件特别差。”
0: 那个什么吧，
1: 嗯，
0: 再见吧，大爷。
1: 大爷，你多大岁数了？
0: 再见吧，大爷。
1: 家里几个儿子？
0: 有没有适龄的25、26岁的？
1: 是吧？你说的是啥话？你听听，你说的是啥话？
0: 那一代的人都那样是吧？大家伙生活条件都非常好，
1: 都差不多。因为去温州之后，你发现人温州人嘛，为什么说他出来经商的比较多呢？就是温商行天下。后来你去他那个地儿，你就发现都是山。
0: 对他，所以我们这次去的这个也都是奇峰啊、飞瀑啊、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还有竹筏漂流什么的。但是这竹筏漂流到时候也要看自然条件让不让咱漂、啊。
1: 你看现在都是风景秀丽之处，到时候放在过去的时候，老百姓看着那山脑袋都疼，不能种地。
0: 对呀、啊，怎么生活呀？
1: 就是他们当地人都什么样呢？就是脚丫子能站住的地儿都得抠个平地儿出来，
0: 嗯，
1: 点几粒种子，
0: 嗯，
1: 然后种上地，养不活人怎么办？出去做买卖吧。
0: 结果。
1: 温商就开始出现了，
0: 两栋楼都是穷人了，
1: 就哎呀出不去，只能在家窝着。
0: 咱们上他们那儿呢，在美好的时间里看看美好的景色。10月9号错峰出发，
1: 嗯，
0: 而且呢是坐飞机双飞，到时候呢什么景区的那些小交通当然还是全含的，大家报名还是去天马旅行社，这个避开国庆人流，秋高气爽，温度刚好，多好啊！
1: 好地方啊！我跟大伙儿讲，
0: 嗯，
1: 这次咱们去的这些地方，真的是比较不错的。因为， 温州、台州两个地儿，我大

0: 概都是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感觉这两个地儿是什么呢？就是人杰地灵。我其实第一次就是对人，就是营商环境这件事儿，因为那时候小也不明白什么叫营商环境。当然在温州，我真正体会到了。你就是下火车之后啊，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们有那个工作人员，咵就给你一张小卡片，
1: 干啥？
0: 你去哪儿？我说我去哪儿哪儿，打车6.5块。
1: 啊，我去哪儿都6.5块吗？
0: 你这路程要你7块钱以内，算是正常价。如果他管你要高了，打我这电话，投诉，啊，太好了，
1: 这保
0: 啊。
1: 证你保护你，
0: 是
1: 都
0: 啊，
1: 来吧，上我们这儿来
0: 对
1: 吧，
0: 啊，然后
1: 投资来吧，
0: 上他们那超
1: 花
0: 市，
1: 钱来吧。
0: 对，上他们那超市，他们那超市那个大姐人可真好，啊，虽然说那话我不太懂，但是大姐推荐的东西可真挺好吃的。
1: 大家打天马旅行社的电话213-6921。刚才我说到的那个取景地在缙云仙都，就咱们其中一站，什么花千骨啊、《仙剑奇侠传》啊、《雪中悍刀行》啊，
0: 都在那儿拍的吗？
1: 取过景，《笑傲江湖》《古剑奇谭》都取过外景。
0: 而且据说丽水也特别漂亮，森林覆盖率超过81%，
1: 咱们
0: 号称
1: 去。
0: 绿谷。
2: 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看看这个时候，北京时间17:32了，我们来说说路况。云飞南街北向南车多，也就是云飞桥下了桥之后，在松山新区实验小学周边的车流量相对都大一些。大碑路口南向北西向东缓行，灵溪大街呢是女儿河桥那一带南向北的方向不太好走。这个时候的福州街、武汉街南向北，科技路成都街东向西，就是学校附近吧，到了不太好走的时候了。但是我感觉今天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今天广州街和延安路缓解不少了，只是在这个路口的南侧，南北双向在广州街上车多，与解放路交汇处东西双向排队缓行。南京路广州街这个东向西呢，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子明街上也是不太好走的。其他铁北这边呢，车多的地方依然还是那几所小学周边，其他街路都是相对畅通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进入雨刷时刻。
0: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哎呀，雨刷时刻这个路口嘞，汉口街重庆路西向东。
2: 我刚才放的是一段温州话。
1: 是刚才学来着。
2: 是没学明白。
1: 明白不了一点。
2: 听不懂，听不懂啊。
1: 嗯。今天我们的这个雨刷时刻的路口在汉口街和重庆路西向东。如果是有从这里经过的朋友们，就打开您的雨刷。我们已经开始了啊。
2: 对，大家刷起来啊。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咱们这个节目是交通广播每天早晨和晚间这两档晚高早晚高峰时期的一档送礼品的节目。如果您到这个路口正好赶上我们节目，就把雨刷打开，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择机的给大伙儿发礼品啊。
1: 幸运车辆，
2: 就是
1: 希望有您，
2: 数量有限啊。
1: 汉口街重庆路西向东开刷。

0: 想买螃蟹的啊，想买螃蟹的啊。
1: 嗯，想买螃蟹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
0: 过这村没这店啊。
1: 但是这个是蟹卡啊，它灵活在就是您想什么时候吃自己决定。
0: 对。
1: 嗯，不过呢您就先把这卡拿到手就是了。
0: 便宜啊，而且咱们这个、这个分量加上这个价格，这性价比是贼高的。
1: 对，
0: 您就是到时候在网上啊或者在其他的渠道啊就很难能够买到咱们这样的一个蟹子了。
1: 我们今天刚才已经把那个比如说四公四母的斤两啊多大多少钱给大伙念叨了一遍，你们要是再想看详细的可以想自己了解的就自己发送大闸蟹三个字到我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详情页自己看吧。
0: 对，如果到温州啊，如果想去温州的，这个时候想去温州的温州、台州、
1: 丽水、这浙东南这一线、
0: 都是特别美、特别漂亮的，就是那种森林覆盖率极高，然后呢是那个叫什么九山半水半田
1: 哦，占比全是山，
0: 九份山，然后呢半水半田，
1: 世外桃源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现在
0: 哎，真是那样、
1: 所以我们到那儿呢去观观风景，然后呢、散散心。10月9号出发，大家可以报名去天马旅行社2136921。
0: 就是他们当地美到什么样呢？就是很多那个村庄，知道吗？
1: 嗯，
0: 人家小村建的贼漂亮，
1: 有钱啊，当然建了，没钱我也建。
0: 俺村口人大爷那儿一坐，进村50。
1: 你都这么有钱了也给我要50。
0: 哎呦，就靠这个牙缝里攒的吗？你不得修一个5星级厕所吗？
1: 上趟厕所要多少钱呢？
0: 厕所是免费的。
1: 5块。
0: 厕所是免费的。好多村子那个厕所卫生间我第一次见着，就是人家都说那种5星级厕所。他们那个就是、就是里边那个厕所里边是带卫生间。
1: 厕所带卫生间啊。
0: 这应该是必备的是吧。阅览室，然后那个就是，就是那个就是给小婴儿就是哺乳的那个，那个空间
1: 母婴室，
0: 然后有这个吸烟室，反正就是还有卖奶茶的呢，
1: 都分厕所里头啊。
0: 那，
1: 你说的是服务区吧？你
0: 哎，我感觉他就是干服务区建的，你知道吧？那为什么第一个我就是说它里边有卫生间不？我觉得那玩意儿是搭头。

0: 醉也说：“大馋丫头，不是我。其实这个我应该当师傅，你知道吗？
1: 喂马。
0: 为师，什么看你学艺已成，可以下
1: 嗯，
0: 山历练历练了。
1: 是
0: 后
1: 吧？
0: 来我又想，师傅一般都是男的。
1: 女师傅也多啊，是吧？
0: 但是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事情告诉大家伙儿，我们又要出去玩了啊，
1: 对
0: 带大
1: 对。
0: 伙儿。然后大闸蟹呢，大家伙随时可以搜索。然后 VB 说：“渤海大道上为什么这么多大车？不是不让走大车吗？渤海大道
1: 渤海大道怎么不让走大车
0: 让
1: 呀？
0: 走大车，
1: 是啊，你渤海大道大车不走，那
0: 要不然为啥给个大车的限速呢
1: 是渤海大道是能走大车的
0: 啊，
1: 啊，
0: 可以的
1: 对
0: 啊。
1: 吧？你看，在那个刚出那个三岔口那个时候，那大车都特别特别的多，
0: 你
1: 往
0: 可
1: 高速
0: 能
1: 上
0: 记
1: 赶
0: 错
1: 的。
0: 了，滨河路不可以走大
1: 对，
0: 货
1: 滨河
0: 车
1: 路
0: 是
1: 是不
0: 吗？
1: 行的啊，渤海大道是可以的。
0: 睡咪说，灵川路武汉街交叉口红绿灯太高了，
1: 那第一辆车看的那红绿灯，
0: 都费劲，
1: 哎
0: 严
1: 呀！
0: 禁抬头。
1: 那，哎，你是不是坐姿有问题？是吧？你应该，你不行，你想个办法呢。
0: 还行，我经常从那儿过，还行。
1: 哎，真是有的时候吧，就是咱们大伙儿反映这个事儿，你就解决不了。你比如说太阳黄，那个落日，然后那个余晖，现在好一点儿。就头一段时间，好多朋友反映，就是那个走到哪个路口的时候，那个一抬头，啊，我的天！特别刺眼的太阳，然
0: 我
1: 后
0: 们下班往西走，一般都是这样的，
1: 红绿灯都看不见。遇到
0: 所
1: 这种情
0: 以
1: 况呢，我们劝大伙儿就是慢行减速，尽量的踩一脚。
0: 不是关键的，重要的就是你车上必备得有墨镜和偏光镜，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嗯，晚上戴偏光镜是比较好的啊。
0: 维维安说：“停薪下班，方向忒堵了，有点儿，你这
1: 搬家、换工作、换房子，
0: 玩意儿很堵吗？”小姐姐，我
1: 是
0: 瞅
1: 不是？
0: 着还行吧，你这个
1: 你从哪儿堵的？还是从阳行道口那块儿吧，
0: 哎，刚才就有朋友说那个地方车多。
1: 高速口那块儿呗，那肯定的，那个道口它是接着外环，
0: 他说为什么这么多？其实他经常那样。
1: 那地儿就属于大车特别多。然后呢，它那个红绿灯的那个等待的那个权限哈，然后就是很多车在那儿等着之后，它是己方通行，所以说大伙儿就得注意点儿。然后加上车多啊，然后登机稍微长一点，堵就很正常。
0: 汉口街重庆路什么方向来着？咱们是我看啊，汉口街重庆路，
1: 西向东方向，
0: 这个时候雨刷时刻还刷着呢，是吧？
1: 对呀、
0: 我也是关心咱微信公众平台，我就今天他们推送了一个油价调整通知，这是要降还是升呀？
1: 应该要便宜了吧？
0: 那咱们那个人家电车车主说了，谁管那个？我是烧电的。
1: 啥时候电涨价？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是家用电吧和这个，就是给那个电车充的那个电的价格，我坚决不同意是一样的，真的。
0: 我听出来你是油车车主，
1: 我主要是为了公平起见，就是他们那个电车那个电吧，应该是精巧细料的，你知道吗？
0: 所以呢，
1: 所以说就应该贵，争取达到什么
0: 美都
1: 呢？
0: 电7.8，你觉得怎么
1: 就根据国际油价的涨幅来涨电价就行，
0: 这
1: 油
0: 事
1: 价
0: 儿。
1: 涨了知道吗？电价就开始涨。
0: 我们那个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电车车主，你俩还活不活了？今天，
1: 真的就，哎呀！我现在一看人开电车的，我就觉得我这心里我就刺挠，我就
0: 到时候咱们要不行，咱也换，
1: 啊，
0: 没有收音机不行，那上边。
1: 我不就是挨着这事儿吗？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哎呀这。等有钱去吧，别着急啊！非啥我换，就我也有电车，就两轮的。
0: 大家电动车哈，大家随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推送，
1: 哎，
0: 因为有些我们出行相关的消息啊，比如说我今天又看了一条，他们就是说发的那个陵南校区那个陵南校区就是晚上的限时时间就改
1: 嗯。
0: 啦，
1: 陵
0: 实验学
1: 南，
0: 校陵南校区限时时间从5:30改成5:40开始了。是不是？你这就关注一下子呗。
1: 这就挺人文了哈。那结束的时间有没有改变
0: 没
1: 呢？
0: 变没变，还是
1: 还是
0: 六点。
1: 18:30是吧？啊，那这个是
0: 牌
1: 好，
0: 子已经挂上了。
1: 这个好事，这个好事。油价呢？
0: 油价
1: 预计涨是还是
0: 上涨。
1: 加油去？

0: 每升涨
1: 多少钱？
0: 1.5毛到1.8毛，
1: 没事儿。
0: 这是汽柴油价格叫，哎，不对啊，我看啊，这个是预测啊。受到上周六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4.04%，预计上调油价每吨200元。根据这个预期涨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每升0.15到0.18元。
1: 给大伙儿解释一下这个油价怎么核算啊？十个工作日，然后呢，综合一下这十个工作日油的涨幅，比如说今天涨，明天降，今天降2毛，明天涨8毛，然后呢，10天加一块儿啊，就涨4毛钱，就是有一个涨的窗口，咱们就涨。如果就涨个几分钱，那就攒到下一个窗口，就暂时不调整油价，就这么调。所以说，大伙儿明白了吧？我以前真不懂，他为什么油价它咋调的呢？10天一个周
0: 调价
1: 期
0: 窗口，
1: 啊。
0: 然后举个例子说，云飞街解放路路口北侧北向南车道有车辆碰撞，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啊。
1: 这个大伙儿注意点，这大家刷没刷？咱跟大伙儿说没说？多长时间了？
0: 我也着着急呢，
1: 是吧？
0: 汉口街。
1: 这嘎是不是憋车了还是怎么？
0: 我刚才瞅着还行
1: 是
0: 啊，
1: 吧？可以啊。
0: 汉口街重庆路西向东的方向。
1: 对，还闪着呢，还刷着呢吗？
0: 没有收到结束的消息，那就刷着去吧。然后，如果是想在11假期过后想跟着交广错峰出行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什么旅游啦、温州啦、台州啦、丽水啦，说着到了，它结束了。
1: 这给咱俩都忘了，好
0: 雨
1: 像
0: 刷时刻结束了。
1: 你俩干啥去了，孩子？
0: 雨刷时刻结束了啊！我这回呢，我们录制这个宣传的时候，我就看了，我写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是台州，其实实际上是电台的台，
1: 对。
0: 然后丽水呢是美丽的丽，都是多音字，然后特殊的在地名里边有特别的，哎呀，我说这三个地方俩都不按原字儿字音念。
1: 字典里都有，台州啊，地名
0: 对，
1: 丽水地名
0: 像我们那个乐亭，就是也得是按照地名那么念。我们还有个蔚县，你不能念成魏县。
1: 是吧？那你说这个就是大石烂儿，是不
0: 对
1: 是？
0: 呀，你也不能是大栅栏，大栅栏。
1: 哎，但是说句心里话，就这几个字儿在这个主持人的嘴里边，他是不是应该就念大栅栏？
0: 不行，
1: 大石烂儿好像字典里没这个音呢。
0: 这个必须按照当地人的人家约定俗成的读法读。
1: 你没按照人家那个进那个古字典，我们当地人还管叫吕山呢。
0: 对呀，咱们就是吕山啊。
1: 谁说的？
0: 咱们如果是按照这个原则上来讲呢，应该是吕，但是呢，你得尊重人家当地老百姓的叫法。
1: 那你是当地叫法，人家在播音员的嘴里边，你就叫义乌驴山。
0: 你可以念吕，因为尊重当地老百姓的叫法。
1: 你给你姓都要改了，你还尊重老百姓叫法呢？
0: 谁敢给我改？我不同意。这帮语言文字专家，你气死
1: 对不对？你这姓儿的保卫战你都没守卫好，你自个儿你这一身虱子，你管别人痒不痒去？
0: 我真服了他们了。你说，但凡改，你凭什么改人家姓氏啊？讨厌。
1: 约定俗成吗？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这是两个好地方啊！大伙儿如果想去的话，哎，什么时候？
0: 三个好地方，
1: 三个好地方啊！
0: 10月9号。
1: 哎，正是好时候，
0: 当然了，
1: 真的。他们当地是什么呢？就
0: 温
1: 是
0: 州有海鲜，
1: 温州正经靠海。
0: 台州也是，因为我这个宣传我写的时候，我特意去查的，因为我这思路有了之后，我想到底有没有呢？别就是我胡说八道。
1: 人家是正宗东部渔场。
0: 我后来这一查，果不其然，又有专门的像你说的这种渔场。
1: 对，
0: 还有盛产什么黄鱼什么东西。
1: 就是大黄鱼，就是在温州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东部产区，
0: 台州也是有专门的那种养殖的那种，完了它靠海，丽水就不是了，丽水就不是
1: 因
0: 了。
1: 为浙江有最早的时候，浙江有一类人，就是在明代的时候叫疍民，
0: 什么意思？淡水那个淡吗？
1: 不是，就是
0: 担子，挑担子，
1: 对，疍民，这个是干嘛呢？其实就是在水上不能上路上的这些。打鱼的渔民啊，就是疍民，他们专门是在浙江沿海就是做这件事儿。而且你想，那戚继光抗倭的时候，主战场就是在浙江。那你说那倭寇从哪儿来的？不都海上吗？
0: 是的，有海鲜。

0: 然后虽不见得好吃啊，不见得好吃，但是它有。
1: 小郭老师说，表姐周日和三个小伙子上节目，亮哥这事儿你怎么看？他拿眼睛看，他怎么看？
0: 难为那三个小伙子了，三个小伙子回去之后就申打报告了，
1: 换人吧。
0: 仨小伙集体转岗了，不骗大伙儿，不干了，换岗位了。
1: 这事儿不怪我。
0: 哎，我这事儿，咱们说，咱别说是啥原因啊，就是前因后果，是不是跟你上完节目之后，仨小伙儿就转岗了？
1: 不知道。
0: 哎呀，我突然想起一事儿来。
1: 我们上节目过程极其愉快，嗯，而且很成功，三个孩子表现都特别好。
0: 你问我，我就跟你说这事儿吧。我就当年，你记不记得有
1: 我表现也不错，
0: 有个故事，就是老头儿成天喝啤酒，
1: 啊，
0: 老太太就不知道老头儿啤酒啥味儿，
1: 嗯，
0: 然后有一天老太太实在忍不住了，从老头儿那给他拿一杯，然后咔闷下去之后。老太太跟老头说了一句话，
1: 啥？
0: 这么多年苦了你了，老头儿。
1: 你是在说我吗？哎呀，你周日啊，你还要带三个主播上节目，苦了你了，苦了你了，
0: 是吧？都不容易。
1: 来，苦了我们刚才经过我们的雨刷时刻路口的各位车主了。
0: 哎，奖品咱们说一下，然后把这个雨刷的名单也说一下啊。
1: 哎，来来来。
0: 哎，今天又有金主爸爸了啊！
1: 是的，
0: 然后咱们说是第一位是辽 ADG 八六五四，您获得的是烧虎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虎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抚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6006668。
1: 第二位车主是辽 G9G329，恭喜您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0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第三位是辽 G79V68，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白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第一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6515573。反馈的喝过的都说好啊。
1: 然后呢，恭喜中奖的这位朋友，第四位车主辽 G002AE，这个是恭喜您获得理想汽车提供的。给您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你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还有补贴。领奖地址呢，去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41622210。
0: 第五位朋友是辽 GXG312，您获得的奖品是由金水十二汤提供给您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想去的话啊，提前半个小时预约洗私汤金水十二汤，预约电话7171111，地址呢灵溪大街与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挺好找的，泡泡澡什么的啊。
1: 是，这就泡温泉的地儿应该是。
0: 多得儿。
1: 私汤，然后呢？第六位车主车号辽 GT0256，这个呢是我们新增的一个奖品，您获得的是由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玉南社咖啡颗颗健匠心，杯杯有温度。去延安路2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领这个奖啊，电话15604061567。嗯，我喜欢这个，
0: 我也喜欢。
1: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以上六位车主，所有的车主，这六位车主啊，同时可以去盛世检车线领取玻璃水2瓶，也就是说您一天得了2个奖，
0: 不能让您白吃这玻璃水，
1: 让您的视线更清晰，
0: 是吧？领奖地址呢是太和区市府西路31号，就是太和法院西行300米的路南。锦州盛世检测线检测中心，电话04167100。

0: 3333。
1: 我们早晚高峰，但凡是在我们的雨刷时刻中奖的车主，都可以去再领玻璃水两瓶。
0: 就是
1: 这个东西，
0: 喜上加喜吧，是吧？
1: 下回咱们先说这个，我怕有些车主吧，他听完咱们那个介绍之后，他就不听咱们后边的这个了。
0: 不能，都知道后边有戏，就是一定要看完、听完，因为可能有彩蛋。
1: 对呀，还有就是很多正事都在压轴的东西都在后面
0: 啊，就是听节目一定要认真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别的事儿没有了？
1: 基本上就暂告一段落吧，
0: 对吧？你可以跟你三个小徒弟去西行了。
1: 小徒弟们今天徒弟啊，你下山历练吧，他们都历练去了。
0: 好了，今天以上就是畅道刚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3: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2: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2: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2: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3: 师父，我听说。
2: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0: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0: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下班好，我是天慈。
1: 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
0: 一个星期的周二啊，今天呢可以看到了，现在外面已经是晴天了啊，由多云转晴。那我们首先在节目当中呢，先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啊，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易县11度，临海13度。那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是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6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5度，晚上的时候呢是全市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呢好多朋友基本上都已经这个下班到家了，但是目前啊路面上还有几个点位这个车辆是比较多的，在这儿呢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这个拥堵比较严重的就是在广州街沿线，我们这时候关注到呢是在延安路段到解放路段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尤其体现在这个上海路广州街南北双向，目前这一段的车都非常的多。今天呢我们看到延安路上海路的情况还是不错的，那么在这个解放路广州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呢，这一段目前也是排队缓行的。另外呢我们还来关注一个位置，就是在贵州街和南京路的交汇处，一个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就是在这个贵州街南京路的路口以东的位置，东西向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还是跟这个施工有关系。我们再看到的就是在解放路上，解放路杭州街啊，杭州街以东的位置，我们看到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车辆排队缓行。再来看看其他的路段，云飞街沿线目前这个时候呢还是洛阳路的南向北方向，云飞大桥今天这个时候还可以是半桥的车，云飞南街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在南广路云飞南街呢是南向北方向，目前是排队缓行。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路段，人民街沿线今天这个时候还是不错啊，然后再看看市营街这边也都没有问题，铁北地区今天整体的情况也是畅通的啊，只有在这个新制街在以东的位置这一段啊，就铁道线这儿西向东目前有一段是缓行的，但是问题不是特别大，桥南地区也都是没有问题。哎，今天这个18:07路面上的这个通行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是目前路面上的一个交通出行情况。那么另外呢还有一条这个信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就是关于调整锦州市实验学校陵南校区机动车禁行时间的通告。那么交警部门呢决定自2026年9月7号起，对陵川路长沙街至凯旋家园小区前啊，这也就是实验学校陵南校区前，限时禁止机动车驶入交通标志限时时间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将会对原有的每日的限时时间是7点到8点调整为每天的早上7点到7点30分啊，原来的5点半到6点半调整为呢5:40到6:30啊，这两个调整为早上的7点到7点半，晚上的5:40到6点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呢是禁止一切机动车驶入的，寒暑节假日除外啊，请广大这个驾驶人按照交通标志要求规范行车，如果说违反禁令标志的这个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呢将会进行取证处罚。

心，我愿意将。那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呀，再说一说我们交通广播在十月份将会带大家这个去哪里游玩呢？那可能好多朋友都已经通过我们的这个宣传了解了，对吧？我们十月份啊，10月9号出发，将会带大家呢到这个浙东南，也就是这个温州、台州、丽水等地啊进行旅游。那么如果说你想要找一处既能看山又能看海，既能逛古城又能吃美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建议大家这次可以把目光锁定浙南啊，因为这里边有震撼的奇峰飞瀑，还有呢千年老城街巷，还有这个山野古村，当然了还有更多数不清的这个地道的小吃，像自然风光啊、人文古迹呀、烟火美食啊，在这儿呢这一次的旅程当中我们给大家全部拉满啊。那么交通广播联合这个天马国旅将会为大家呢解锁这一条宝藏浙南旅行线路。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这个具体来说一说，我们看看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浙东南的旅行将会去到哪些地方呢？有没有您喜欢这个期盼的地方呢？可以跟我们这一次啊一起来出发。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这一次的出行呢是在10月9号，你看避开了这个十一小长假的这个人流，路面上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车，景区里边的人呢也会减少。然后我们是9号出发，这个乘坐大巴到大连，在大连机场呢这个上飞机啊，到这个温州，我们是双飞8日游。那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啊，我们有5A级景区雁荡山，还有5A级景区刘伯温故里，当然了还有这个接下来说的都是5A级景区啊，还有神仙居、缙云仙都、云和梯田，这些都是5A级的。那4A级的有哪些呢？有这个古雁画乡、南溪江，还有江心屿。哎，有一些地方您可能听着这个不太了解是吧？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这个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回复旅游两个字，会给您呢弹出来一个这个海报，这是我们这一次出行的海报，并且呢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公众号上，今天下午呢我们还发了一个这个微信推送啊，订阅号的推送，大家呢也可以在里边具体的去查看我们这次要去的这些地方。我们这次还是锦州旗帜啊，全程呢有领队陪同，全程跟大家担保是无购物、无自费、无车厢。那么10月上旬，这个浙东南是完美的错峰国庆的客流，人少景美，而且呢现在的这个季节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温度适宜，特别适合来观光。我们这一趟行程8天的行程就把这个浙东南山水全收纳了，像奇峰啊、瀑布啊，还有这个梯田啊、千年古刹呀、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这些全包含。那么在温州板块，我们要这个浏览哪些呢？像雁荡山里面有这个灵峰、灵岩啊，这些还有呢南溪江里边，就像这个石围岩啊、苍坡村呐、竹筏呀，还有这个刘基故里，就是有这个刘伯温的故里和这个百丈记。那么在丽水板块，我们会参观到缙云仙都，还有古雁画乡，加上云和梯田，在这儿打卡拍照一定是相当美的。那么台州板块就是这个神仙居和国清寺了，这个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都介绍了。人文风情就是苍坡古村、江心屿、五马历史文化街区。那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景区啊，我们像这个景区的这个交通，小交通，像雁荡山。

的这个观光的这个小交通，包括百丈记、仙都，还有这个古堰画乡游船、神仙居索道、江心屿的观光车，这些小交通都是给大家包含的。而且我们这一次是7个早餐、10个正餐，大家呢可以

跟我们一起出去旅行的朋友呢都知道，交广的这个旅行吃的一定是让大家很满意的，不会像有一些这个旅行社吃的哈，这清汤寡水的，我们吃的一定都是非常丰富的，肯定保证大家能吃好。那住呢也能住得安心啊，是七个晚上的这个网评四钻的酒店，安全舒适。所以说呢，大家跟着我们交通广播走，您就放100个心就行了，跟着我们大家呢，跟着我们交广一起呢进行一个8天的浙东南的一个旅行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您可以拨打电话21369212136921进行报名。山水已备好，美景不等人呐，想要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吧。

0: 那时间来到了18:15，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走进今天的新闻板块，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3: 热搜收割机，
4: 合伙唠新闻。

热搜收割机，自己继续唠新闻。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磊说了，天赐晚上好，我关注了你的抖音啊，期待你更新的视频啊，谢谢磊，看到你关注了，这个我争取尽量哈，尽量多更新一点。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哪些新闻呢？首先呢，我们说到这个买鞋的一个事儿吧，这个新鞋买来呢，我们总会觉得哎有一点磨脚，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会在这个脚上贴一个创可贴呢？但是哈，就是这一个看似很日常的一个举动，竟然让一个小女孩持续高烧，被紧急送医啊！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浙江诸暨市人民医院儿科呢就收治了一名白细胞升高、持续两天高烧39.3度的一位这个小患者，我们给他起名叫小花啊。起初呢，这个家长以为啊孩子只是普通的感冒啊，但是医生在查房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细节，这才揭开了病情的真相。那接诊的医生介绍呢说，小花住院的时候啊，主要的症状就是发热、轻微的咳嗽，同时呢血液检查是显示白细胞计数显著增高，提示存在全身感染。最初啊，这个家长并没有提及说孩子脚部有任何的异常，直到第二天早晨查房的时候呢，医生才注意到这个孩子左脚的脚跟处贴着一张已经微微卷边的一个创可贴了。当时呢，这个创可贴的边缘皮肤已经是发红发肿了，当这个轻轻揭开之后呢，就发现下边已经啊形成脓肿了。那么经过询问得知，在一周之前，因为小花的这个新鞋磨脚，他们呢这个就是家长哈，就用这个创可贴啊对这个孩子的脚后跟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包扎，已经好几天没给换了。那么在排除了相关呼吸道的这个病毒感染之后呢，医院的医生就判断这一次的感染就是因为伤口在密闭潮湿的环境下继发感染，最终呢导致了局部脓肿形成全身性感染。你看看，经过医生的及时切开引流处理，小花的脚后跟呢这个伤口被清理干净了。当天下午啊，她的体温就明显下降了，没有再出现这种高热的情况。随后呢，这个细菌培养提示感染病原体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是一种对于多种常用抗生素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在这个儿童当中呢其实并不少见啊，常通过皮肤伤口进入人体。那么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广泛生存于人体的皮肤

肤表面和日常环境当中呢，这个鞋子磨破皮肤之后啊，在这个创可贴创造的一个密闭的环境之下，细菌呢就会迅速的繁殖，最终入到血液里边，引发全身的感染。当然目前呢，这个感染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那医生啊也提醒大家了，儿童感染进展可能非常迅速，这个比大人来说。那么家长在关注孩子发热等全身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全身的皮肤，特别是隐蔽的部位，如果说小伤口处理不当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酿成大问题。

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创可贴使用的四大误区，因为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肯定是这个少不了的。首先呢，这个误区第一就是创可贴它可不是万能贴啊，它只适用于呢这个清洁表浅出血少的这样的一个伤口，那么对于较深的污染较重的已经有感染迹象的伤口呢，那么使用创可贴反而呢会营造无菌这个无氧的环境，加速厌氧菌的生长。第二个就是你可不能贴上就不管了，像这个家长一样啊。那么这个创可贴呢需要每日来更换的，每一次更换的时候我们要观察这个伤口的情况，如果说伤口已经出现像红啊、肿啊、热呀、痛啊，或者说渗出增多的话，那么这时候应该立即就医。第三个就是包扎过紧过久，这个过紧的包扎呢会影响局部的血液循环，延缓伤口的愈合，尤其是咱们的孩子啊，皮肤比较娇嫩，大家更应该注意这个松紧适度。第四个就是忽略伤口的前期处理，我们在使用创可贴之前必须要用生理盐水或者说清水来清洁一下伤口，并且呢用碘伏来消毒，千万不可以在这个没有清洁的伤口上直接粘贴创可贴。

那么生活当中呢，这种磕碰肯定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在处理伤口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意了。那么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个创可贴呢？第一步就是伤口的消毒啊，用生理盐水或者是这个清水来冲洗，然后再用碘伏呢消毒伤口周围的这个皮肤，等到它自然晾干。第二步就是选对尺寸，根据我们伤口的这个大小和位置选择合适的尺寸啊，然后呢保证这个能够完全覆盖伤口。第三个就是正确的粘贴，我们撕开包装之后呢，避免触碰中间这个敷料部分，将这个敷料呢中心啊对准我们的伤口，先固定一侧，然后轻轻的展开另一边，确保这个能它的边缘能够紧贴咱们的皮肤，然后呢轻轻按压边缘就可以了，增强这个粘合度。第四个就是及时更换呢，一定得及时更换。这个创可贴它变湿变脏的时候一定要立即更换，一般呢咱们每天就得换一次。更换的时候要检查一下伤口，如果像红肿啊、流脓啊这种有感染迹象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最后一步就是正确的移除，怎么样撕下来哈，从边缘轻轻的给它撕下来，避免拉扯伤口。如果说创可贴这个粘住伤口了的话，你可以用温水把它这个润湿之后再移除就可以了，这是给大家提一个醒。

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啊，这是跟我们开车有关系。这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在9月7号，也就是昨天，披露了一起抱着孩子开车超员驾驶的一个典型案例啊。你看，开车不仅抱着孩子，而且呢车里面还超载了。那么也要提示广大驾驶人哈，牢记一人一座，一人一带，千万不能让孩子成为成年人的气囊。那么这是近日在这个沪昆高速某服务区，交警呢在执勤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一辆小汽车的驾驶人肖某抱着7岁的女儿在开车。你看这孩子都已经7岁了，很大了啊。那进一步检查发现呢，该车核载5人，实载7人，超员40%，而且呢后排4个人都没有系安全带。那交警对肖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驾驶证记3分，并责令其通过其他交通方式转运超员人员。

你看这个事儿哈，五座车坐了7个人啊，而且呢还把孩子当成这个人肉气囊。司机怎么说的呢？说孩子睡着了一定要抱着，那一定要抱着，这不非得一定得我们的驾驶人员来抱着，对不对？后排这4个人哪一个人不能抱着呀？我们再说这个超载，这就更不应该了。你看这个我们为什么有核定的这个核载人数呢？对吧？那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您这个超载肯定就不对。我们交警也是提示大家了，驾乘汽车出行啊，这个车上的所有人员都应该按规定全程系好安全带。如果说你超员载人，那么超出的人员没有安全带保护，极易在意外发生的时候被甩离座位，造成危险。所以说，为什么不能超载呢？那么对于一些人还觉得这个孩子体型小，是吧？重量轻，那么就让成年人抱着呗，是吧？这个也无伤大雅吧。但其实真不是这样的啊。那么孩子这个被成年人抱着坐车，甚至呢是由驾驶人抱着开车，你说这种行为真是这个。举动不仅妨碍了我们驾驶人的操作，而且呢，还会在意外来临的时候让孩子成为成年人的这个人肉气囊，不仅要遭受安全气囊的压力，而且还会被挤压在驾驶人和方向盘、仪表盘之间，给孩子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你看看，这个是不是把这个严重性就给大家摆在这儿了？因此呢，家长应该让孩子坐在后排，并且适配适合他体型的儿童安全座椅。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3: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2: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2: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2: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3: 师父，我听说。
2: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1: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4: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5: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4: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5: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4: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1: 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

0: 的频率，
1: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0: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1: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0: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1: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
0: 下班合伙人，
1: 两个人
0: 一座城，
1: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0: 好，一路有你准时相约。那么在这儿呢，首先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1003甄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好物依旧是大闸蟹啊。这几天呢，我们依然在跟大家说这个大闸蟹。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然后呢也不太知道，说这么些个这个选择规格，我到底该选哪一种呢？因为它的价格不一样嘛。那么我们先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哈。卡面上呢，它标注有这个五种价格，卡面标这个1288的，到手呢只需要299；卡面标1688，到手只要399；卡面包这个标2688，到手只要499；卡面标3688，到手899；卡面标4688，到手是999。那你看这么多个档位怎么选呢？如果说呀，你想自个儿尝鲜的，你就选299就够用了，让你能够体验一下这个什么是真正的这个阳澄湖鲜啊，中秋呢和家人一起来共享。那么这个，如果说你们家人比较多的话，像中秋过节大家在一块儿，你可以选这个399的，因为这个螃蟹的个头呢也比较实在，全家一起吃呢也会比较开心。如果说你想当这个过节的时候送礼，想要呢既能够传递你的心意，又显得呢比较有档次，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这个499的旗舰款啊。这个个头呢，基本上就我这个就小女生这个手掌大啊，排面也是十足。如果说你想吃点这个更顶的，那就可以选这个899款的，是5两的大螃蟹，这个堪比海蟹啊，这个蟹膏呢也是比较醇厚啊，蟹黄呢也是很饱满，吃着就是比较过瘾了。那么如果说您追求这个顶配啊，想要这种尊贵感，可以直接上999的这个蟹网卡，里边是6两的公蟹，4两的母蟹，就这个规格您拿出去，懂行的一看就知道这不简单啊，这个特别的有面子啊。我们从299的这个尝鲜款到999的蟹网款，这五档规格可以让大家随便的挑，随便的选，您可这个自己吃也行，或者说家庭聚餐送礼啊，都比较有排面。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哈，从这个399起，399到999，都会给大家呢赠送这个红酒，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每一张这个红酒卡呢，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这个原装进口红酒。平时这个酒啊，399入手都比较难的，今天呢，只要是你买这个蟹卡超过399了，就会给大家带一份这个红酒卡啊。那怎么买呢？大家可以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然后弹出来的这个链接呢，大家可以先进去了解一下，如果说你觉得行可以，那就可以来买一单试一试啊。那么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满28882888888元起，再送惊喜好礼，比如说像这个月饼礼盒啊，进口红酒啊，甚至直接送蟹卡都有可能，就是档位越高，这个礼越硬核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刚才旅游的宣传我们也给大家又播放了一遍，旅游大家有兴趣想要报名的话，拨打热线2136921，2136921，它呢是根据您报名的这个先后顺序来进行排座位的。

接下来啊，我们跟大家说一条新闻，这个是甲醛超标冲上热搜，可能好多朋友都已经刷到了，是不是？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看着这个银闪闪的这个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是吧？其实我也舍不得扔，有的觉得拿过来还挺好的，觉得就挺厚实，还能用，对吧？有些人可能会留着这个装饭盒啊，收纳杂物啊，但是这个看。

似省钱的小习惯，这里边却暗藏着健康的风险。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的话题。那么北京卫视这个我是大医生栏目呢，曾经发文就提醒了，说大家千万不要再囤外卖袋子了，这个外卖袋子啊也可能暗藏甲醛，这样用尤其危险。你看，因为在这个很多的平台上我们都看到了，说这个有一些小妙招嘛，说我们这个买回来的这个外卖的袋子可以干什么呀，包括这些保温袋我们可以拿它做什么呢，包括还有那些像买完的那个奶茶的那个袋子我们可以把它做什么。有些外卖袋吧看起来特别好看你知道吗，而且质量有的还真不错，挺硬实的，所以说呢很多人都舍不得扔。如果说把它稍加改造一下，我们就可以做成像抽纸盒啊、收纳袋啊、冰箱分隔袋啊、小垃圾桶啊等等等等，是吧？我们从这个网络上看到好多这样的小妙招。然而呢，这一些外卖袋子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这个它是为了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还有抗皱性等等。尤其是这个袋子的这个粘合处哈，使用的这个胶粘剂，这个往往就是甲醛的一个重灾区了。你想，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袋子放在家里边，可能还不是一个两个，这简直就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呢。其实我也特别喜欢收集这个这样的袋子，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袋子质量还挺好，装点什么用呢，就会收集。但其实这个会让我们大家在不知不觉当中吸入甲醛，危害我们的健康。如果说我们拿它来装这个果蔬的话，那么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当中，它还会造成果蔬污染，像一些这个多孔类的叶类的这样的蔬菜就更危险了啊，尤其是在这个冰箱低温的环境下面，这个甲醛释放速度虽然减慢了啊，你看起来是慢了，但是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就导致这个食物在不知不觉当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这个大家听明白了吧？这个大家不用不相信哈，研究人员呢曾经就把这个同一批的蔬菜分两组存放啊，一组呢是使用这个外卖保温袋，另一组呢使用的是食品级的保鲜袋啊，你看两种。在72小时之后啊，检测发现前组蔬菜的甲醛含量比后者，大家知道高出多少来吗？高出大概要3到5倍，你看高出来这么多呀。所以说呢，提示大家千万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它直接来装这些蔬菜水果肉类啊，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那么有网友也说了，劣质的保温袋这个味道真的很刺鼻呀。你看这位朋友在这个某个平台上就发布了，说刚在便利店点了玉米茶叶蛋，用这种保温袋密封好送过来的。他说我蹲在地上就开始拆，打开的瞬间我的身体忽然非常不适，脊柱有点不对劲儿，头晕，整个人发懵。我心还在想啊，说这怎么了这是啊。过了好几秒我才发现，这个袋子里边包括里面的食物有一股极大的类似于油漆的化工味道。他说呢，我一时分不清是玉米的味道还是袋子的味道了，为了辨别我还闻了又闻啊。后面呢我把它们两个分开，玉米的味道有所减弱，但是袋子的味道还是很浓重。跟商家联系，他们也确认了是袋子有问题，并且承诺会把那个批次的袋子全部退掉。

还有的网友说了，说以前呢完全不知道，还寻思呢说这是省钱了。你看，都不知道这个保温袋啊甲醛隐患啊是主要来自于哪儿。其实主要有像这个胶水啊，包括回收的这个布料和印染助剂啊，这些都含有。然后还有这位听友说了，说居然是这样吗？感觉外卖有很多这样的包装呀，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个还有甲醛呢，我的天哪！很多人都存在一个误区啊，这个说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那有网友就提醒了，说实际上啊，这类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的设计初衷更多是偏向保冷啊，就是适合存放一些冰饮、冷冻的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热食的环境。比如说，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这个热汤啊、热饭啊，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冷食就是还差着，但是热食可千万别再用它了。那么这个外卖袋子啊，比大家想象的要脏多了，这个菌落的数量呢最高要超标12倍。你看即使外卖袋子它没有甲醛，但是也不建议大家去这个囤积，因为它的脏污程度呢也会超乎你的想象啊。首先这个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包括存储这一些这个储存啊这些这个环节呢都可能沾染到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就是商家在打包的过程当中这个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你也是不知道的。其次呢，那外卖员在这个储物箱往往装过各种食物，对吧？还有药物啊、牲口用品等等，这里面还可能残留着这个洒漏的汤汁啊、遗漏的杂物啊，而且他肯定不会经常的去这个清洁消毒，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外卖箱是不是又是一个细菌的大本营呢？有检测就显示了外卖包装袋的这个表面的菌落总数呢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都能够检查出是大肠菌落，甚至呢还有这个致病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是我们在上一个新闻里边也提到的。如果说您家里有小孩、老人、孕妇这样抵抗力差的人，那么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那很可能呢就会因此生病啊。我们建议大家收到外卖之后呢，将这个外卖放到地上，拆开包装，取吃食物放到桌上，然后呢先洗手再吃饭啊。用餐结束之后，立即将这个外卖包装放置门外或者是扔掉。不只是外卖袋子，像这个快递箱啊，也不建议大家来囤。那么为什么不建议大家来囤呢？这个快递箱是吧，有的质量也是比较好、比较硬实的箱子，我们是不是也会想它来装家里面的一些杂物呢？跟大家说啊，这个快递纸箱它也会释放有气味的气体啊，这个就是总挥发性有机物。那它不同于自然生产这个通常呢没有害的那个就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它产生的这个呢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比如说苯、甲苯、二甲苯等，而且呢这个快递纸箱上的其他配件也不安全，比如说跟这个快递袋有一样的就是这个胶粘剂啊，这个部分低成本的纸箱使用的是含甲醛的这个树脂胶，或者是呢这个另一种这个酚醛树脂胶，那么这些这个胶剂呢在常温下可能会缓慢的来释放甲醛。第二个就是它表面的涂层啊，纸箱的防水呀、防潮涂层啊，或者是油墨呀，都可能含有甲醛或者是其他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再一个就是包装，有一些商家会这个为了降低成本会使用劣质的这个胶带，那么塑料制品对于纸箱进行快递包装，其中可能就会引入甲醛。最后就是回收纸啊，以废纸为原料的纸板可能呢会因为前期印刷或者是处理残留的甲醛，尤其是一些没有经过严格处理的回收纸，所以说大家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不要再囤囤囤了。

18:48，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新闻哈。哎呀，这个新闻确实是有一些可惜的。这是女子外出喝酒，3岁儿子睡着了，被反锁屋内后从窗户坠亡。女子呢取得了孩子父亲的谅解，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获刑3年缓刑啊。那么我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河南固始县的一位女子晚上外出用餐喝酒，把自己3岁的儿子哄睡之后呢，反锁在屋内，很快这个悲剧就发生了，儿子呢从这个5楼窗户坠楼身亡。那么这位女子被指控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近日呢，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件判决书。这是2025年的10月6号晚上23点，王某呢将3岁的儿子王某某哄睡，独自放在5楼房间床上后外出。判决书显示，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在明知该房间窗户不能上锁，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之下，王某未履行监管义务，将儿子反锁在房间里，并没有委托他人对王某某进行照看的情况下，王某和朋友前往呢这个某某酒吧去喝酒，酒后呢又去了这个某饭店用餐。在第二天的早上2点多，王某某就这个孩子从5楼窗台处坠楼，经过抢救无效死亡。经司法鉴定中心对孩子的死因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王某某符合因高坠致以重型闭合性胸腹盆部损伤为主的多发伤亡而死亡。王某经民警电话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王某呢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且签字拒绝，在开庭审理过程当中亦无异议。期间呢，王某辩护人提出，该案本质上是一起家庭意外悲剧。王某短暂锁门外出的初衷是保护熟睡幼儿，被害人王某某深夜醒来坠楼，属于多重极低概率偶然事件叠加。该酒店隐患属于结构性、隐蔽性的安全缺陷。王某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已取得被害人父亲的谅解，系初犯、偶犯，无任何前科劣迹，建议对王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固始县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王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呀，怎么说呢，真是没有办法来评判这个别人家里的事情啊。你说那么晚放这个那么小的孩子一个人在家，自己出去这个吃饭喝酒去了啊，真是没法评判了。我们再来看这则新闻啊，这是江西的一位女生在去香港看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呢，全家这个低保资格被取消了啊，民政局回应呢正对这件事儿进行核查啊。我们看看，这是近日一则江西赣州的一名低保家庭的女生因赴香港观看演唱会，返程后呢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这样的一个消息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在9月6号，赣州市民政局值班人员表示，市本级及下属各县市区正在对这件事儿进行核查，目前尚未确认具体情况。那有律师分析认为，若事件属实，民政部门呢取消低保啊，这个是有法有据的。但是单次娱乐消费及终止全家低保，在行政比例原则上仍有讨论的空间。那么根据网友发布的信息啊，涉事女生呢是赣州的一名在读中专生，家境困难，全家每月呢仅靠大约2000块钱的一个低保金维持生活。那女孩呢是痴迷追星啊，靠暑假打零工攒下的积蓄，再加上平时节省下来的部分补助啊，凑了大概3000到5000块钱，打算去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在出发之前呢，当地对这个对口帮扶的工作人员和家里人也反复劝过他说别去了，明确也说出了出境高消费会触发低保动态复核，全家的低保都会保不住。但是女孩呢还是坚持去了香港。等她回来之后啊，民政部门通过大数据核查到了出境记录，启动了低保复核这个资格的复核，最终这一家人的低保被全部取消了。那么有自称女孩表姐的家属呢发文称，这件事儿对家里啊打击太大，天塌了。我们看看这表姐是怎么写的啊，她说他们家我是了解的，真的非常非常贫困，她自己也不争气，没有考上高中，为了劝她读书，她家人啊扔了好几次她的三无化妆品也没用。在中专高考班考400分，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公办本科基本上是无望。现在呢他们家完全就是天塌了，说我奶奶一把鼻涕一把泪啊到我家哭，说表妹家以后怎么办，没有了低保。问他钱是哪儿来的，是他自己做力气活加上省下来的补助去的。去之前呢，这个扶贫人员加上他说我爸妈都和他三令五

人去了就没有低保，但是他不知道啊，这个是到底怎么想的，认为去香港不算出境，还是这个就明知故犯啊，明知道但是也要去，说不知道如何评价，我家目前是一片哭声，我父母在安慰他妈妈和我奶奶。那在9月6号，记者注意到原帖呢已经被删除了。那么记者也是致电了这个赣州市民政局核实此事。接听电话的值班人员表示，目前呢市本级和下面的县市区都在做核查，说现在还不确定。那被问到涉事女生具体是哪个区县的，对方回应正在排查。那么对针对这件事儿啊，这个涉及的法律问题，北京市的律师事务所的这个一位律师啊，李律师分析呢，低保的认定标准是家庭整体经济情况，按照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低保家庭需要接受动态核查，实际生活水平明显超出救助标准的，可以依法终止低保待遇。那么，江西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评估办法也明确啊，自费出境旅游这个娱乐属于高消费核查情形，纳入低保期间存在高消费行为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应当停止救助。啊，那么出境赴港看演唱会属于这个自费娱乐型出境消费，符合高消费核查的情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网络情况属实，这个女孩数千元的享受型消费，即便说是你自己打工挣来的钱，那么这种消费能力也和低保保障基本生存的制度初衷相矛盾。再加上事前工作人员呢已经告知过后果，民政部门启动复核取消低保是有法律依据的。不过呢，律师同时也提到了，说民政部门啊决定停发低保金，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啊，这一点需要关注。而这件事儿之所以引发争议，核心呢也在于女孩的消费是个人劳动所得，那么单次娱乐消费就终止全家低保，在行政这个比例原则上确实是有讨论空间的。如果说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呢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权益。

好，18点。马上就到了57分啊，还有6秒钟。我们今天的下班合伙人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毛不易，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蛐儿的叫，领口的碎花眉眼带笑，看卷子。
1: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3: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2: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2: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2: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您历练有好处。
3: 师父，我听说。
2: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1: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用声音连接城市，
4: 让城市脉搏加速。
1: 这里是 FM100.3 欢乐夜航，
4: 让声音带你穿越
5: 城市夜空。

0: 好，欢迎大家在夜晚收听交通广播晚间的欢乐夜航节目，我是叶豪。
1: 大家好，我是钟晴。
0: 好，我们俩在直播间呢，还是等待大家的微信留言，然后一起来互动。
1: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0: 嗯，还是点播歌曲，传递一份美好的祝福。
1: 那么现在啊，我们也看到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消息啊。太阳说啊，今天想点上一首姜育恒演唱的《驿动的心》。
0: 嗯，太好听了这首歌。
1: 是的，他说啊，因为这首歌是象征着东北这种朴素而又平凡的生活。
0: 那我们从这个歌曲的角度说啊，就是说驿动的心最开始它是一段口琴的前奏，然后有火车的汽笛，哎，就像你刚才说那个老东北的感觉啊。
1: 是的，像我们经过这个四处奔波忙碌之后啊，经历了生活当中的这种坎坎坷坷，

0: 风雨当中各种对生活的压力都是经历了，那么像我们内心的这种躁动不安啊，逐渐被遗忘了之后，才能够回到朴素而又平凡的生活当中。
1: 嗯，写的还挺长挺全面、啊、
0: 是的，
1: 驿动的心就是人生展开一段又一段的旅程，然后我们的心态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啊。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走进姜育恒的这首
0: 驿动的心。

0: 一首老歌勾起我们的很多美好的回忆啊，也希望能代表回忆的各类经典的歌曲被大家推荐啊，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1: 是的，我们也看到小节奏的幸福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今天想推荐一首《钟鼓楼》。
0: 这何勇的歌啊，何勇呢也是前不久刚刚去世，他是作为中国摇滚的第一代啊，魔岩三杰中的一位，有点可惜。当时我们很多音乐人啊，就。

0: 是大家都在传这个何炅的这个去世的信息啊，但是不管谁的离去，摇滚始终还在我们的心中。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一首《钟鼓楼》。

0: 好，这首歌还是非常经典的啊，我们也永远怀念啊，包括何勇的《麒麟跳》和他的歌声。
1: 嗯，我们看见了这位用户叫做苞米茶子给我们发来消息啊，
0: 嗯，
1: 他说晚上好，想点一首《兄弟再干一杯》，
0: 送给几个号码哈，93009280210135006200，这是不是车牌尾号？
1: 嗯，祝他们家庭美满，开心快乐每一天。
0: 好，这首歌一起来听。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杨他的信息留言。
1: 嗯，他点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是叶倩文演唱的《潇洒走一回》，送给大家。
0: 嗯，希望这也能成为大家的人生的信条。

0: 好，一听这二胡起步啊，潇洒走一回的旋律就映入耳中了。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漂流物语的信息留言。
1: 嗯，他说啊，这首歌是他刚刚搜索到的，听了一遍非常好听，就推荐给大家了啊。
0: 今天没点王杰的歌啊。
1: 嗯，是一首邝美云演唱的《心中有爱》。
0: 嗯，他说歌曲什么味道我就不说了啊，不知道会不会把大家给催眠了。
1: 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

0: 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2: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2: 师父，我听说。
1: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0: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好的，好听的歌曲节目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嗯，交广带你去旅游，马上又有新的目标了。
0: 这一次是浙东南的线路。
1: 温州加台州加丽水的双飞八日行。
0: 是的，那么都是啊5A 级景区。
1: 对，我们这一次呢，最重要的啊就是双飞八日。不用大家再坐什么动车了。
0: 是的，而且我们是全程啊领队陪同大家去逛景区。
1: 领队呢带队主播就是冬梅啊，我们交广的著名的大美女啊。
0: 而且我们住宿是非常安心的啊，全程7晚都是网评4钻的酒店双标间。
1: 这次呢我们也是锦州岂止的独立团啊，10月9号出发。正好是在躲过了国庆的人多的时间。
0: 是的，我们还可以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全程是含6早10正的，像这个三黄鸡呀、还有这个麻鸭啊等等，鱼锅都可以尝到的。
1: 对，整个的浙东南的美食一次性尝个够啊！发团时间10月9号，听众专享价4680起，每人。
0: 咨询电话是2136921，
1: 报名地点在天马国际旅行社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处。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欣赏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尽了世间百态悲欢离合。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经历着属于自己的故事。那么便这首歌曲也是写尽了普通人的一个喜怒哀乐。
1: 这就是来自李健的《人间共鸣》。

0: 好，看到有朋友在留言板上讲听到伍佰的一首《晚风》。
1: 嗯，那么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晚风，都是带着淡淡的温柔，吹散了白天所有的疲惫和烦躁的。
0: 嗯，我们不必纠结过去，不必焦虑明天啊。此刻呢，就让这清凉的晚风伴着歌声，我们一起好好的来放松一下自我。
1: 嗯，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伍佰的《晚风》。

0: 伍佰这首歌确实有点晚风拂面的感觉啊，就暖风熏得游人醉，醉醉的晚风、啊、
1: 嗯，是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郭顶演唱的《水星记》。
0: 嗯啊，我多说一嘴啊，现在我看有朋友发来那个大闸蟹啊，我们交广商城确实是上蟹了啊，想吃这口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看一看。
1: 嗯，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
0: 嗯，
1: 其实啊，说到我们生命当中啊，我们总会遇到一些人，明明我们哎心里很在意，却只能遥遥相望。那么像这种遗憾呐、惦念，只能默默地陪伴着我们。
0: 嗯，这是一个秋夜静谧的夜晚，让这首歌啊诉说这份细腻的心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水星记》。

0: 啊，还记得几年前啊，一部电视连续剧《人世间》热播的时候，当时我就很少看电视剧啊，但是呢，这部剧我还真就追了一下，雷佳音、樱桃，反正演得挺好，我当时觉得这个演得挺朴实的。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用这一首歌曲《人世间》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了。
0: 希望这个人世间的旋律啊，包括雷佳老师的演唱，仍能勾起我们的回忆。
1: 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可是自从筹备到现在20天已经过去，侠营里边的人呢并不多，因为有一些人他了解到这个侠义营组成了是要奔古林去，那是玩命的差事，没交情谁来？那说没有交情人家愿意来，马清风也不敢留啊。真要是到了那个关外有个三长两短的，说句不好听的话，真要是命丧古林，那对得起人家吗？你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所以说筹备侠义营之事不太顺利。可是就在张猛来的3天后，有个差人进来报马清风，马侠客在府门外来了5人，看样都是练武术的，前来访您，是3个上年岁的，2个年轻的。这5个人说出话来好像都有点冷漠，不像是交朋友的，好像是找事儿的。宋玉在旁边听着，这一对眼珠就咕噜咕噜直转悠。马清风眉头微皱，啊，那我出去看看吧。说着话往外走，宋玉跟过来了。大哥，要见机行事，现在你名头大了，在江湖上交的人多，得罪的人也就多。再者说，咱们跟古林苍松岭这么一较劲儿，也就把古林那面全都得罪了。我现在感觉到来者不善，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千万要多加小心。我明白。哥2个往外来，有一些差官陪着也就出来了，总共走出来也得有20-30人。到府门外这么一看，哎呀，马清风和宋玉就这么大眼一看，就猜了个7-8，猜出来来的是哪一路人了。3个上年岁的，为首这位约有60这个样子，上中等身材，宽前额，方下壳，五绺花白髯扇在胸前，面色红润，两眼有神，穿着灰色的衣衫，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就往那儿一站，是谍报阴风，让人不可小觑。另一位是一条胳膊的人，没有右臂，但是就他这个左胳膊上这左手也仅仅是3手指头，这个无名指和小指也都没有了。那这是这个人的特征啊。你一看这个人，江湖上大半的人会猜着他是谁。那么第三位呢，个头有点矮，有那么47-8岁的年纪，脸色微微有点发青，虚着短髯，在背后暗戳着一对分水峨眉刺，是威风凛凛，两眼闪烁着寒光。再有2个小年轻的，都在18-9岁，就站在他们的身后。那说这3位是谁呀？马清风和宋玉猜着，这3位乃是江南三侠，但是就不知道江南三侠为何找的这个地方来访马清风，而且还是这样的神态。说起江南三侠来，这个老大叫长虹化地镇江南，东方再生，以剑法而著称。长虹化地嘛，那宝剑一摆，唰，一道长虹一样啊。名列第2位的这主叫三指托天独臂大侠周易周广文，年轻的时候练武术跟别人赌斗，这胳膊呀掉了一条，可是后来呢就专练左臂，一举成名，号称三指托天独臂大侠。那么那个老三水性好，叫踏浪追舟义勇侠，姓江，叫江涛江巨浪。

0: 在水里边就一口刀鱼相仿啊，水性堪称天下第一。陆地的功夫背后一对分水峨眉寺功夫也是相当的到家。马清风看他们的同时，他们也打量着马清风，再有差官一眼见，哦，三个人拿鼻子都一横，心想这就是马清风。可你小子长得是真漂亮，军靶子，可是这江湖上可不能凭脸蛋儿去吃饭，得凭自己的武功求生存。你竟号称什么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你不太狂了吗？我江南三侠就成名一世了，也只不过叫个江南三侠，都没敢叫什么江湖三侠或是中华三侠去。你叫镇九州，岂有此理！现在是我等前来，就要抠去你这个绰号。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正说的江南三侠赶到北京城访马清风。江南三侠早在半年前在江南就听来往过去的人谈唠马清风，说马清风怎么学自于武当派，二十出头就号称叫圣手镇九州，如何如之何，心里就很不痛快。他们就想，这马清风太狂妄了，就即便你出身于名门大派，你的师父是武当三剑客的灵光佛道月，可你也不能够一出头就叫圣手镇九州啊，那你要镇九州，那也就把我江南也都镇了，那不行，找机会得见见马清风，不是要结仇，也不是说要挤兑他，就是让他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他不够镇九州。真要是见面一动上手，使出几招绝术来，他马清风不是对手，他自然的就气馁，他镇九州那也就有名而无实，他也就不敢叫了。这次江南三侠领着两个弟子杜茂杜兴来到河北办事，本来不需要到北京，可是听说马清风现在在北京城龙大人处，这就找到了北京。他们是前天来的，现在找到了五选司郎中的府邸。有差官们一报，马清风送玉，还有一些衙役人等，这就接出来了。相互之间这见面，马清风特别的客气，宋玉在旁边呢，瞪着一对小眼珠，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他瞄着江南三侠和那二小，心中好笑。因为宋玉心里边他有个秘密，是有关江南三侠的秘密，但是眼下他不想把这秘密啊抖了开，这就随着马清风把这三侠还有二小都让到了府里，到一个客厅落座，茶水泡上，下边准备饭。虽然说这儿不是马清风的家，但是马清风作为一个东道主，他得好好接待着绿林人，况且江南三侠在绿林道上还是大名鼎鼎，而且名声还是相当的好。马清风对他们特别的客气，请问老三位，来到北京见我马清风有何指教？江南三侠的大爷儿东方再生，还有排行在二的周易周广文都没做声，和这两位啊在那儿摆着谱，

生分的不轻易发言呢。排行再三的踏浪追舟，义勇侠江涛江巨浪是面带冷笑。马侠客，我们听说你有个外号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这可是真的哟？清风一听就明白了，这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那么三侠现在来见我冷着脸子，那个眼睛都闪着寒光，闹了归齐是因为我这个外号把他们惹着了。清风赶紧站起来施礼，三位，我马清风是刚刚的闯江湖，有些朋友啊见我学的还像模像样，就抬举我，哎，给起了这么个外号。其实我马清风没有这么高的能力，只不过有这么个绰号而已，还望三位担待。这么说，你马清风是并无真才实学，而是一些朋友们抬举，你也就叫了圣手镇九州。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还是不叫为好。说着话，这江涛江三爷啪把肩膀来回这么一抖，那浑身都是棱角啊。马清风本来是年轻气盛，是个火爆脾气的人，在江湖上闯荡，那真要是见着不平之事，那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拔剑便斗。但是面对江南三侠，出于尊重，马清风得忍着。再者说，这不是自己家，也不是江湖之上，这是龙大人的府上啊，什么事儿都得让几分。江大侠，如果说您要是觉得我这个外号听着不顺耳，那么不叫也罢。哎，马侠客，既然你已经喝了这么个号，江湖上许多人也都知道了，你即便跟我们弟兄说你不叫了，可是别人还得管你这么称呼啊。哎，清风一听这话，心里边可真有些不痛快，心想这不是挤兑我吗？你们见面了我请进来，下边马上准备饭，你们说我外号不中听，我可以不叫了。我马清风是一让再让，怎么对方还不容呢？清风把腰板就往起拔了一把，那么老三位，依您之见我该当如何呢？会文者以文会宾，会武者以武会友，那么不妨咱们找个地方他比试三合，真要是马侠客能胜过我江南三侠，那起码在我们弟兄面前您镇九州就名副其实。如果说连我江南三侠您都胜不过，您镇九州叫起来可就没趣了。马清风的脸皮就一发烧发热，那清风自幼练武，随着道月高僧学艺，那真要是碰着武林同行也想切磋切磋呀。可是马清风知道，只要跟江南三侠一动手，后果是不会很好的，因为是必定有输赢。我马清风，我不甘心输，我会使出浑身的解数来保持我的荣誉，不然的话我对不起我恩师十几年的栽培。那么江南三侠呢，视名誉如生命，他们江南三侠在江湖上闯荡大半辈子了，没栽过什么跟头，真要败在我一个年轻的马清风手下，他们还有没有脸活？清风是这么想着，又考虑自己在筹建侠义营，要保着龙大人寻访古林查办伏明王，肩担重任，说多个朋友多

0: 条路，多个冤家便多堵墙，说自己不怕得罪人，犯不上给龙大人得罪人，别给他找麻烦。这么想着，马清风就往后退了一步，始终是面带微笑。说马清风不能奉陪，那江大二小啊，他就站在师傅的身后，一见三师傅要跟马清风动手，马清风往后退，这两个年轻人的来劲儿了，向前那么一跨步，哎，姓马的，练武术的，那可不能畏刀避剑，怕死贪生，怕死贪生就别在这行里边混，跟我们哥们动上手，你马侠也未必是我们的对手。啪，说了话，这杜包杜兴一按肋下的钢刀，这两位是使刀的，刀上很有功夫，往那一站是威风凛凛，气势逼人。马清风的眼睛就瞪了好几瞪，可是马清风是权衡利弊，还是把这口气咽回来了。宋玉在旁边拍着巴掌乐了，哈哈哈哈，过瘾过瘾呐、啊！江南三侠老三位都拿这个白眼珠白了他一眼，心的话，这位骨瘦如柴，其貌不扬，也在这个场合有个座位，他是谁？我们在跟马清风说话，那马清风都一个劲儿的谦让，面对我们三侠他都惧怕几分。哎，你这小子怎么这一说话就毫无顾忌呢？三侠对宋玉不满，可是宋玉已经在那小凳上站起来了，晃晃悠悠把这手往身后一背，就来到了三侠和马清风他们的当中。哎呀，马大哥，今天我才知道什么叫马王爷三只眼，你看这不就三只眼吗？说着用手还指指三侠，三侠那鼻子都快气歪了，我们成马王爷了，我们还三只眼，你对我们这是冷嘲热讽啊。可是宋玉说完这句话就不看他们仨了，转着身子对着马清风，大哥，别怪人家三位到这来防你，要跟你比武，成名的年头多，就难怪人家一听你圣手镇九州这号心里别扭，只有动上手，你凭你的功夫把这老三位啊打趴下，当然了，不一定都打趴下，打趴下一个，那就是那两位也就也甭管是大爷二爷，谁都按不住这心中怒火了，不怎么这小子说我们是饭桶啊，只要趴下一个，我们这三个就都服气了。就冲这句话，你马清风是动手也得动手，是不动手也得动手，这大爷二爷都站起来了。三爷江涛冲着马清风一摆手，马侠客，咱们找个地方吧。
1: 哎呀，依我之见，甭找地方，你外边多乱呢，人又多又杂，你当众三位都趴下了，知道的人多，丢的人大呀，就在这屋，看的人少，而且我发话，三位败了之后，他们任何人不许往外传。江涛一听，使劲跺脚，今天就在这儿了，我就看我怎么趴下的。那你看吧，肯定趴下。我这，
0: 江涛想不用动手，现在已经快气趴下了。马侠，请江某不才，愿意领教绝技。马清风就瞪宋玉，埋怨他：“你这不是挤兑他们仨吗？你犯不上这样啊！”宋玉看着马清风，挤眉弄眼儿：“
1: 大哥，您要是害怕，现在就跪一下，服输不晚，把自己的外号就免去；不然的话，就亮亮您的绝招吧，让小弟我也开开眼界。”
0: 这个时候， 杨碧、李峰两

0: 差馆赶紧去见龙大人禀报，现在龙大人在后院他的内书房内正在查看有关古林苍松岭的一些卷宗，兵部所了解的古林的情况都被他给调到内书房来了，因为要出京查办呢复明王，首先要了解这些事。杨碧李峰是跑着来的，气喘吁吁，进了室里，回禀大人有要事禀告。讲，大人打起来了。龙宝山一愣神儿，谁和谁打起来了？马侠客和来的那个什么江南三侠，有个一条胳膊的，他打起来了。他们正要打，反正肯定得打。我先禀报大人一声。哦，龙大人一听站起来了。马侠客和宋义士他们是怎么打算的呢？啊，马侠客带着我们一块儿把那三侠和他的弟子接进来的，好像是人家对于马侠客的那个成名不太服气，要鄙视，马侠客就推却，可是宋义士那意思让他们比。宋义士用话还这个点了那三侠几句，那意思动上手三侠得趴下，如何如何，这就三侠按不住了，现在可能都已经打上了，大人您看怎么办？哦，龙大人一听又坐下了，面带微笑，你们到前边看着去，如果说马侠和他们要是胜了就不妨事了，要是败了你在我禀告不迟。
1: 是。
0: 龙大人听着杨碧和李峰禀告，听来听去一听说宋玉鼓捣两边比武，龙大人就放心了。现在龙宝山可知道这宋玉表面上你看他嘻嘻哈哈，这个人是很有心计，他让马清风比武，马清风就不至于吃亏。杨碧李峰赶紧又跑到前面来了，等到他们到了小客厅外边一看，哼，里边啊当间那八仙珠子已经挪开了，椅子已经靠了墙了，中间的空地那就是比武的战场，东方再生和周易两位大侠靠墙边椅子上那儿坐着，二小站在他们身侧，那江涛江三爷已经和马清风是打在了一起，站在一团啊，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刚一动手，江南三侠这三位都在想，石河，只是石河就可以把马清风拿下，甭管他出身什么名门，学艺于武当，号称什么镇九州，一动上手那得凭真才实学。我们江南三侠在江湖上历练多少年了，什么拳什么脚兵刃哪样拿出来，马清风你也绝不是对手，而且十合之内就把你打翻在地，让你知道知道天下有多少高人。石河过去了，不但说没有把马清风拿下，而且马清风是生龙活虎，这身子围着江涛江巨浪滴溜来回直转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书中交代，马清风在百花山卧虎寺随着老师傅道月高僧学会了九宫步，九宫步的基础是三才步，所谓三才步就是转一圈迈三步，然后练四象步，四象步就是东西南北，然后再练五行步，金木水火土，然后练八卦步，九宫步。马清风现在他已经能够练到八卦步，如果说他再下上功夫，那么两三年就能把九宫步练成。现在马清风就围着江涛这么一转，先是三才，后是四象，继而五行，跟 江涛再看自己身周围，那哪是一个马清风，是八个马清风。哎呦，这一小子腿好快，我的眼睛都给有点跟不上了。江涛将军浪，外号叫踏浪追舟义勇侠。您听他的绰号，他水性好，堪称江湖第一。那么陆地的功夫，无论是兵刃、分水峨眉刺还是掌法，那也都有侠客身份。怎么也没想到，年纪轻轻的马清风功底竟如此的深厚。东方再生还有周瑜、周广文，他们是没瞧得起马清风。如果说真要是觉得马清风有能耐，他们也不至于挑这个眼找到马清风这来。现在一看，真是出乎预料，不由得瞠目结舌。要这么打下去的话，三弟想胜很难，万一败北，那可真合着那小瘦子所说呀，败一个就定算败仨。那江南三侠要败给别人，他不一定丢人，要败给这个年轻的马清风，我们这一生当中甭想再直起腰板创江湖了。越这么想越紧张，东方再生手捋胡须，目不转睛，就看着马清风和江涛的招数。二十合过去了，三十合过去了，五十合了，江涛不但说没有胜，而且脑门的剑汗是汗流浃背。宋玉看在眼中，给马清风暗挑大指：马大哥呀，我真服你了，当初我爹跟我说你的功夫一定不错，我心里还不服，我想见了面的咱得较量较量，因为我这两下子我家传，咱又在江湖上这么摸爬滚打学了不少杂货，一般人我服气吗？现在一瞧，也别说我一个宋玉，我四个宋玉也赶不上我马大哥。宋玉这么想着呢，他回身跟杨碧和李峰说话：看出来他们谁胜谁败了吗？
2: 杨碧、李峰摇摇头：
0: 我们没看出来。哎，按说这江南三侠那么大名，他不至于败北呀。哦，宋医师，您这话的意思是这位江大侠败了？哎，真没想到啊，他败得这么惨。你看，脑门子见汗了，就你们不懂武学，也能看出来谁脑袋上出汗呢？那不出汗的肯定要比出汗那个高吧？大概其江南三侠从江南来的，这一路上没吃饱，到咱们这儿啊，光喝茶还没用饭呢，这就动上手了，肚子空，身子虚，所以说出的汗。要是这样的话，还情有可原。这样一来，那也甭说我马大哥能胜啊，就我过去，那江三爷他也不是我的对手啊。宋玉这么一讲不打紧，气得江南三侠怒发冲冠。
3: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伊老师一对一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亲爱的伊老师，是不是能够感受到大家思念你的热情了？
5: 感受到了，这个是完全感受到了。
4: 您知道啊，昨天咱们下节目之后，有多少听众把电话都打到下一档节目当中了吗？
5: 我听说了。这昨天呢，咱们讲到了所有中老年朋友非常关心的一大类的疾病啊，就是眼部的疾病。所以说呢，这个昨天场外的热线呢，这个也是打爆了。
4: 是的，眼部疾病的人群太广了，
5: 太广了。那讲到这个眼病的时候吧，简直就是 往这个核桃里边扔了一个石头一样，叫千层浪激起啊。
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那眼睛好了能够看清世界，眼睛不好是处处受限啊。
5: 对，这个眼病呢是所有咱们中老年朋友包括现在年轻人也越来越困扰的一个问题了。
4: 是的，
5: 你看昨天呢我跟小雨咱们俩做节目的时候吧，就讲到了这个干眼症。
4: 嗯，
5: 干眼症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吧，大家伙又听懂没有啊？你没有听懂的话呢，打电话问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或者是直接给我打电话，这都可以。昨天提到了干眼症，那我也说了，我说呢，我接下来会用一大块的时间，就是每天不停的把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困扰，就这些眼病的问题，我一一的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啊，然后包括我们不为人知的眼病的根本原因在哪儿，然后你包括治疗的方案呢，包括现在全世界最前沿的医疗技术手段。我说了，可能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还活在20年前30年前那个思维方式里边，那你知道吗，就现在啊，这个生命科学这个领域是蓬勃发展的，尤其是最近这十年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最难治的我们经常说叫金眼科银外科。为什么叫金眼科银外科呢？
4: 因为眼病难治啊。
5: 对了，眼病是最难治的。
4: 对，就是眼部很细小嘛，
5: 然后呢你花多少钱啊它也治不好，所以说呢叫金眼科银外科。那你看呢，它都是排在了外科前面了，就是因为这种眼部的疾病啊特别的难治，所以说排到了第一。也正是因为眼病早在十多年前20年前几乎是很难治愈的，就是因为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眼病它有40多种。
4: 那么多呀，小小的眼睛有那么多疾病吗？
5: 对呀，40多种很难治啊，然后呢它排在了第一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最近这十年我们前沿科技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针对于眼睛的这个疾病攻克率是最高的啊，是我们人体所有疾病相比较来讲和攻克率最高的。因为之前呢几乎每一种眼病都不好治，这十年来攻克了很多我们常见的眼部疾病了，那这就是我们前沿科技的发展。所以说呢咱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来介绍咱们现在世界上最前沿的这些科学技术啊，尤其是针对于眼部的疾病来讲。
4: 老师您说常见的眼病就有40多种，但是我们不可能用40多期的节目来讲啊，我们挑一些重点的，比如说昨天的干眼症就非常的好，因为人群非常的大，那我们今天再挑一大类给大家展开的剖析一下。
5: 完全可以。就你所知道的，就是咱们眼部的疾病哈，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甚至是现在的年轻人啊，除了昨天讲到的干眼症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眼部疾病现在人群比较大就比较困扰我们的？
4: 白内障。
5: 白内障算一个啊，那还有呢？
4: 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还有飞蚊症。
5: 那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他们俩是一个。
4: 哦，他俩是一个。
5: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眼压比较高的，就是我们说的青光眼了。那这几天呢，我会把这几种疾病给大家伙着重的讲一讲。那一种让我们大家伙既要听明白又要知道怎么去治。
4: 是的。
5: 那今天呢你最关心的你最想问的你拿出来一个啊，来咱们就今天就详细的把你这个最关心的这种病给大家伙就详细的介绍给他介绍清楚了。
4: 您刚才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
5: 对，玻璃体浑浊就是飞蚊症啊，你比较关心这个病对吧？
4: 哎，你怎么知道呢？
5: 因为白内障、青光眼这些病，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就包括眼底的黄斑变性啊，就这些疾病大多是55岁以上的人群的一个常见病。而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飞蚊症，也就是玻璃体浑浊啊，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人，现在都面临这个问题了。
4: 对，它是一个没有老化过程的一种眼病。
5: 哎，它还真就是有老化过程。哦，但是他的年龄段是特别小的。
4: 为什么我关心他呢？因为我身边啊有一些同事，就是说闭上眼睛之后眼前有黑点儿。
5: 要闭上眼睛了就有。
4: 对。
5: 那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告诉你实际上更严重。就闭上眼睛有，睁开眼睛更严重，你知道为什么吗？
4: 睁着眼睛也会有吗？
5: 睁着眼睛，我告诉你，你看白墙啊，越是白色的墙，你会发现这个飞蚊症越严重，而且你越关注它，就会发现黑点它就越多越黑，啊，它是有这个特点的。而且刚才说了啊，我能理解你为什么关心这个病。你刚才说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往往都是55岁之后的人高发的。就你说这个飞蚊症，也就是玻璃体浑浊，30岁之后，这个发病的人群就开始出现了。
4: 那为什么这个病它就趋于年轻化呢？
5: 咱们一点点来，一点点讲啊。今天你所关心的问题，我都给你解释清楚了。就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很多人呢，都被这个飞蚊症所困扰。你要是想知道刚才你问我的这个问题，咱们一点点来。你知道玻璃体，咱玻璃体浑浊吗？对吧？你知道玻璃体是什么吗？
4: 玻璃体是成像的，对不对？
5: 啊，因为有玻璃两个字，你就以为玻璃就跟镜子一样，是吧？
4: 它不是聚焦的吗？
5: 也不是。
4: 那是什么？
5: 你说的那是晶状体，就是我们这个白内障病变的位置就晶状体。这个晶状体、玻璃体，我们简单来讲啊，我们眼球是不是圆的？
4: 是啊。
5: 为什么圆呢？
4: 球吗？
5: 哦，它是球啊，然后呢它能转动啊，它是方的它转不了，对吧？
4: 对啊，方的有棱角啊。
5: 那嘿，眼球是圆的，是能够保障在我们眼眶里边这个上下左右这么来回转动的，它就像一个球一样啊。你形容的倒也挺好的啊。那么这个球如果里边是空腔的话，这球是不是就变瘪了？
4: 对呀。
5: 啊，你像那篮球似的，里边没气儿的话说就瘪了。哎，我们眼球为什么不瘪？
4: 因为里面有东西在填满它呗。
5: 哎，说的非常好。在我们眼球当中有一种物质来填充它的，里边的物质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玻璃体。
4: 哦，玻璃体是起到填充作用的。
5: 对，这就是我们眼球能够保障是一个球状结构的原因。
4: 明白了。
5: 这个玻璃体我告诉你像什么一样呢？像果冻一样，能理解吧？
4: 就是 QQ 弹弹的，
5: 就像我们小孩吃的那个果冻一样，它在里边起到了一个填充的作用。
4: 哎，我吃过眼睛，吃过动物的眼睛，就一咬一冒水的，就是玻璃体吗？
5: 对，一咬一冒水，但是呢，它实际上是一种果冻类的物质啊。你说你吃过谁的眼睛呢？
4: 我吃过牛眼睛、鱼眼睛，鱼眼睛不太形象。
5: 对，鱼眼睛那个眼睛太小了啊，你感觉不到。
4: 就是牛眼睛啊。
5: 牛眼睛吃过？
4: 对呀。
5: 我脑海当中不会有这画面的。
4: 挺好吃，一咬一滋水。
5: 对，我告诉你啊，你看有的人吧，就是有一些外伤的啊，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影视剧啊，眼睛爆了，然后呢一股水出来了，它流的是什么呢？其实流的就是这个玻璃体啊。而且玻璃体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像什么呢？像果冻一样的这种物质，它起到一个填充的作用。但是明明它是果冻类的这种物质啊，越是年纪小的人，它的玻璃体就越是胶冻样的结构。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般超过30岁以后，你这个眼球里边这个玻璃体，以前不是像果冻类的这种结构吗？慢慢的它就液化了。
4: 液化就稀释了。
5: 就变成水了，变成液体了。
4: 嗯。
5: 就明明是根冰棍儿的，放时间长了就变成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它会变成液态的液体了。
4: 没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呢？
5: 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老化呀，啊，年轻的时候吧，这个玻璃体像果冻一样胶冻状，但是随着我们年龄老化之后了，这种胶冻状的结构它开始慢慢的变性了，啊，就是变成什么呢？变成液态的了。而也从胶冻状变成液态的玻璃体，实际上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而这种老化是我们所有眼病当中最开始表现的一个过程。
4: 哦，就是初期演变的眼病过程。
5: 对，包括你说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眼底变性啊，就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年龄老化的一个过程。 但是最早期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玻璃体开始液化了，一般30岁之后就出现了啊，现在呢就更趋于年轻化了。
4: 现在这个年轻人啊，用眼也不卫生，天天盯着电脑和手机。
5: 我跟大家伙说个就是流行病学的一个检查结果吧，啊，大家伙分析一下，你看你听一下你就明白怎么回事儿。早在20-30年以前，我们做调研的时候，玻璃体液化的这种问题，大多都是人到40岁以后才出现的，啊，所以说你看有句老话叫“花不花48”，可现如今科技发展了，各类的电子产品越来越多了，大家用眼习惯也变了，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4: 对，就是发病提前了。
5: 没错，30岁了。因为我们调查一般是每3年做一次啊，每5年重新的做一个修正，所以说最近这10年就是来看的这个发病率啊，尤其是玻璃体浑浊液化的这个速度大大的提前了，30岁之后啊就明显的有这种变化。还有什么呢？就除了电子设备这个使用频率之外呢，再有一个就是高楼大厦，你现在这高楼大厦特别多呀。
4: 对呀，
5: 高楼大厦外墙体啊，这个玻璃面，就这种我们叫做光污染，因为玻璃体的反光嘛，对吧？你看高楼大厦那个重玻璃的话，一照都是反光，我们叫光污染。
4: 嗯，
5: 而且你记住啊，昨天呢咱俩说了一个问题，就你可以问问你的父母，包括你的亲戚朋友，很多老年性眼病的患者他都很遗憾，老年性眼病患者很遗憾，你知道遗憾在哪儿吗？
4: 遗憾什么呀？
5: 就年轻那会儿视力特别好，就怎么岁数大了就得这么严重的眼病了呢？就有一个普遍现象啊，年轻时候视力越好的人，老了眼病越容易高发。
4: 真的吗？
5: 哎，你看你不知道吧？
4: 这成反比了，为什么呀？
5: 一会儿我跟大家伙讲讲这里边的门道啊，就很多人就会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年轻的时候视力不太好的人，反倒老了以后啊，眼睛情况不会变得特别差。可偏偏呢，不少年轻的时候视力特别好的人，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眼病反倒找上门了，还挺严重。啊，等一下咱们把这个道理啊，给大家伙讲明白。咱们还是先回到这个玻璃浑浊这个问题上啊。刚才跟大伙说到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眼睛里边原本像果冻一样的玻璃体会慢慢的发生老化，从果冻的状态逐步的液化。在玻璃体液化的这个过程中，本质它就是里边的纤维细胞、胶原细胞大量。

0: 量凋亡。要是这些纤维细胞、胶原细胞不老化、不凋亡，就能够一直维持住玻璃体这种果冻般饱满的结构了。
1: 嗯，
0: 它老化、凋亡了、死亡了，所以说就变成水了，变成液态了。而这些老化、凋亡的，就是我们细胞的尸体，它会慢慢的聚集成块，然后在你的液体当中是永远的在那儿漂浮的。
1: 对呀、啊。
0: 那这个时候它在你眼前就会越聚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条索状的结构啊，或者是像小蚊子一样的小黑点一样的。刚开始少的时候吧，你看不着啊，但是聚在了一块了，越聚越多了，就形成了小黑点了。
1: 它排不出去吗？
0: 我们的眼睛是一个闭环的结构啊，是永远排不出去的，它是一个闭环的结构啊，而且在我们眼睛里头没有血管，所有的这些个垃圾毒素得通过血液循环排出体外。
1: 哦，
0: 哎，在我们玻璃体当中是没有血管的。
1: 眼球是独立的结构。
0: 对，眼球里边的玻璃体的果冻结构是不允许有血管的，如果有血管，你眼睛会透亮。
1: 对，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哎，它是透明的。
1: 嗯，
0: 哎，那如果有血管的话，我们眼睛就看不见东西了。
1: 明白。
0: 都被血管给挡着了，所以说呢，为了保障这种通透性，玻璃体当中的这些个尸体，它就排不出去，它就没有血管，它不能够经过血液循环排出体外，它就会大量的在玻璃体当中存在，所以说呢，会有一种现象，你在看白墙的时候就会看到小黑点了，
1: 明白？
0: 啊，或者是条索状的黑条纹，而且呢，它有一个典型的现象，你在晃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小黑点不停的飘动，
1: 它在游离。
0: 哎，它在液体里边游离，在液体当中，随着液体的晃动啊，这个就是玻璃体的浑浊形成的一个过程，也就是飞蚊症。
1: 嗯，像蚊子一样飞，也比较形象哈。
0: 嗯，那它老话讲的叫飞蚊症啊，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根本的原因啊。那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年龄老化了，随着年龄呢，岁数大了之后。我们组织老化这么一个过程了，
1: 那老化是必然的呀，
0: 所有人都避免不了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应该做什么能让我们的玻璃体老化的慢一点呢？
1: 就抗老防衰。
0: 好了，我刚才解释了飞蚊症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们发现了谁都避免不了这个老化，但如果说你眼前有这种小黑点的漂浮了，你说影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1: 不影响，嗯，没有什么大影响。但你说它真的不影响吗？其实它也有点影响，看着它也闹心啊。
0: 哎，就眼前飘了个东西，你往哪儿它跟到哪儿。
1: 对呀、啊。
0: 哎，但是呢，我跟大伙讲啊，还有一个现象，盯着白墙看的时候吧，这个飞蚊的感觉会格外的明显，而且你越是心里边惦记着它，你刻意去关注它，

0: 一旦形成之后，其实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啊，未必会特别大，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可大家千万别掉以轻心，我刚才是顺着你的话说的。玻璃体里边的这种果冻一样的物质，慢慢的液化老化了，如果情况继续加重，持续恶化，它还会诱发连带产生其他的眼部问题啊。
1: 会引发其他的病吗？
0: 这就麻烦了。刚才我说了，这种果冻状的这种结构，就这个玻璃体作用是什么？
1: 填充我们的眼球。
0: 太好了，你看我说了一句了，你马上你就记住了。那玻璃体是用来填充整个眼球内部的，它填满眼球了，就会向后对视网膜起到支撑挤压的作用。
1: 是的，
0: 哎，就是靠它撑住。要是没有玻璃体这份支撑力，视网膜就很容易发生脱落，发生萎缩。啊，就好比气球里边有气体的充盈，气球的外皮才能够撑得平整。一旦气量不足了，外皮就会塌陷了，就贴到一块了。视网膜也是同样的道理。视网膜长在了眼球的最后方，影像就是在这里边完成成像的。啊，外界的光线经过眼睛汇聚，精准的聚焦在视网膜的黄斑区，就形成了物像，再通过视神经、脑神经传到大脑，我们大脑才能最终看到画面。打个比方，视网膜就如同照相机的底片，光线要稳稳地落在这张底片上才能成像。
1: 哦，这么说更容易理解。
0: 可是这张底片它必须得紧紧贴合在眼球内壁啊，一旦没有玻璃体在里边撑住它，缺少了内部的支撑力量，视网膜就容易脱落呀。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视网膜本身的贴合能力会跟着老化下降，没办法贴得那么牢固，那玻璃体再起不到支撑作用，视网膜就极易脱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叫网脱。所以说呢，玻璃体浑浊飞蚊症可怕的并不是病症本身，并不是眼前飞来飞去的小黑点啊，你刚才也说了，影响吧也不是多影响，但不影响吧它挺闹心。那但真正危险的是什么？当玻璃体浑浊飞蚊症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就可能诱发视网膜脱落了。
1: 是的，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0: 然后视网膜脱落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眼前不是黑点，是黑块，
1: 就变成斑性了。
0: 对，一大块一大片的黑块。而且这个黑块我刚才说了，飞蚊症那个小黑点啊，你在晃动的时候它会游离游动，但是当它在液体当中形成网脱的时候，形成的这个黑斑黑块的时候，它就不动了。
1: 那不就是看东西的这个视物缺失了吗？
0: 对了，
1: 我们看电视一块屏中间坏了，你就看不完整了呀。
0: 哦，也叫视物缺失。所以说呢，它也是一步步扩大的，网脱不是一下子就掉下来的。
1: 明白。
0: 它刚开始啊，就起个角，翘个角啊，翘个边，然后慢慢的呢，这个面积越来越大，这就是最麻烦的。所以说呢，我们怎么区别我眼前的黑斑黑点它是飞蚊症还是网脱呢？
1: 看它动不动，
0: 你晃一晃头啊，看那个小黑点动不动。如果动的话，那好了，你这还是个飞蚊症；如果不动的话，麻烦了，形成网脱了。所以说，往往到视网膜脱落这个时候，到临床上没办法，就得采取一些微创的手术了。比如说往里边注油啊，注气儿，
1: 撑开。
0: 对，为什么注油啊？是硅胶油啊，硅胶油就相当于注了一种油状物，把眼睛给顶实了。
1: 嗯，
0: 哎，把脱落的这个视网膜给它顶着。
1: 对，就是把玻璃体填充上。
0: 所以说大家看临床上做这类手术啊，大多采用的是注油或者是注气的方式，但是这里有一个现实问题，眼睛呢，这是自然老化带来的改变呢。手术注油注气，仅仅只能起到救急补救的作用，这本质就是衰老带来的问题。你年纪上去之后啊，眼部会一步一步的走向老化。通过生命科学的研究，我们也找到了眼睛老化背后的关键。为什么眼睛会一步步老化衰退？研究发现，我们眼睛里边存在一种特殊的物质，随着年龄增长快速流失，到最后啊，甚至消失殆尽了。
1: 是什么？
0: 叶黄素。

0: 我们都知道叶黄素呢对眼睛好，
1: 很多朋友或多或少都了解这个情况，但从生命科学的研究结果来看呢，它能解释很多疑问。咱们就拿飞蚊症来说，为什么不少人一过30岁就开始出现飞蚊症的现象呢？而且年纪越大，眼前的小飞蚊就越多，症状就越重。啊，眼内原本果冻一样的玻璃体液化的程度也越来越厉害。还有刚才讲到的视网膜脱落，为什么年轻人很少发生网脱，而上了年纪的人有的时候只是眼睛受到了一些撞击，脑袋不小心磕门上了，就很容易诱发视网膜脱落呢？这什么原因呢？研究发现了，随着年龄不断增长，我们眼睛里边叶黄素的储存量会在不断的变少。
0: 我们说想延缓这种衰老的话，那我们就得去做抗衰。叶黄素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能帮助我们眼部抗衰的一个要素了。
1: 哎，针对眼睛来讲，眼睛的衰老只有一个指标，就是叶黄素的含量，
0: 是唯一的。
1: 对，如果你能够保障你的叶黄素的含量呢能够处在一个水平上，你的眼睛不会老化。
0: 那既然它是唯一不可替代的，那我们就补它就行了。
1: 哎，但是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0: 补不进去啊。
1: 叶黄素我们人体自身在25岁之前是可以合成的，但是一过25岁身体就再也没办法自主合成叶黄素了。所以大家看啊，人的视力巅峰恰恰就出现在25岁这个阶段，可一旦跨过25岁，到了30岁以后，不少人就会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开始发红纹，各种各样眼部的小毛病也慢慢找上门来了。
0: 还真是，过了那个年龄啊，眼睛就不亮了。
1: 还有不少的朋友会说啊，感觉啊，这个眼睛没有神采了。啊，其实想要判断一个人眼睛里边叶黄素充不充足，看眼睛状态就能看出来。眼睛清亮水润，炯炯有神，那这个人的叶黄素水平大概率是充足的。啊，可以说叶黄素就是衡量我们眼睛衰老程度的一项关键指标。但很可惜啊，25岁之前我们身体还可以自行合成叶黄素，一过了25岁，人体就完全没办法自主合成。啊，往后啊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消耗身体里边原本储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叶黄素，储存多少就用多少啊！一旦储存耗尽，眼睛各种的问题就陆续出现了。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依靠外部的补充来填补叶黄素的亏虚
0: 啊。这个可以补啊。
1: 那说到这儿啊，我得跟大伙透个底儿啊，我本身是学中医的，咱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啊，很多时候真的是让人由衷的佩服。啊，尤其是我40岁之后哈，我开始深耕生命科学，越研究我内心越感慨。
0: 感慨什么呢？
1: 就让我感触很深，甚至有些毛骨悚然的。这其中一点就是，近10年，很多新兴的、前沿的科研成果，你回头一看，1000年以前我们的先贤老祖宗早就已经发现了，而且呢，他总结出来了。
0: 虽然说呀，我们过去没有精密的仪器，但是早就总结出来了。
1: 对，所以说我越是研究我越害怕，越是佩服我们这个先贤的一些智慧。就比如说这个飞蚊症啊，就玻璃体浑浊这个问题。玻璃体浑浊也就是飞蚊症，你知道在咱们中医上它叫什么名字吗？
0: 叫什么？
1: 叫云雾遗精。
0: 云雾遗精哪几个字呢？
1: 遗是移动的遗，睛是眼睛的睛。那云雾遗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眼睛里边好似有一团云雾来回飘动游走，这就是咱们中医老祖宗对飞蚊症的一个早期叫法。早在1000多年以前，古代医书里边就已经有了这个病症的记载了。就大家想一想啊，西医发展也就300来年，可咱们老祖宗1000多年前就把这个病症记录下来，就这个名字比起玻璃的浑浊，我觉得还要更加的形象，就好似有一层云雾在眼睛里飘来飘去。
0: 哦，所以叫云雾遗精，这名字。

0: 起的也太形象了。
1: 而且古医书里边啊，早就写明了云雾遗精的典型症状啊。原文写的是蛛丝萦精，萦虫飞舞啊，这是古时候对飞蚊症临床表现的一个描述。就你听的这是不是特别的形象？
0: 确实
1: 啊，就好像眼前有小飞虫飞来飞去啊，又有这个细细的蜘蛛的这个丝儿在眼前，蜘蛛网在眼前怎么晃动。
0: 说到这儿啊，我就要有一个疑问了。
1: 啊，有疑问你说。
0: 那古时候的中医是怎么调理这个问题的呢？
1: 你看你这直接的，你能把它这个形象给它描述出来啊，起这个名字叫我们一听有画面感，你是怎么治的，对吧？
0: 嗯，对呀。
1: 现在这样的老大夫已经不多见了。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学中医啊，我跟着我老师嘛，我见过不少当时啊就已经是80多岁的老中医前辈了。
0: 对呀，中医怎么治呢？中医也没有叶黄素啊。
1: 来，你看你听我说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七八岁的时候，我老师带着我找那比他高一辈的一些老大夫，那个年代都80多岁了，就一些老中医啊，我那时候我才6、7岁，那也记事儿的，反正这是我见过那些老大夫啊，当然现在都没了，人都没了啊。他们怎么治疗这个飞蚊症的呢？
0: 怎么治啊？
1: 针灸，主要扎两个穴位，一个是童子髎，还有一个呢是攒竹穴。童子髎这个穴位在哪儿大家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就是我问大家就等于问你一样啊。
0: 对，
1: 哎，它在我们这个脉眼角向外0.5寸，就那块有个凹陷，有小坑里边。
0: 那攒竹穴呢？
1: 攒竹穴在我们这个眉头，就眉毛起始的地方，先根和眉毛相连的这个位置就是攒竹穴，就在两个穴位这儿来下针。说到这儿还有更厉害的啊，就是这还只是普通的中医大夫的操作啊，我说更厉害的就是医术更高明的老中医，你知道他针往哪儿下吗？
0: 下在哪儿啊？
1: 不，直接从这个瞳孔的位置进针，就瞳孔。
0: 瞳孔？那不是就直接扎眼珠子吗？
1: 听的是不是让人心里发怵？
0: 是啊。
1: 啊，针透过瞳口直达玻璃体里边。啊，这个古法叫做金针拨雾。就用金针探针把这个眼内的这些小黑点和浑浊物给它拨开啊，也就是金针拨雾疗法。当然了，这种瞳孔下针的手法会的人这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情况还是选取了攒竹和这个童子髎这两个穴位施针啊。可就算是扎这两个穴位，大家伙想一想它离眼球多近呢？
0: 对呀，那距离眼睛特别近，
1: 眼眶周边布满了毛细血管啊、神经呢，还有动眼肌。你取穴进针稍有差池，严重的会造成眼球损伤，甚至是眼球坏死。所以毫不夸张的讲，现如今呢，能稳妥的在攒竹和这个童子髎这两处行针的中医啊，全国，我知道的不超过10位，而且个顶个的都是国宝级大师。就大多都已经是80、90岁高龄了，基本已经不再出山行医了。就我小时候学中医的时候，我还见过不少能就用这套针法去治疗眼病的这个老前辈。每想到这儿的时候，我都十分惋惜。这咱们中医啊，好多珍贵的古法技艺啊，慢慢的就没落了，啊，就近乎于失传了。啊，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不管你扎这个攒竹，还是这个童子髎啊，还是这个瞳孔进针的这个金针拨雾，做完针灸之后啊，它都会配合一种外用的调理手段。就外用的调理手段大家猜猜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就是唐尼外敷。我一说唐尼外敷，可能这小雨又不知道是什么了，是吧？
0: 不知道，是一味中药吗？
1: 没错，它真是一味中药。但我跟大家说啊，唐尼它是中药，它还是我们一个非常熟悉的水果。
0: 哦，
1: 哎，它就是猕猴桃。
0: 猕猴桃啊？
1: 对，猕猴桃也叫唐尼，是一位很不错的中药材啊。而且呢，你要是用这个唐尼的话，必须得是新鲜的。可是你古时候啊，你要想弄到新鲜的猕猴桃，咱谈何容易啊？古时候那个交通闭塞呀，运输特别困难，所以大家可以联想一下那个荔枝，对吧？咱们现在普通人想吃

0: 荔枝随手就可以买到。可在古代，那都是杨贵妃那样的皇室权贵才能享用的呀。
1: 对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普通老百姓是想都不敢想。
0: 所以啊，就这个藤梨啊，也就是这个猕猴桃，它也是一样。就古时候药铺里边流通的这个藤梨啊，大多是就是晒干了这个猕猴桃片啊。这个干片怎么用呢？放到锅上蒸熟了，蒸熟之后拿来做眼部的热敷，然后针灸做完之后啊，坚持热敷7到15天，就算是这个晒干的这个藤梨片啊，古时候的价格它也不低，普通老百姓根本负担不起。你放到现在，这个猕猴桃它也不算便宜啊。
1: 对
0: 啊，但古代更是贵重的中药饮片，
1: 确实都是很金贵的东西。
0: 那普通的穷苦老百姓他用不起这个藤梨啊，该怎么办呢？还有方法，就老祖宗还有另外一个方子啊。另外一个方子是什么呢？藤梨咱买不起啊，玉米须子这有。
1: 玉米须可以降血糖，还能治眼病。
0: 哎，不知道是吧？
1: 对啊，
0: 玉米须子不光可以调理血糖，同样也可以用来调理眼病。把这个玉米须上锅蒸熟啊，或者是加水熬煮之后，装进小布包，做完针灸之后拿这个小布包热敷眼睛，同样坚持7到15天，飞蚊症就能够明显的改善。这就是传统中医的调理思路。我小的时候学医的时候，我见过师傅的前辈，就那些老一辈的先贤大夫啊，我感觉他们那个医术简直太神奇了。很多飞蚊症的患者经过1-2个月的调理，眼前的小事一点明显变少了，而效果立竿见影。但那个时候的我吧，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就只知道照这方法操作就行了啊。但你说照的方法操作的话，实话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你心里边也没底呀、啊、因为这都离眼睛太近呢、啊、那个针扎针呢、啊、对吧。
1: 嗯，
0: 我的老师那时候就跟我说了，不用研究这背后的原理，你把手法学会了，你看中了最终调理的结果就可以了。
1: 对，中医怎么教呢，咱们就怎么学。
0: 但是你知道吗，最近10来年在我研究生命科学的时候，我突然间一下子我就反应过来，就为什么咱们以前的老中医大夫用这2套方法啊，一个是针灸再加上外敷的方法来治疗我们说的这个云雾遗精呢，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治疗飞蚊症的方法呢，我突然间我明白它这个真理啊，就真正的道理在哪儿啊，
1: 一下就茅塞顿开了。那为什么呢？
0: 实际上做针灸啊，就针刺童子髎啊、攒足啊，就这2个穴位的时候，它就是在打通我们眼部的经络和气血。
1: 对，就是把通道打开了。
0: 然后为什么用我刚才说的这个藤梨，也就是猕猴桃，还有这个玉米须子来热敷眼睛呢？一般7到15天的，研究生命科学之后，我发现了，在自然界当中还有叶黄素，就叶黄素含量最高的2种物质。一个是猕猴桃啊，一个就是玉米须子。
1: 真的呀？
0: 你看，就我的突然之间，我茅塞顿开了。
1: 那我们都知道，经常吃猕猴桃补充维 C 对眼睛好。
0: 但是你说这个维 C 实际上它补的是什么？
1: 叶黄素吗？
0: 叶黄素，你看咱老祖宗那时候没有生命科学，没有显微镜，他怎么就知道猕猴桃和玉米须子当中是自然界当中含有叶黄素含量最高的物质呢？
1: 这我现在才知道它有这个叶黄素。
0: 我不讲你都不知道是吧？
1: 对呀、啊、不知道。
0: 哎，这就是我研究生命科学最近10年我才发现的。你说吃这个猕猴桃对眼睛好，你以为补维生素 C， 但实际上人家补的是叶黄素。所以你看看这神不神？
1: 神。
0: 所以说啊，要不我怎么讲呢，越研究生命科学，我越对咱们老祖宗先贤的这些个智慧我肃然起敬。就知道那个年代啊，1000多年前呢、啊、他们就知道了有这么好的方法。这神奇的是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为什么要热敷不让它口服呢？这也是让我最惊讶的
1: 啊。就直接吃进去呗。
0: 对呀、啊、你是口服啊，但口服难道没效果吗？我告诉你，一点效果都没有。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原来我们眼睛啊，它有一个天然的血眼屏障， 就你吃这个猕猴桃也好啊，你用这个玉米须子也好啊。

0: 啊，这个叶黄素你补充的再多，它进不到该去的地儿。
1: 哦，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最近这7、8年呢，大家伙儿也经常用叶黄素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口服的也有很多，市面上大概都有卖的。那很多老年人都说这叶黄素好，那我也知道好，但怎么用着用着它就没效果呢？
0: 对呀，
1: 是不是又交智商税了？是不是骗我呢？这个叶黄素它对眼睛也不好啊。那老师还反复强调说，我们眼睛唯一缺的，能够补充眼睛的就是叶黄素。
0: 叶黄素是直接导致我们眼病的最主要的原因，叶黄素的缺失。
1: 对，就是，但是我怎么补，对眼睛它都不好使。
0: 米饭呢？现在知道为啥了吧？
1: 对，通不过血眼屏障。
0: 血眼屏障。啊，你这个叶黄素过不去呀、啊。
1: 太有道理了。
0: 所以说，你看老祖宗那时候他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他怎么就知道了口服叶黄素的根本就没效果呢？为什么要外输呢？因为他直接躲过了我们胃肠道的吸收，直接通过眼表进行给药了。
1: 对，
0: 然后他还用针灸的方法把你的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说他神不神？
1: 是太神了，老师。
0: 而且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的业内人士啊，你说口服的这个方法有没有呢？我们现在还真研究出来了。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做"外行人吃叶黄素，内行人吃眼底素"。
1: 眼底素是什么？
0: 这个我会慢慢跟你讲啊。最后我会告诉你，就是过两天我会讲到这个眼底素到底是什么。
1: 好的。
0: 眼底素啊，它是可以穿透血眼屏障发挥作用的。这也是近10年来生命科学领域取得的科研成果，叫做盖茨疗法。盖茨疗法分为2大模块，外用加上口服，讲究3分外用7分口服。什么叫3分外用？就是眼表周边，包括咱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童子髎啊、攒竹啊这个穴位的周边啊，涂抹高浓度、高含量的叶黄素。
1: 涂抹式的叶黄素。
0: 米饭，你没听说过吧？
1: 没听过。
0: 这就是人家盖茨疗法最先进的地方，叫可涂抹的叶黄素，不需要通过胃肠道的吸收就解决了我们30%的眼部的疾病。然后另外的70%靠什么呢？靠内服。内服我刚才说到的，外行人口服叶黄素，它吸收不了，
1: 对。
0: 只有内行人知道吃的是什么，叫眼底素。所以整个的盖茨疗法分为2大部分。一是外涂啊，用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二是内服，服用口服的眼底素。绝大多数的眼部问题，90%的眼病都可以通过这套方案来调理改善。这套方案也是目前业内非常权威的啊，配套的眼科机构在全球眼科领域排名位居前列。为什么能拿着这么高的排名？说到底，就是眼病调理的效果过硬，有效率高，啊，足够权威，才能站在这个位置上。咱打个比方啊，同样是看病，一家机构来10个人啊，8个人都得到改善了，另一家呢，10个人里边只有1个人调理好了，过段时间这1个人还复发了，那他自然就没有可比性，也没有说服力了。10个人里边8个见效的，这是实打实的实力，才能拿到靠前的排名啊。而他能够有这样的亮眼成绩，依靠的核心就是这个盖茨疗法。
1: 其实今天跟老师做节目啊，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因为又有新的知识可以学习了。
0: 所以说呢，3分外用7分内服，内服的这个眼底素咱别着急，我同样会给大家伙讲的，
1: 慢慢讲。
0: 那讲到这个外用的可涂抹叶黄素呢，这套配方现在实实在在的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边。还记得国品优选健康固刚起步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次活动，上架过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当时总共就还8000瓶啊，数量并不算多。那个时候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固覆盖的城市也没有现在这么广，仅仅是几个少数的这个省会级城市在播出。
1: 对。
0: 可是现如今不一样了。全国已经有50多座城市了，各地的媒体纷纷买断转播咱们这个节目，遍地开花。回想当初那8000瓶啊，我原本想着怎么也能够做2天活动的量了，谁曾想啊，产品一经推出不到半天的时间，钱都抢空了。啊，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工艺，我们是竭尽全力保质保量，也只

0: 能产出这8000瓶，很快就这个销售殆尽了。啊，但好在呢，我们手里边有完整的配方，我们可以授权委托国内知名的资质过硬的药企来进行生产。
1: 对，我们有配方可以授权。
0: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啊，现在呢咱们就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先登记报名。我统计一下大家的需求量啊，要是需求量足够大，我们就直接委托国内大型的制药企业按照我们的专属配方来投产。那这个配方呢是我们独有的。那这个配方的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讲清楚，叶黄素本身大分子物质，口服的叶黄素很难穿透血眼屏障，就算拿来了外用涂抹了，如果还是大分子形态的，真正能够渗透进眼睛的仅仅只有1%，
1: 也不好吸收，
0: 吸收效果很差。那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核心优势就在这儿，它可以把大分子叶黄素进行拆解打散，分子结构转化成小分子叶黄素，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透过眼表还有眼眶周边的毛细血管快速渗透进入眼部的内部。那这项技术属于独家的技术，市面上很多同行想要模仿也复刻不出来。更让人值得欣慰的是，研发出这项科研成果的专家全部都是咱们中国人，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300人科研团队当中的核心成员。说实话，我也感到非常荣幸，如果没有这样的机缘，我也拿不到这样珍贵的配方。所以今天呢，给到大家伙这个机会了，统计大家的需求，争取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给大家安排上，大家呢把它都用起来，至少30%眼部的问题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改善，3分外用解决30%的眼部调理需求。那剩下70%该怎么办，大家也不用着急，配套的口服眼底素后续我也会想办法给大家争取。
1: 好的，感谢易老师。可涂抹的叶黄素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年朋友解决问题，其实啊，我们谁家没孩子，对不对？那孩子都上学，现在的眼部问题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可以做好预防，做好保障，做好我们一生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屏障啊。
0: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啊，我刚才讲了，所有的眼病它只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老化。
1: 对，就是老化。
0: 老化的标志是什么呢？
1: 叶黄素的缺失。
0: 所以说，你只要保障了眼部的叶黄素的水平的话，所有的眼病都会迎刃而解。啊，刚才你说的是现在的小孩，也就16、17岁、18、19岁的小孩，你看早早的就戴上眼镜了。
1: 是的，眼部的问题呀、特别的多，所以说呢，负责任的家长朋友们，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

0: 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易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咱家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你能不能再帮我们多争取一些呀？
1: 一开口就提到了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这一听就知道你是咱们栏目的老朋友了。你之前是用过咱这款产品了是吧？
2: 哎，对对对呀。
1: 那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那电话打到我这儿了，您把您自身的这个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好？
2: 哎，行行行，是这样，就是我以前吧确诊了老年性的黄斑变性，看啥东西特别不对劲儿啊，它明明都是直的东西吧，我让我给一看就是弯的。
1: 对，看东西出现了这个视物变形了是吧？
2: 哎，对呀。后来吧看东西还出现了偏色儿呢。哎，
1: 偏色啊，连颜色都变了。
2: 啊，变了。哎呀，而且吧就感觉这个两个眼睛中间呢好像有个大黑点子挡着，这视力吧完了一天不如一天呢，随着年龄增长更邪乎了，后来就一只眼睛几乎就看不见了，都有点。当时吧心里特别着急，确诊之后呢心里感觉可难受了，总觉得吧人老了真的就是不中用了都啊。
1: 可不能这么想啊，这个病呢叫老年性黄斑变性啊。为什么要带上老年性这三个字呢？就你有没有想过啊，它就是年龄增长带来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视网膜中心的这个黄斑区啊，就年纪越大黄斑区的细胞退化凋亡就越严重啊，就跟咱们身上这个骨关节一样，使用时间久了磨损自然就加重了啊。这不是说人不中用的事儿啊，咱们每个人呢都会变老，你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他都有可能遇上这样的问题，这属于身体衰老带来的一种改变。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病根究竟在哪儿呢？就是年纪大了眼睛快速老化，核心呢就是黄斑区的营养供给不足，细胞呢随之老化凋亡，然后呢滋养黄斑细胞最重要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叶黄素就是黄斑细胞的口粮，但只要叶黄素咱们补充充足的话，它就能够延缓黄斑变性继续恶化啊。之所以我们黄斑出现问题就是叶黄素的一个缺失，然后才导致了细胞随之老化凋亡引发的这个病变，所以说我们呢找到病根了，我们就补充这个叶黄素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2: 哎，对对对，一开始吧，哎呀，我也不知道不懂啊，要针对性的补充叶黄素，就天天在家呀买那个滴眼液药水啊，哎，往里滴，早晨呢晚上都滴，完了另外呢还用水冲洗眼睛，你等折腾能有七八天吧，这眼睛直接肿的就睁不开了。
1: 你看看你自己乱治是治的不对了。
2: 是啊，人家大夫说我这是过敏发炎了，后来呢我又喝养肝那个明目的那个汤药，哎呀那汤药的难喝，苦的都不行啊，咽不下去，但是吧喝了挺一段时间还是啥效果都没有。
1: 光吃都苦了啊，没见到改善了啊，没想多少甜对吧？说实话啊，就你这个呢就属于拿宝贵的眼睛啊当过尝试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想要眼药水起到作用必须含有叶黄素，而且浓度纯度要达到相应的标准，达不到标准就取不到调理效果啊。而且很多普通的这个眼药水里边啊还有防腐剂，你滴入眼睛反而会损伤眼部的组织。那然后咱们回过头来说，你说和中药调理这个道理是没错的，但那路子绕得太远，它得是先把这个肝脏调理好，然后再间接的作用到眼睛上，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也很多人坚持很久也看不到改善，慢慢的心灰意冷了，然后就把这事儿就给走弯路了。
2: 对，哎呀那个时候啥呀也不懂这些呀，

0: 这不后来听到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节目了吗？了解到这个盖茨疗法。
1: 我跟你讲啊，咱们栏目多次跟大家伙介绍过盖茨疗法，这是研发的前沿的眼部调理方案啊。你整套疗法分为两部分，三分外用，七分内服。简单说，用高浓度叶黄素外部涂抹，渗透到眼部病灶位置，再搭配眼底素内服啊，做到内外同调。外涂的优势很突出，不经过胃肠消化，直接通过眼皮皮表就可以进入吸收。那加上之后，用上之后，很快呢就能感受到眼部的这个体感的变化。
0: 嗯，对呀，这盖茨疗法吧，三分外用，七分内服，之前呀我给记混了都。
1: 啊，所以呢，我一直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吧，渗透的能力。我们眼睛存在的是一个天然的血眼屏障，很多外界成分很难穿过去。啊，那咱们眼球就好比说一个皮球。最外层是角膜，往里是瞳口、虹膜、晶状体，再往深处才是视网膜、脉络膜、巩膜，而黄斑呢就长在这个视网膜上啊，位置很深，你普通的眼药水你根本透不过去，只有这种高浓度的可涂抹的叶黄素才能够实现有效的渗透啊。
0: 对对对，你说太对了，不再歪歪扭扭了，你看那个雾啊，颜色也鲜亮了不少，比以前
1: 涂抹之后吧，感受到清凉通透，这就是成分正在渗透的体感。但咱们客观来讲，不可能涂抹一次啊，多年的黄斑变性啊就能彻底痊愈，它只是即时的感受。你黄斑发生病变了，根源就是年龄增长了，眼内叶黄素大量消耗。我们人体25岁之后吧，自身就无法合成叶黄素，只能依靠外界补充，所以持续的坚持的补充高浓度的叶黄素，才能一步步的改善眼部的状况啊。
0: 哎，我这不坚持用到现在吗？这眼睛一直没有反复，这次希望栏目组能再啥的给我们安排上。哎，真的是太感谢易老师了。你说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用上咱们国家产的这么好的高科技的产品，真的不容易啊。所以说呢，就想麻烦您多帮帮我们。
1: 咱们盖茨疗法呢，讲究叫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外用靠的就是这款可涂抹叶黄素，而内服用的就是眼底素啊。行业内呢有一句行话，叫外行人吃普通叶黄素，内行人用眼底素。你单单只用三分的外涂产品效果就这么理想，如果再搭配上七分的内服眼底素的话，那这个调理效果还会更进一步。你就持续关注咱这个节目吧，后续有机会我会尽量的给大家伙争取，好不好？
0: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就等节目通知了。
1: 好的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

0: 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伊老师一对一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亲爱的伊老师，是不是能够感受到大家思念你的热情了？
4: 嗯，感受到了，这个是完全感受到了。
3: 您知道啊，昨天咱们下节目之后，有多少听众把电话都打到下一档节目当中了吗？
4: 我听说了。这昨天呢，咱们讲到了所有中老年朋友非常关心的一大类的疾病啊，就是眼部的疾病。所以说呢，这个昨天场外的热线呢，这个也是他爆了。
3: 是的，眼部疾病的人群太广了。
4: 太广了。那讲到这个眼病的时候吧，简直就是往六合头里边扔了一个石头一样，叫千层浪激起啊。
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那眼睛好了能够看清世界，眼睛不好是处处受限啊。
4: 对。这个眼病呢，是所有咱们中老年朋友，包括现在年轻人，也越来越困扰的一个问题了。
3: 是的，
4: 你看昨天呢，我跟小雨咱们俩做节目的时候吧，就讲到了这个干眼症。
3: 嗯，
4: 干眼症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是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吧，大家伙又听懂没有啊？你没有听懂的话呢，打电话问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或者是直接给我打电话的都可以。昨天提到了干眼症，那我也说了，我说呢，我接下来会用一大块的时间，就是每天不停的把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困扰，就这些眼病的问题，我一一的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啊，然后包括我们不为人知的眼病的根本原因在哪儿，然后你包括治疗的方案呢，包括现在全世界最前沿的医疗技术手段，我说了。可能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还活在20年前、30年前那个思维方式里边。那你知道吗？就现在呀，这个生命科学这个领域是蓬勃发展的，尤其是最近这10年，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最难治的，我们经常说叫金眼科、银外科。为什么叫金眼科、银外科呢？
3: 因为眼病难治啊。
4: 对了，眼病。

0: 是最难治的。
1: 对，就是眼部很细小嘛。
0: 然后呢，你花多少钱啊，它也治不好。所以说呢，叫金眼科、银外科。啊，你看呢，它都是排在了外科前面喽。就是因为这种眼部的疾病啊，特别的难治，所以说排到了第一。也正是因为眼病早在10多年前、20年前几乎是很难治愈的，就是因为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眼病，它有40多种。
1: 那么多呀，小小的眼睛有那么多疾病吗？
0: 对呀，40多种很难治啊，然后呢，它排在了第一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最近这10年，我们前沿科技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针对于眼睛的这个疾病，攻克率是最高的啊，是我们人体所有疾病相比较来讲和攻克率最高的。因为之前呢，几乎每一种眼病都不好治，这10年来攻克了很多我们常见的眼部疾病了。那这就是我们前沿科技的发展，所以说呢，咱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来介绍咱们现在世界上最前沿的这些科学技术，啊，尤其是针对于眼部的疾病来讲。
1: 老师，您说常见的眼病就有40多种，但是我们不可能用40多期的节目来讲啊。我们挑一些重点的，比如说昨天的干眼症就非常的好，因为人群非常的大。那我们今天再挑一大类，给大家展开的剖析一下。
0: 完全可以。就你所知道的，就是咱们眼部的疾病哈，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甚至是现在的年轻人啊，除了昨天讲到的干眼症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眼部疾病现在人群比较大，就比较困扰我们的？
1: 白内障，
0: 白内障算一个啊，那还有呢？
1: 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还有飞蚊症。
0: 那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他们俩是一个
1: 哦，他俩
0: 啊，
1: 是一个。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眼压比较高的，就是我们说的青光眼了。那这几天呢，我会把这几种疾病给大家伙着重的讲一讲。那一种让我们大家伙既要听明白，又要知道怎么去治。
1: 是的，
0: 那今天呢，你最关心的，你最想问的，你拿出来一个啊，来，咱们就今天就详细的把你这个最关心的这种病给大家伙就详细的介绍，给他介绍清楚了。
1: 您刚才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
0: 对，玻璃体浑浊就是飞蚊症啊，你比较关心这个病，对吧？
1: 哎，你怎么知道呢？
0: 因为白内障、青光眼这些病，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就包括眼底的黄斑变性啊，就这些疾病，大多是55岁以上的人群的一个常见病。而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飞蚊症，也就是玻璃体浑浊啊，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人，现在都面临这个问题了。
1: 对，它是一个没有老化过程的一种眼病。
0: 哎，它还真就是有老化过程，哦，但是它的年龄段是特别小的。
1: 为什么我关心他呢？因为我身边啊有一些同事，就是说闭上眼睛之后，眼前有黑点儿。
0: 要闭上眼睛了就有，
1: 对。
0: 那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告诉你，实际上更严重。就闭上眼睛有，睁开眼睛更严重，你知道为什么吗？
1: 睁着眼睛也会有吗？
0: 睁着眼睛，我告诉你，你看白墙啊，越是白色的墙，你会发现这个飞蚊症越严重，而且你越关注它，就会发现黑点它就越多越黑，啊，它是有这个特点的。而且刚才说了啊，我能理解你为什么关心这个病。就刚才说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往往都是55岁之后的人高发的。就你说这个飞蚊症，也就是玻璃体浑浊，30岁之后，这个发病的人群就开始出现了。
1: 那为什么这个病它就趋于年轻化呢？
0: 咱们一点点来，一点点讲啊。今天你所关心的问题，我都给你解释清楚了。就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很多人呢，都被这个飞蚊症所困扰啊。你要是想知道刚才你问我的这个问题，咱们一点点来。你知道玻璃体，咱玻璃体浑浊吗？对吧？你知道玻璃体是什么吗？
1: 玻璃体是成像的，对不对？
0: 啊，因为有"玻璃"两个字，你就以为玻璃就跟镜子一样，是吧？
1: 它不是聚焦的吗？
0: 也不是，
1: 那是什么？
0: 你说的那是晶状体，就是我们这个白内障病变的位置，就是晶状体。这个晶状体、玻璃体，我们简单来讲啊，我们眼球是不是圆的？
1: 是啊。

0: 为什么圆呢？
1: 球吗？
0: 哦，它是球啊，然后呢，它能转动啊，它是方的，它转不了，对吧？
1: 对呀、啊，方的有棱角啊。
0: 那嘿，眼球是圆的，是能够保障在我们眼眶里边这个上下左右这么来回转动的，它就像一个球一样啊。你形容的倒也挺好的。啊，那么这个球如果里边是空腔的话，这球是不是就变瘪了？
1: 对呀、
0: 啊。啊，你像那篮球说的，里边没气儿的话，说就瘪了。哎，我们眼球为什么不瘪？
1: 因为里面有东西在填满它呗。
0: 哎，说的非常好，在我们眼球当中有一种物质来填充它的，里边的物质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玻璃体。
1: 哦，玻璃体是起到填充作用的。
0: 对。这就是我们眼球能够保障是一个球状结构的原因。
1: 明白了。
0: 这个玻璃体我告诉你像什么一样呢？像果冻一样，能理解吧？
1: 就是 QQ 弹弹的，
0: 就像我们小孩吃的那个果冻一样，它在里边起到了一个填充的作用。
1: 哎，我吃过眼睛，吃过动物的眼睛，就一咬一冒水的，就是玻璃体吗？
0: 对，一咬一冒水，但是呢它实际上是一种果冻类的物质啊。你说你吃过谁的眼睛呢？
1: 我吃过牛眼睛、鱼眼睛。鱼眼睛不太形象。
0: 对，鱼眼睛那个眼睛太小了啊，你感觉不到。
1: 就是牛眼睛啊。
0: 牛眼睛吃过。
1: 对呀、啊。
0: 我脑海当中不会有这画面的。
1: 挺好吃，一咬一滋水。
0: 那我告诉你啊，你看有的人吧，就是有一些外伤的啊，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影视剧啊，眼睛爆了，然后呢一股水出来了。它流的是什么呢？其实它流的就是这个玻璃体啊。而且玻璃体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像什么呢？像果冻一样的这种物质，它起到一个填充的作用。但是明明它是果冻类的这种物质啊，越是年纪小的人，它的玻璃体就越是胶冻样的结构。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般超过30岁以后，你这个眼球里边这个玻璃体以前不是像果冻类的这种结构吗？慢慢的它就液化了。
1: 液化就稀释了。
0: 就变成水了，变成液体了。
1: 嗯。
0: 就明明是根冰棍的，放时间长了就变成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它会变成液态的液体了。
1: 嗯，没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老化呀，啊，年轻的时候吧，这个玻璃体像果冻一样胶冻状。但是随着我们年龄老化之后了，这种胶冻状的结构它开始慢慢的变性了。啊，就是变成什么呢？变成液态的了。而也从胶冻状变成液态的玻璃体实际上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而这种老化是我们所有眼病当中最开始表现的一个过程。
1: 哦，就是初期演变的眼病过程。
0: 对，包括你说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呐、啊、眼底变性呢、啊，就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年龄老化的一个过程。但是最早期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玻璃体开始液化了，一般30岁之后就出现了啊。现在呢就更趋于年轻化了。
1: 现在这个年轻人啊，用眼也不卫生，天天盯着电脑和手机。
0: 我跟大家伙说个就是流行病学的一个检查结果吧，啊。大家伙分析一下，你看你听一下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早在20-30年以前，我们做调研的时候，玻璃体液化的这种问题大多都是人到40岁以后才出现的啊。所以说你看有句老话叫花不花48，可现如今科技发展了，各类的电子产品越来越多了，大家用眼习惯也变了，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就是发病提前了。
0: 没错，30岁了。因为我们调查一般是每3年做一次啊，每5年重新的做一个修正。所以说最近这10年就是来看的这个发病率啊，尤其是玻璃体浑浊液化的这个速度大大的提前了。30岁之后啊就明显的有这种变化。还有什么呢？就除了电子设备这个使用频率之外呢，再有一个就是高楼大厦。你现在这高楼大厦特别多呀。
1: 对呀、
0: 啊。高楼大厦外墙体啊，这个玻璃面，就这种我们叫做光污染。因为玻璃体的反光嘛，对吧？你看高楼大厦那个纯玻璃的话一照都是反光，我们叫光污染。
1: 嗯。
0: 而且你记住啊，昨天嘛咱俩说了一个问题。就你可以问问你的父母，包括你的亲戚朋友，很多老年性眼病的患者

0: 都很遗憾，老年性眼病患者很遗憾，你知道遗憾在哪儿吗？
1: 遗憾什么呀？
0: 就年轻那会儿视力特别好，就怎么岁数大了就得这么严重的眼病了呢？就有一个普遍现象啊，年轻时候视力越好的人，老了眼病越容易高发。
1: 真的吗？
0: 哎，你看你不知道吧？
1: 这成反比了，为什么呀？
0: 一会儿我跟大家伙讲讲这里边的门道啊，就很多人就会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年轻的时候视力不太好的人，反倒老了以后啊，眼睛情况不会变得特别差。可偏偏呢，不少年轻的时候视力特别好的人，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眼病反倒找上门了，还挺严重。啊，等一下咱们把这个道理啊，给大家伙讲明白。咱们还是先回到这个玻璃与浑浊这个问题上啊。刚才跟大伙说到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眼睛里边原本像果冻一样的玻璃体会慢慢的发生老化，从果冻的状态逐步的液化，在玻璃体液化的这个过程中，本质它就是里边的纤维细胞、胶原细胞大量凋亡。要是这些纤维细胞、胶原细胞不老化、不凋亡，就能够一直维持住玻璃体这种果冻般饱满的结构了。
1: 嗯，
0: 它老化、凋亡了、死亡了，所以说就变成水了，变成液态了。而这些老化、凋亡的，就是我们细胞的尸体，它会慢慢的聚集成块，然后在你的液体当中是永远的在那儿漂浮的。
1: 对呀。
0: 那这个时候它在你眼前就会越聚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条索状的结构啊，或者是像小蚊子一样的小黑点一样的。刚开始少的时候吧你看不着啊，但是聚在了一块了，越聚越多了，就形成了小黑点了。
1: 它排不出去吗？
0: 我们的眼睛是一个闭环的结构啊，是永远排不出去的，它是一个闭环的结构啊。而且在我们眼睛里头没有血管，所有的这些个垃圾毒素得通过血液循环排出体外。
1: 哦，
0: 哎，在我们玻璃体当中是没有血管的。
1: 眼球是独立的结构。
0: 对，眼球里边的玻璃体的果冻结构是不允许有血管的，如果有血管你眼睛会透亮。
1: 对，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哎，它是透明的。
1: 嗯，
0: 哎，那如果有血管的话，我们眼睛就看不见东西了。
1: 明白。
0: 都被血管给挡着了，所以说呢，为了保障这种通透性，玻璃体当中的这些个尸体它就排不出去，它就没有血管，它不能够经过血液循环排出体外，它就会大量的在玻璃体当中存在。所以说呢，会有一种现象，你在看白墙的时候就会看到小黑点了。
1: 明白
0: 啊，或者是条索状的黑条纹。而且呢，它有一个典型的现象，你在晃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小黑点不停地飘动，
1: 它在游离。
0: 哎，它在液体里边游离，在液体当中随着液体的晃动啊，这个就是玻璃体的浑浊形成的一个过程，也就是飞蚊症。
1: 嗯，像蚊子一样飞也比较形象哈。
0: 嗯，那他老话讲的叫飞蚊症啊，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根本的原因啊。那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年龄老化了，随着年龄呢岁数大了之后，我们组织老化这么一个过程了。
1: 那老化是必然的呀，
0: 所有人都避免不了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应该做什么能让我们的玻璃体老化的慢一点呢？
1: 就抗老防衰。
0: 好了，我刚才解释了飞蚊症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们发现了谁都避免不了这个老化，但如果说你眼前有这种小黑点的漂浮了，你说影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1: 不影响，嗯，没有什么大影响。但你说它真的不影响吗？其实它也有点影响，看着它也闹心啊。
0: 哎，就眼前飘了个东西，你往哪儿它跟到哪儿。
1: 对呀。
0: 哎，但是呢，我跟大伙讲啊，还有一个现象，盯着白墙看的时候吧，这个飞蚊的感觉会格外的明显，而且你越是心里边惦记着它，你刻意去关注它，眼前的黑点就感觉越重。那反过来，你不去刻意在意，反倒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
1: 对，
0: 所以单纯的玻璃体浑浊飞蚊症一旦形成之后，其实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啊未必会特别大，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可大家千万别掉以轻心，我刚才是顺着你的话说的。玻璃体里边的这种果冻一样的物质慢慢的液化老化了，如果情况继续

0: 用来填充整个眼球内部的，它填满眼球了，就会向后对视网膜起到支撑挤压的作用。
1: 是的，
0: 哎，就是靠它撑住，要是没有玻璃体这份支撑力，视网膜就很容易发生脱落，发生萎缩啊，就好比气球里边有气体的充盈，气球的外皮才能够撑得平整，一旦气量不足了，外皮就会塌陷了，就贴到一块了。视网膜也是同样的道理，视网膜长在了眼球的最后方，影像就是在这里边完成成像的。啊，外界的光线经过眼睛汇聚，精准的聚焦在视网膜的黄斑区，就形成了物像，再通过视神经、脑神经传到大脑，我们大脑才能最终看到画面。打个比方，视网膜就如同照相机的底片，光线要稳稳地落在这张底片上才能成像。
1: 哦，这么说更容易理解。
0: 可是这张底片它必须得紧紧贴合在眼球内壁啊，一旦没有玻璃体在里边撑住它，缺少了内部的支撑力量，视网膜就容易脱落呀。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视网膜本身的贴合能力会跟着老化下降，没办法贴得那么牢固，那玻璃体再起不到支撑作用，视网膜就极易脱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叫网脱。所以说呢，玻璃体浑浊飞蚊症可怕的并不是病症本身，并不是眼前飞来飞去的小黑点啊，你刚才也说了，影响吧也不是多影响，但不影响吧它挺闹心。那但真正危险的是什么？当玻璃体浑浊飞蚊症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就可能诱发视网膜脱落了。
1: 是的，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0: 然后视网膜脱落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眼前不是黑点儿，是黑块，
1: 就变成斑性了。
0: 对，一大块一大片的黑块，而且这个黑块我刚才说了，飞蚊症那个小黑点啊，你在晃动的时候它会游离游动，但是当它在液体当中形成网脱的时候，形成了这个黑斑黑块的时候，它就不动了。
1: 那不就是看东西的这个视物缺失了吗？
0: 对了，
1: 我们看电视一块屏中间坏了，你就看不完整了呀。
0: 哦，也叫视物缺失。所以说呢，它也是一步步扩大的，网脱不是一下子就掉下来的。
1: 明白。
0: 它刚开始啊就起个角，翘个角啊，翘个边，然后慢慢的呢这个面积越来越大，这就是最麻烦的。所以说呢，我们怎么区别我眼前的黑斑黑点它是飞蚊症还是网脱呢？
1: 看它动不动，
0: 你晃一晃头啊，看那个小黑点动不动，如果动的话那好了，你这还是个飞蚊症，如果不动的话麻烦了，形成网脱了。所以说往往到视网膜脱落这个时候，到临床上没办法，就得采取一些微创的手术了，比如说往里边注油啊，注气儿，
1: 撑开。
0: 对，为什么注油啊？是硅胶油啊，硅胶油就相当于注了一种油状物，把眼睛给顶实了。
1: 嗯，
0: 哎，把脱落的这个视网膜给它顶着。
1: 对，就是把玻璃体填充上。
0: 所以说大家看临床上做这类手术啊，大多采用的是注油或者是注气的方式。但是这里有一个现实问题，眼睛呢，这是自然老化带来的改变呢，手术注油注气仅仅只能起到救急补救的作用，这本质就是衰老带来的问题。你年纪上去之后啊，眼部会一步一步的走向老化，通过生命科学的研究，我们也找到了眼睛老化背后的关键。为什么眼睛会一步步老化衰退？研究发现，我们眼睛里边存在一种特殊的物质，随着年龄增长快速流失，到最后啊，甚至消失殆尽了。
1: 是什么？
0: 叶黄素。
1: 哦，我们都知道叶黄素呢，对眼睛好。
0: 很多朋友或多或少都了解这个情况。但从生命科学的研究结果来看呢，它能解释很多疑问。咱们就拿飞蚊症来说，为什么不少人一过30岁就开始出现飞蚊症的现象呢？而且年纪越大，眼前的小飞蚊就越多，症状就越重。啊，眼内原本果冻一样的玻璃体液化的程度也越来越厉害， 还有刚才讲到的视网膜脱落，为什么年轻人很少发生网脱，而上了年纪的人有的时候只是眼睛受到了一些撞击，脑袋不小心

0: 经科门上了，就很容易诱发视网膜脱落呢？这什么原因呢？研究发现了，随着年龄不断增长，我们眼睛里边叶黄素的储存量会在不断的变少。
1: 我们说想延缓这种衰老的话，那我们就得去做抗衰。叶黄素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能帮助我们眼部抗衰的一个要素了。
0: 哎，针对眼睛来讲，眼睛的衰老只有一个指标，就是叶黄素的含量，
1: 是唯一的。
0: 对，如果你能够保障你的叶黄素的含量呢，能够处在一个水平上，你的眼睛不会老化。
1: 那既然它是唯一不可替代的，那我们就补它就行了。
0: 哎，但是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补不进去啊。
0: 叶黄素我们人体自身在25岁之前是可以合成的，但是一过25岁身体就再也没办法自主合成叶黄素了。所以大家看啊，人的视力巅峰恰恰就出现在25岁这个阶段，可一旦跨过25岁到了30岁以后，不少人就会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开始发红纹，各种各样眼部的小毛病也慢慢找上门来了。
1: 还真是过了那个年龄啊，眼睛就不亮了。
0: 还有不少的朋友会说啊，感觉啊这个眼睛没有神采了啊。其实想要判断一个人眼睛里边叶黄素充不充足，看眼睛状态就能看出来，眼睛清亮水润，炯炯有神，那这个人的叶黄素水平大概率是充足的。啊，可以说叶黄素就是衡量我们眼睛衰老程度的一项关键指标。但很可惜啊，25岁之前我们身体还可以自行合成叶黄素，一过了25岁人体就完全没办法自主合成。啊，往后啊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消耗身体里边原本储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叶黄素，储存多少就用多少啊！一旦储存耗尽，眼睛各种的问题就陆续出现了。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依靠外部的补充来填补叶黄素的亏虚
1: 啊。这个可以补啊。
0: 但说到这儿啊，我得跟大伙透个底儿啊，我本身是学中医的，咱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啊，很多时候真的是让人由衷的佩服。啊，尤其是我40岁之后哈，我开始深耕生命科学，越研究我内心越感慨。
1: 感慨什么呢？
0: 就让我感触很深，甚至有些毛骨悚然的。这其中一点就是近十年很多新兴的前沿的科研成果，你回头一看，千百年以前我们的先贤老祖宗早就已经发现了，而且呢他总结出来了。
1: 虽然说呀，我们过去没有精密的仪器，但是早就总结出来了。
0: 对，所以说我越是研究我越害怕，越是佩服我们这个先贤的一些智慧。就比如说这个飞蚊症啊，就玻璃体浑浊这个问题。玻璃体浑浊也就是飞蚊症，你知道在咱们中医上它叫什么名字吗？
1: 叫什么？
0: 叫云雾遗精。
1: 云雾遗精哪几个字呢？
0: 遗是移动的遗，睛是眼睛的睛。那云雾遗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眼睛里边好似有一团云雾来回飘动游走，这就是咱们中医老祖宗对飞蚊症的一个早期叫法。早在1000多年以前，古代医书里边就已经有了这个病症的记载了。就大家想一想啊，西医发展也就300来年，可咱们老祖宗1000多年前就把这个病症记录下来了。就这个名字比起玻璃体浑浊，我觉得还要更加的形象，就好似有一层云雾在眼睛里飘来飘去。
1: 哦，所以叫云雾遗精，这名字起得也太形象了。
0: 而且古医书里边啊早就写明了云雾遗精的典型症状啊，原文写的是蛛丝蝇精蝇虫飞舞啊，这是古时候对飞蚊症临床表现的一个描述。就你听的这是不是特别的形象？
1: 确实
0: 啊，就好像眼前有小飞虫飞来飞去啊，又有这个细细的蜘蛛的这个丝儿在眼前，蜘蛛网在眼前怎么晃动。
1: 说到这儿啊，我就要有一个疑问了
0: 啊。有疑问你说。
1: 那古时候的中医是怎么调理这个问题的呢？
0: 你看你这直接的，你能把他这个形象给他描述出来啊，起这个名字叫我们一听有画面感，你是怎么治的，对吧？
1: 嗯，对呀。
0: 现在这样的老大夫已经不多见了，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学中医啊，我跟着我老师嘛，我见过不少当时啊就已经是80多岁的老中医前辈了。
1: 对呀，中医怎么治呢？中医也没有叶黄素啊。
0: 来，你看你听我说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七八岁的时候，我老师带着我找那比他高一辈的一些老大夫，那个年代都80多岁了，就一些老中医啊，我那时候我才6、7岁，那也记事儿的，反正这是我见过那些老大夫啊。当然现在都没了，人都没了啊。他们怎么治疗这个飞蚊症的呢？
1: 怎么治啊？
0: 针灸，主要扎两个穴位，一个是童子髎，还有一个呢是攒竹穴。童子髎这个穴位在哪儿？大家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啊。就是我问大家就等于问你一样啊。
1: 对，
0: 哎，它在我们这个外眼角向外0.5寸，就那块有个凹陷，有小坑里边。
1: 那攒竹穴呢？
0: 攒竹穴在我们这个眉头，就眉毛起始的地方，先跟和眉毛相连的这个位置就是攒竹穴，就在两个穴位这儿来下针。说到这儿还有更厉害的啊，就是这还只是普通的中医大夫的操作啊，我说更厉害的就是医术更高明的老中医，你知道他针往哪儿下吗？
1: 下在哪儿啊？
0: 不，直接从这个瞳孔的位置进针，就瞳孔。
1: 瞳孔？那不是就直接扎眼珠子吗？
0: 听的是不是让人心里发怵？
1: 是啊。
0: 啊，针透过瞳口直达玻璃体里边。啊，这个古法叫做金针拨雾。就用金针探针把这个眼内的这些小黑点浑浊物给它拨开。啊，也就是金针拨雾疗法。当然了，这种瞳孔下针的手法会的人这就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情况还是选取了攒竹和这个童子髎这两个穴位施针啊。可就算是扎这两个穴位，大家伙想一想，它离眼球多近呢？
1: 对呀，那距离眼睛特别近，
0: 眼眶周边布满了毛细血管神经呢，还有动眼肌，你取穴进针稍有差池，严重的会造成眼球损伤，甚至是眼球坏死。所以毫不夸张的讲，现如今呢，能稳妥的在攒竹和这个童子髎这两处行针的中医啊，全国我知道的不超过10位，而且个顶个的都是国宝级大师，就大多都已经是80、90岁高龄了，基本已经不再出山行医了。就我小时候学中医的时候，我还见过不少能就用这套针法去治疗眼病的这个老前辈，每每想到这儿的时候我都十分惋惜。这咱们中医啊，好多珍贵的古法技艺啊，慢慢的就没落了啊，就近乎于失传了啊。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不管你扎这个攒竹还是这个童子髎啊，还是这个瞳孔进针的这个金针拨雾，做完针灸之后啊，它都会配合一种外用的调理手段。就外用的调理手段大家猜猜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就是唐尼外敷。我一说唐尼外敷，可能这小雨又不知道是什么了，是吧？
1: 不知道，是一味中药吗？
0: 没错，它真是一味中药。但我跟大家说啊，唐尼它是中药，它还是我们一个非常熟悉的水果。
1: 哦，
0: 哎，它就是猕猴桃。
1: 猕猴桃啊？
0: 对，猕猴桃也叫唐尼，是一味很不错的中药材啊。而且呢，你要是用这个唐尼的话，必须得是新鲜的。可是你古时候啊，你要想弄到新鲜的猕猴桃，咱谈何容易啊？古时候那个交通闭塞呀，运输特别困难，所以大家可以联想一下那个荔枝，对吧？咱们现在普通人想吃荔枝，随手就可以买到。可在古代，那都是杨贵妃那样的皇室权贵才能享用的呀。
1: 对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普通老百姓是想都不敢想。
0: 所以啊，就这个藤梨啊，也就是这个猕猴桃，它也是一样。就古时候药铺里边流通的这个藤梨啊，大多是就是晒干了这个猕猴桃片啊。这个干片怎么用呢？放到锅上蒸熟了，蒸熟之后拿来做眼部的热敷，然后针灸做完之后啊，坚持热敷7到15天， 就算是这个

0: 晒干的这个藤梨片啊，古时候的价格它也不低，普通老百姓根本负担不起。你放到现在，这个猕猴桃它也不算便宜啊。
1: 对。
0: 啊，但古代更是贵重的中药饮片。
1: 确实都是很金贵的东西。
0: 那普通的穷苦老百姓他用不起这个藤梨啊，该怎么办呢？还有方法，就老祖宗还有另外一个方子，啊，另外一个方子是什么呢？藤梨咱买不起啊，玉米须子这有。
1: 玉米须可以降血糖，还能治眼病。
0: 哎，不知道是吧？
1: 对啊。
0: 玉米须子不光可以调理血糖，同样也可以用来调理眼病。把这个玉米须上锅蒸熟啊，或者是加水熬煮之后，装进小布包，做完针灸之后拿这个小布包热敷眼睛，同样坚持7到15天，飞蚊症就能够明显的改善。这就是传统中医的调理思路。我小的时候学医的时候，我见过师父的前辈，就那些老一辈的先贤大夫啊，我感觉他们那个医术简直太神奇了。很多飞蚊症的患者经过1-2个月的调理，眼前的小事一点明显变少了，而效果立竿见影。但那个时候的我吧，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就只知道照这方法操作就行了啊。但你说照的方法操作的话，实话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你心里边也没底呀，因为这都离眼睛太近呢，那个针扎针呢，对吧？
1: 嗯，
0: 我的老师那时候就跟我说了，不用研究这背后的原理，你把手法学会了，你看中的最终调理的结果就可以了。
1: 对，中医怎么教呢，咱们就怎么学。
0: 但是你知道吗，最近10来年，在我研究生命科学的时候，我突然间一下子我就反应过来，就为什么咱们以前的老中医大夫用这2套方法啊，一个是针灸再加上外敷的方法来治疗我们说的这个云雾遗精呢，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治疗飞蚊症的方法呢，我突然间我明白它这个真理啊，就真正的道理在哪儿啊，
1: 一下就茅塞顿开了。那为什么呢？
0: 实际上做针灸啊，就针刺童子髎啊、攒足啊，就这2个穴位的时候，它就是在打通我们眼部的经络和气血。
1: 对，就是把通道打开了。
0: 然后为什么用我刚才说的这个藤梨，也就是猕猴桃，还有这个玉米须子来热敷眼睛呢？一般7到15天的。研究生命科学之后，我发现了，在自然界当中，还有叶黄素，就叶黄素含量最高的两种物质，一个是猕猴桃啊，一个就是玉米须子。
1: 真的呀？
0: 你看，就我这突然之间，我茅塞顿开了。
1: 那我们都知道，经常吃猕猴桃补充维 C 对眼睛好。
0: 但是你说这个维 C 实际上它补的是什么？
1: 叶黄素吗？
0: 叶黄素，你看咱老祖宗那时候没有生命科学，没有显微镜，他怎么就知道猕猴桃和玉米须子当中是自然界当中含有叶黄素含量最高的物质呢？
1: 这我现在才知道它有这个叶黄素。
0: 我不讲你都不知道是吧？
1: 对呀，不知道。
0: 哎，这就是我研究生命科学最近10年我才发现的。你说吃这个猕猴桃对眼睛好，你以为补维生素 C， 但实际上人家补的是叶黄素，所以你看看这神不神？
1: 神。
0: 所以说啊，要不我怎么讲呢？越研究生命科学，我越对咱们老祖宗先贤的这些个智慧，我肃然起敬。就知道那个年代啊，1000多年前呢，他们就知道了有这么好的方法。最神奇的是，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为什么要热敷不让它口服呢？这也是让我最惊讶的
1: 啊！就直接吃进去呗。
0: 对呀，你是口服啊，那口服难道没效果吗？我告诉你，一点效果都没有。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原来我们眼睛啊，它有一个天然的血眼屏障。就你吃这个猕猴桃也好啊，你用这个玉米须子也好啊，啊，这个叶黄素你补充的再多，它进不到该去的地儿。
1: 哦，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最近这7-8年呢，大家伙也经常用叶黄素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口服的也有很多，市面上大概都有卖的。那很多老年人都说这叶黄素好，那我也知道好，但怎么用着用着它就没效果呢？
0: 对呀、啊、
1: 是不是又交智商税了？是不是骗我呢？这个叶黄素它对眼睛也不好啊。那老师还反复强调说，我们眼睛唯一缺的能够补充眼睛的就是叶黄素。
0: 叶黄素是直接导致我们

0: 眼病的最主要的原因，叶黄素的缺失。
1: 对，就是，但是我怎么补，对眼睛它都不好使。
0: 米饭呢？现在知道为啥了吧？
1: 对，通不过血眼屏障。
0: 血眼屏障啊，你这个叶黄素过不去呀、啊。
1: 太有道理了。
0: 所以说，你看老祖宗那时候他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他怎么就知道了口服叶黄素的根本就没效果呢？为什么要外输呢？因为它直接躲过了我们胃肠道的吸收，直接通过眼表进行给药了。
1: 对。
0: 然后他还用针灸的方法把你的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说的神不神？
1: 是，太神了，老师。
0: 而且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的业内人士啊，你说口服了这个方法有没有呢？我们现在还真研究出来了。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做外行人吃叶黄素，内行人吃眼底素。
1: 眼底素是什么？
0: 这个我会慢慢跟你讲啊，最后我会告诉你，就是过两天我会讲到这个眼底素到底是什么。
1: 好的。
0: 眼底素啊，它是可以穿透血眼屏障发挥作用的，这也是近十年来生命科学领域取得的科研成果，叫做盖茨疗法。盖茨疗法分为两大模块，外用加上口服，讲究三分外用七分口服。什么叫三分外用？就是眼表周边，包括咱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童子髎啊、攒竹啊，这个穴位的周边啊，涂抹高浓度高含量的叶黄素。
1: 涂抹式的叶黄素，
0: 比凡你没听说过吧？
1: 没听过。
0: 这就是人家盖茨疗法最先进的地方，叫可涂抹的叶黄素，不需要通过胃肠道的吸收就解决了我们三成的眼部的疾病，然后另外的七成靠什么呢？靠内服。内服我刚才说到的外行人口服叶黄素它吸收不了，
1: 对，
0: 只有内行人知道吃的是什么，叫眼底素。所以整个的盖茨疗法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外涂啊，用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二是内服，服用口服的眼底素。绝大多数的眼部问题，90%的眼病都可以通过这套方案来调理改善。这套方案也是目前业内非常权威的啊，配套的眼科机构在全球眼科领域排名位居前列。为什么能拿着这么高的排名？说到底就是眼病调理的效果过硬，有效率高啊，足够权威才能站在这个位置上。咱打个比方啊，同样是看病，一家机构来10个人啊，8个人都得到改善了，另一家呢10个人里边只有1个人调理好了，过段时间这1个人还复发了，那他自然就没有可比性，也没有说服力了。10个人里边8个见效的，这是实打实的实力，才能拿到靠前的排名啊。而他能够有这样的亮眼成绩，依靠的核心就是这个盖茨疗法。
1: 其实今天跟老师做节目啊，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因为又有新的知识可以学习了。
0: 所以说呢，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内服的这个眼底素咱别着急，我同样会给大家伙讲的，
1: 慢慢讲。
0: 那讲到这个外用的可涂抹叶黄素呢，这套配方现在实实在在的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边。还记得国品优选健康固刚起步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次活动，上架过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当时总共就还8000瓶啊，数量并不算多。那个时候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覆盖的城市也没有现在这么广，仅仅是几个少数的这个省会级城市在播出。
1: 对。
0: 可是现如今不一样了，全国已经有50多座城市了，各地的媒体纷纷买断转播咱们这个节目，遍地开花。回想当初那8000瓶啊，我原本想着怎么也能够做2天活动的量了、啊、谁曾想啊，产品一经推出不到半天的时间，钱都抢空了。啊，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工艺，我们是竭尽全力保质保量，也只能产出这8000瓶，很快就这个销售殆尽了。啊，但好在呢，我们手里边有完整的配方，我们可以授权委托国内知名的资质过硬的药企来进行生产。
1: 对，我们有配方可以授权。
0: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啊，现在呢，咱们就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先登记报名。我统计一下大家的需求量，啊，要是需求量足够大，我们就直接委托国内大型的制药企业，按照我们的专属配方来投产。那这个配方呢，是我们独有的，

0: 这个配方的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讲清楚，叶黄素本身大分子物质，口服的叶黄素很难穿透血眼屏障，就算拿来了外用涂抹了，如果还是大分子形态的，真正能够渗透进眼睛的仅仅只有1%，
1: 也不好吸收，
0: 吸收效果很差。那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核心优势就在这儿，它可以把大分子叶黄素进行拆解打散，分子结构转化成小分子叶黄素，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透过眼表还有眼眶周边的毛细血管快速渗透进入眼部的内部。那这项技术属于独家的技术，市面上很多同行想要模仿也复刻不出来。更让人值得欣慰的是，研发出这项科研成果的专家全部都是咱们中国人，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部300人科研团队当中的核心成员。说实话，我也感到非常荣幸，如果没有这样的机缘，我也拿不到这样珍贵的配方。所以今天呢，给到大家伙这个机会了，统计大家的需求，争取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给大家安排上，大家呢把它都用起来，至少30%眼部的问题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改善，30%外用解决30%的眼部调理需求，那剩下70%该怎么办？大家也不用着急，配套的口服眼底素后续我也会想办法给大家争取。
1: 好的，感谢易老师。可涂抹的叶黄素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年朋友解决问题，其实啊，我们谁家没孩子，对不对？那孩子都上学，现在的眼部问题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可以做好预防，做好保障，做好我们一生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屏障啊。
0: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啊，我刚才讲了，所有的眼病它只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老化。
1: 对，就是老化。
0: 老化的标志是什么呢？
1: 叶黄素的缺失。
0: 所以说，你只要保障了眼部的叶黄素的水平的话，所有的眼病都会迎刃而解。啊，刚才你说的是现在的小孩，也就16、17岁、18、19岁的小孩，你看早早就戴上眼镜了。
1: 是的，眼部的问题呀、特别的多，所以说呢，负责任的家长朋友们，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山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易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咱家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你能不能再帮我们？

0: 多争取一些呀。
1: 一开口就提到了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这一听就知道你是咱们栏目的老朋友了。你之前是用过咱这款产品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呀。
1: 那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那电话打到我这儿了，您把您自身的这个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好？
0: 哎，行行行，是这样，就是我以前吧确诊了老年性的黄斑变性，看啥东西特别不对劲儿啊，它明明都是直的东西吧，我让我给一看就是弯的。
1: 对，看东西出现了这个事物变形了，是吧？
0: 哎，对呀，后来吧看东西还出现了偏色儿呢，哎，
1: 偏色啊，连颜色都变了。
0: 变了。哎呀，而且吧，就感觉这个两个眼睛中间呢，好像有个大黑点子挡着，这视力吧，完了一天不如一天呢。随着年龄增长，更邪乎了。后来就一只眼睛几乎就看不见了，都有点。当时吧，心里特别着急。确诊之后呢，心里感觉可难受了，总觉得吧，人老了真的就是不中用了，都啊。
1: 可不能这么想啊！这个病呢叫老年性黄斑变性啊，为什么
0: 哎，
1: 要带上"老年性"这三个字儿呢？就你有没有想过哈、啊，它就是年龄增长带来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视网
0: 哦，
1: 膜中心的这个黄斑区啊，就年纪越大，黄斑区的细胞退化凋亡就越严重，啊，就跟咱们身上这个骨关节一样，使用时间久了，磨损自然就加重了啊。这不是说人不中用的事儿。啊，咱们每个人呢都会变老，你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他都有可能遇上这样的问题，这属于身体衰老带来的一种改变。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病根究竟在哪儿呢？就是年纪大了，眼睛快速老化，核心呢就是黄斑区的营养供给不足，细胞呢随之老化凋亡，然后呢滋养黄斑细胞最重要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叶黄素。就是黄斑细胞的口粮，但只要叶黄素咱们补充充足的话，它就能够延缓黄斑变性继续恶化。啊，之所以我们黄斑出现问题，就是叶黄素的一个缺失，然后才导致了细胞随之老化凋亡引发的这个病变。所以说，我们呢找到病根了，我们就补充这个叶黄素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哎，对对对，一开始吧，哎呀，我也不知道不懂啊，要针对性的补充叶黄素，就天天在家呀买那个滴眼液药水啊，哎，往里滴，早晨呢晚上都滴，完了另外呢还用水冲一冲洗眼睛，你等折腾能有七八天吧，这眼睛直接肿的就睁不开了，
1: 你看看，你自己乱治的不对了。
0: 是啊。人大夫说我这是过敏发炎了，后来呢，我又喝养肝那个明目的那个汤药，哎呀，那汤药那难喝，苦的都不行啊，咽不下去。但是吧，喝了挺一段时间，还是啥效果都没有。
1: 光吃都苦了啊，没见到改善了啊，没享受到甜，对吧？说实
0: 是。
1: 话啊，就你这个呢，就属于拿宝贵的眼睛啊当做尝试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想要眼药水起到作用，必须含有叶黄素，而且浓
0: 哦，
1: 度、纯度要达到相应的标准，达不到标准就起不到调理效果啊！而且很多普通的这个眼药水里边啊含有防腐剂，你滴入眼睛反而会损伤眼部的组织。那然咱们回过头来说，你说和中药调理这个道理是没错的，但那路子绕得太远，它得是先把这个肝脏调理好，然后再间接的作用到眼睛上。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也很多人坚持很久也看不到改善，慢慢的心灰意冷了，然后就把这事儿就给走弯路了。
0: 对，哎呀，那个时候啥呀，也不懂这些呀，这不后来听到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节目了吗？了解到这个钙磁疗法。
1: 我跟你讲啊，咱们栏目多次跟大家伙介绍过钙磁疗法，这是研发的前沿的眼部调理方案啊。你整套疗法分为两部分，三分外用，七分内服。简单说，用高浓度叶黄素外部涂抹渗透到眼部病灶位置，再搭配眼底素内服啊，做到内外同调。外涂的优势很突出，不经过胃肠消化，直接通过眼皮。 皮表就可以。

0: 进入吸收。那加上之后，用上之后，很快呢就能感受到眼部的这个体感的变化。
1: 嗯，对呀，这盖茨疗法吧，三分外用，七分内服，之前让我给记混了都。
0: 啊，所以呢，我一直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了渗透的能力。我们眼睛存在的是一个天然的血眼屏障，很多外界成分很难穿过去。啊，那咱们眼球就好比说一个皮球，最外层是角膜，往里是瞳口、虹膜、晶状体，再往深处才是视网膜、脉络膜、巩膜。而黄斑呢就长在这个视网膜上啊，位置很深，因为普通的眼药水你根本透不过去，只有这种高浓度的可涂抹的叶黄素才能够实现有效的渗透啊。
1: 对对对，你说太对了，我当时用上之后把眼睛闭上也就两三分钟吧，这眼睛就感觉有一种清清凉凉的感觉呀，睁开眼睛看东西就感觉明显的清楚很多了，比以前
0: 看东西清楚不少了，是吧？
1: 是啊，这物体不再歪歪扭扭的，你看那个雾啊，颜色也鲜亮了不少，比以前
0: 涂抹之后吧，感受到清凉通透，这就是成分正在渗透的体感。但咱们客观来讲，不可能涂抹一次啊，多年的黄斑变性啊就能彻底痊愈，它只是即时的感受。你黄斑发生病变了，根源就是年龄增长了，眼内叶黄素大量消耗。我们人体25岁之后吧，自身就无法合成叶黄素，只能依靠外界补充。所以持续的坚持的补充高浓度的叶黄素，才能一步步的改善眼部的状况啊。
1: 哎，我这不坚持用到现在吗？这眼睛一直没有反复，这次希望栏目组能再啥呢，给我们安排上。哎，真的是太感谢易老师了。你说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用上咱们国家产的这么好的高科技的产品，真的不容易啊。所以说呢，就想麻烦您多帮帮我们。
0: 咱们盖茨疗法呢，讲究叫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外用靠的就是这款可涂抹叶黄素，而内服用的就是眼底素。啊，行业内呢有一句行话，叫外行人吃普通叶黄素，内行人用眼底素。你单单只用三分的外涂产品，效果就这么理想，如果再搭配上七分的内服眼底素的话，那这个调理效果还会更进一步。你就持续关注咱这个节目吧，后续有机会我会尽量的给大家伙争取，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就等节目通知了。
0: 好的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6: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7: 马清风和江南三侠比武，这江南三侠不服气马清风啊，专门找到北京，在龙大人的府上动了手了。三侠的第三位

征讨江巨浪、江大侠，和马清风打斗到五十合，心中暗叫厉害。马清风是越战越勇，招数繁多，把这武当派内家派的72趟长拳发挥得淋漓尽致。再看江大侠是汗流浃背，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再这么打下去的话，甭过10个回合，江涛必定败北。他那两个哥哥这个心都提上来了，这怎么办？这时候要告诉停，别打了，那就是认输了。就即便我们过去换一下，把我们三弟换下来，我们接着斗马清风，那我们也丢人呢。那怎么也没想到这马清风20出头竟有如此的武学，小看他了。一时间这大爷东方再生、二爷周易周广文是无有良策，只能在旁边坐着焦急的看着三弟和马清风动手。可突然之间就见马清风的身子一个趔趄，啊噗，江涛江三爷一掌就拍在了马清风的左肩上，马清风他噔噔噔身子一晃奔墙去了，咣当一下撞墙上了，这才没有摔倒。哇，这客厅内外可就乱了。本来嘛，看着马清风要胜了，宋玉还有府上的一些差官都喜上眉梢，那宋玉一个劲儿说风凉话呢，哪成想啊，人有失机，马有漏蹄，马清风怎么这一招不慎，啪就让人打了一掌，那这就得认输了。宋玉在旁边直搓手扒的嘴，哎呀惋惜呀惋惜，你说马大哥这一掌要躲出去，回头再给他来一下子，那就成名了。你这哎呀。可是再看这江涛江大侠，虽然一掌拍在了马清风的肩上，但是他并无喜色，脸涨得通红，他呆呆地瞧着马清风。与此同时，他的两个哥哥东方再生、周易也都明白了是马清风让招，因为凭马清风刚才所施展出来的那个武学，绝不至于在这寻常的一掌之间躲不过去。就即便躲不过去，刚才三弟那一掌劲道并不足，怎么把他打得急了咕噜的就奔墙撞去了呢？这是马清风为了保持我江南三侠的名誉，没有让我们当众出丑栽跟头而故意败招啊。那江湖上讲的是人抬人高，自尊自贵，你说马清风在这关键的时刻能够让我们弟兄一招，这就保全了我们的脸面。像这样的事儿，我们哥仨都未必做得出来。跟谁动手说故意败招，我们都不认可，因为怕传出去别人真以为我们不是对方的对手。可是马清风却做到了，就冲这一点，马清风是义字当先，够一个侠客。就冲他和我们三弟动手，50合他占了上风。他20多岁，号称叫圣手镇九州，那也够格啊。我们大老远他不服气来找人家，你说我们这不是坛子里扎猛子不知道深浅吗？再一看三弟在前面还愣着呢，别愣着呀，赶紧得把这个过场话说下来呀。东方再生、周易、周广文赶紧往前来，那个周易就拉了一下三弟江涛，东方再生就给马清风施礼，马大侠我这想多谢了。话不必多说，这一句两方面就全明白了。

0: 清风是赶紧一躬到地：“老人家，马清风经世不道，学艺不高，刚才拜招还万望不要笑话。”
1: 哎呦，东方再生就琢磨呀，马清风，你可别客气了，你这一客气呀，我更不好意思，好像用巴掌打我的脸一样。
0: 嗯，宋玉在旁边看在眼中，明白明白了，原来的是马大哥让招了，三侠和马大哥和好了。嘿，这都是我武功功底不行，刚才没看出来。这么想着，宋玉乐了，哈哈哈哈。哎呀啊，这何为贵，何为贵，何为贵啊。马大哥，虽然您刚才挨了江大侠一掌，但是没伤着，没趴下，也不算丢人，你还叫圣手镇九州。我说江大侠，就您饿得发虚，直出虚汗，最后还能打我马大哥这一掌，功底儿在那儿呢，高人。听宋玉这么一说话，这三侠心里边就不顺的，那这小子字里行间好像老是冷嘲热讽。嗯，但是面对着马清风，现在他们可不能说什么了。江南三侠是败了一位，其实大爷东方再生的功夫要高出三弟一大截子，就是排行在二的三指托天独臂大侠周易也高出三弟，但是他们却不能说我们三弟败了，马清风你让招了，你没让我们丢人，那咱们接着再比划比划，那不叫人物了，那再比让人小瞧了，输了就认了，何况表面还没有输。马清风是赶紧摆酒，下边早就准备好了，山珍海味，持酒佳肴，摆了一桌子，端起酒杯喝了这么一口。东方再生瞧瞧马清风，看了看旁边陪坐的宋玉，马侠，我们想问一句，这位和您是同门吧？这位指的就是宋玉啊。宋玉抿着嘴啊在那乐，马清风赶紧解释啊，这位兄弟是我的好朋友，他不是我同门。哦，东方再生这就面对宋玉了，请问贵姓大名？
2: 我姓宋，叫宋光明。
0: 嗯，您是哪个门派？黑虎门的。什么？三侠一听黑虎门的，他们就相互瞧了一眼，因为他们跟黑虎门的掌门人是磕头的朋友啊。那么宋朋友，你既是黑虎门的，你师父是哪位？
2: 没师父，我是家传武功。
0: 那么你父亲是哪一位高人？我们愿闻其名。
2: 子不言父名，叔孙说他老人家是黑虎门掌门人宋世和，号昆山。
0: 啪，东方再生、周易、周广文、江涛、江巨浪把这酒杯全都蹲那儿了，这酒不能喝了。为什么？气的那东方大侠那胡子都哆嗦上了。马清风不知道内情，可是宋玉赶紧把椅子往旁边一拽，扑噔一下跪那儿了：“
2: 三位大爷叔叔，小侄宋玉给您磕头了，万望宽恕。”
0: 气死我也。马清风一看是怎么的了，这宋玉都趴下磕头了，这三位怎么还生气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说着说着气性这么大呀？
2: 马大哥，您不知道，我爹和江南三侠三位老人家早在20多年前就八拜结交，金銮之好。这位东方大侠，我得叫大爷，这两位是我叔叔，

0: 因为三位老人家来了，他这不认识我，有事是找您。我一想你们先办正事儿吧，等你们正事办完了，完了我再给三位老人家磕头，磕晚了这不生气了吗？
1: 这有此理，东窗再生响，这哪是磕晚了生气了？见面你就应该说明这种关系。你和马清风是好朋友，我们看马清风来气，来找马清风比武。你要是从当中一说和，不看金面看佛面，不念鱼情念水情，看在你父亲送昆山的份上，我们也得容让马清风啊。那也就是说，有别人难为马清风的，没有我们哥仨难为马清风的份儿啊。何况动了手了，你还不是马清风的个儿，你这人丢的，说丢人也都愿送玉，不，这小子他成心让我们丢丑。三峡是越想越生气，宋玉跪了就不起来。
0: 老人家，我爹也老跟我说，说天底下的最好最好的绿林朋友就是您老三位，说让我长大了闯荡江湖时候，带着我呀得跟您老人家见面，您老得好好教我几手绝的，因为我身体不好，学几手绝的可以在江湖上保命。老人家，那现在我就先谢过您，以后一定得好好教我。
1: 江涛就想说什么，这三爷脾气大呀，要骂宋玉。东方再生一看这人挺杂，府上有很多差官，再加上这还有马清风在这儿，就别多说什么了。宋玉，你起来吧，有话以后再说。
0: 那大爷，那以后要见了我爹的时候，你可别给我揍上一本呐，你得说我见面就给您磕过头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起来吧起来吧。相互间一谈唠，三峡也就知道了，宋玉的父亲宋昆山和马清风的父亲马刚大人私交甚厚，所以说宋玉和马清风处得好，他们现在在一起。酒过三巡，三峡不想再喝这酒了，因为今天这个酒喝的还是窝心。告辞走。马清风想挽留，但是还怕留不住，这话不好说出口。他就看宋玉，心想你是侄子，你留留吧。宋玉赶紧到前边一拱手，老人家上哪儿去？
2: 回江南，见着你父亲给他带好，就是我们想他了。有时间呢，到江南住些日子。
0: 其实我也有个一年半载的没见着我爹了，他老人家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也没个信儿啊。我见着他吧，那就让他来见您。三位老人家，您初次和我马大哥见面，就这么匆匆一别，我觉得话没说尽呢。
1: 大爷东方再生看着马清风，心中暗想，这个年轻人是真不错呀，尤其是保住了我们弟兄的名节，以后我会报答你的。江湖上讲的就是恩怨分明嘛。这么想着，他一抱拳，清风啊，临别请恕我东方再生说几句过头话，你老请讲。清风，你要是能看得起我江南三峡，不以今天的这个事情来怪罪，咱们多亲多近。你也别叫我老人家，你就管我叫老哥哥。哎呀，我不敢，江湖无辈，绿林无岁，肩膀头齐为弟兄，咱们就论弟兄。尤其是你三哥江涛今年才48，你20多岁，你就叫声三哥也可以嘛。马清风听了这一番话，面红耳赤，但是心里热乎辣的高兴。清风，江湖险恶，你刚刚闯江湖，如果有个山高水远马高凳短，你到江南去找我们。如果说你没时间，你派个人有个二指宽的纸条送到我们的家，

0: 老哥哥，我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告辞了。说完这几句话，转身往外就走。宋玉赶紧跑到门口，把手一扎着，站住！老人家刚才说这几句话是真的假的？等我这……东方再声响，你小子成心要气我是不是啊？我堂堂的江南三侠，我说出话，他能是假的吗？你想干什么？老人家，如果您说那几句话要是真的，你现在不能走了，因为眼下我马大哥就有事儿，有要命的事儿，恐怕今日一别就是你们之间的永别。哎，怎么说话呢？老人家呀，现在在那塞外古林苍松岭占据着富明王朱金盘，手下有很多兵马，剑侠成群，而龙大人奉皇上旨意要够奔到关外去巡查，我马大哥组成侠营要保着龙大人前往。那么您想想啊，出关够奔到古林，古林那么多的高人，我马大哥能胜得了吗？胜一个能都胜得了吗？所以说他危险太大。您不说他也有事儿了就找您吗？那甭再派人去找，现在您就在这儿，您就别走了。当然刚才如果您说的那个话只是江湖上一些过程上的话。再有呢，您要是一想那古林苍松岭剑侠那么多，尤其是有黄山二剑。黄山二剑你知道吧？一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谭台镜在古林给富明王当大帅，那个冷血杀手阮浩也给古林的富明王当陆军大帅，他们弟兄那是武林界的泰山北斗，你要如果怕，那你也就别去。
1: 别说，东方再生一回身，面色严峻，瞧着马清风。清风，真有此事吗？老人家，确有此事。哦，二弟三弟，大哥，既然清风有如此重要的事情，我们就跟清风一起出关，先不回江南了，听大哥您的。那江南二小也过来了，师父，我们愿意跟您随着马大侠一起出关。宋玉在旁边一瞧，这就对了，这才叫义气。宋玉，你给我走开啊，现在我们都看你来气呢，你要再说话可别说我骂你。江三爷这么一说，吓得宋玉呲溜一下子闪旁边去了。宋玉一想，不管怎么着，三侠留下那就算成。马清风是真不好意思，初次相见，而且是两边打斗，打出点交情来，人家就留下了。我只不过呀，假装拜北一次，人家就可以舍命随我前往。这个恩德得有多大呀？但是马清风这个人，处人是平心而处，他嘴上想说客气话呀，还真说不出来。他不像宋义似的那么油嘴滑舌。这时候杨碧李峰赶紧又跑到后边去见龙大人，大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江南三侠现在已经不跟马侠打了，喝上酒了，而且留下了，参加了咱们侠营。龙大人是连连点头，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江南三侠就托付马清风派人呢往江南给家里人送了封信，告诉他们出关办些事，先不要惦念。简短结束，龙宝山大人现在一切准备就绪，与马清风商量，明日大早就离开北京，要出京城够奔承德府，走平泉州，前往古林苍松岭去查办福明王。龙大人是带着200亲军，他手下有两个贴身的差官，就是杨碧李峰。再有，龙大人到老哥哥

0: 那个张猛，还有一些不是太著名的，但是也都是会武术的人，总而言之吧，有那么二三十号，随着龙大人出京够奔武林。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先按下龙大人这面不说，还得回头说一说高山占据二十来年，由他的大军是夏侯潭和兵马大元帅谭台敬为他筹谋，是招兵五万，而且另有八千蒙古兵。那蒙古兵都善于骑射，他兵精粮足。前一阵子派人到京城是刺杀明朝的嘉靖皇帝，只要把嘉靖刺死了，明廷一乱，这面就可以往里进兵，他们内乱咱们外打，就可以夺取皇位。可是这个谋士亘古道长周化一回来了，陆军大帅阮浩爷也回来了，派去的人都回来了，那个阮浩爷是带着伤回来的，肩膀被马清风一宝剑给削中了。那阮浩爷是江湖名剑，这人可丢不起呀、啊，就清风这一剑就把整个古林都给激怒了，这些侠剑客谈论起来咬牙切齿，说遇不着马清风人欢罢了，只要能见着马清风就得让他生生不得，死死不得，让他生死难挨，来给阮剑客报这个仇，出这口气。可是相比之下呀，那老道周化一就更惨了，这个周化一的鼻子让宋玉给削去了，现在一说话扶囊扶囊的直漏风，这是被毁容，这是古林所有人的奇耻大辱啊！上下这就是骂宋玉，一个个想杀他而后快。就在阮浩也这些人回来六七天后，这一天的上午，山下有人上的铁马银鞍电饼报，报王家千岁在古林之下是有人大骂。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书说到了古林苍松岭，这是富明王朱金盼盘踞的地方。那说这个古林究竟在什么地方啊？它的地理位置是怎么样啊？这个富明王为何在此处是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如果要是在北京走奔古林，那得路过河北的承德，然后到平泉州，这就出河北了，够奔蒙古的建昌，然后到托合图，这个托合图就是宁城，这才到赤峰。赤峰在明代的时候呢也叫赤峰，离赤峰不远那就是古林苍松岭。富明王朱金盼在此处招兵五万，另外还有八千蒙古兵，就想有朝一日是出兵过托合图建昌，逼近平泉州，打到北京城，是夺取皇位。现在富明王朱金盼在铁瓦银鞍殿上得报，山下有一个人在破口大骂，在骂山。嗯，富明王和他的文臣武将们都是一愣，有人骂我们，这是谁？为什么呢？这时候又有人报上来了，说山下那位是越骂越厉害，而且是点名道姓的骂咱们陆军大帅阮元帅。吼！阮浩也一听，当时那脸呢就涨得通红，骂我，

0: 胆大包天。一会儿下边又有人报上来了，说骂山的不是别人，正是前不久投奔咱们古林的那位追云剑客落雨落凤坡。把落雨的名往出一报，铁瓦银安殿上的这些战殿将军，什么一猛二怪三条龙，各家寨主侠剑客人等，有些人呢明白怎么回事，有些人是莫名其妙。兵马大元帅一盖中华金四方天象剑客谭台镜，就看他师弟阮浩也，就这一看把阮浩也看得很尴尬。师哥，是这么回事，在北京的时候我让马清风给伤了，当时落雨他断后路，可能是他挑理了，这才到此来骂。哦，谭台经一听点了点头，心想这落雨落凤坡过去是独角大盗，那么重金相聘他来到山上入了伙保我家王爷，这家伙野性难寻，不会有一劫呀。我黄山剑客的名是毕竟是压他一头，哎，慢慢的就会让他呀规规矩矩的了。这么想着，他告诉阮浩爷，师弟你先回避一下。阮浩爷把眼睛来回一涮了，心里不痛快，心想我回避什么呢？难道说我在他落雨跟前我还缺礼吗？我害怕他吗？我不回避。那亘古道长周化一过来了，小声跟阮浩也嘀咕，他没鼻子呀，一说话直漏风。阮剑客，当时咱把人家落雨给扔那儿不管了，咱先跑呢，人家骂呀也占点理，一会儿他上来要当众一骂你，你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是不是？你还是赶紧呐，回你那元帅府躺一会儿去啊！去吧，去吧，去吧。
1: 就这几句话，把阮浩也说的那脸呢一阵红一阵白的。他想也是，那落雨真要是当众一扒着他，他真受不了。你甭管怎么说，自己领着这些人到北京城要去杀那嘉靖皇帝，最后摊了点事儿，说有些理由，我受伤了或者怎么地了，我要先脱身。但是在江湖上讲，为朋友得两肋插刀。那么落雨当时断后路，遇了危险了，我先走了，让许多人恐怕不理解。算了，那我还是回避一下吧。阮浩也离开了铁瓦银安殿，但是他没有回陆军大帅府，只是在这个殿外啊，他观察一下子。他是怕落雨当众骂他，但是还想知道这落雨究竟能不能骂他。他这一出去，兵马大帅谭台镜跟他家王爷朱金盼打个招呼，然后这就派人到山下把落雨落凤坡给接上来了。落雨往这银安殿上一来，众人一瞧，呵，造的没个人样了。这一路上往这边奔也得有二十来日，呵，没洗过脸，没梳过头，头发散乱，就跟野人一样，脸上那个泥垢也得有两个大钱厚，唯有那两只眼睛是烁烁闪光，衣服也都刮得破破烂烂的了，在背后横插着他的那一对日月五星轮，可是他那个右手轮的轮牙子前面那三个宝剑头曾经让马清风用宝剑给削断了，可是就这样他还是挂在身后。如果要是过去落雨见着这个伏明王，马上就失礼，见了谭台镜和其他侠剑客都非常的客气，但是今天不然，往银安殿上一来看看上边的王子。 没失礼，然后这眼睛就不够用了，四处学嘛。那说他学嘛什么？他找阮浩爷看了一圈没有。辅明王朱金盼在上面先说话了：“罗剑客，京城一行辛苦了。嗯，谢王爷您关照，我要找那姓阮的算账。”哗，这一句话使得两边的许多战殿将军和寨主们一片喧哗。有些人就猜测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些人就是来火了。你不管阮剑客怎么样对待你，那阮剑客是我们古林的陆军大帅，你当众这么说话，你这是小看我们呢。现在古林苍松岭的气势可挺强，阵势非常大，那王子往上面一坐，两面陪坐的一有大元帅谭台敬，再有护国大军师夏侯谭，在两边的这些战殿将军那十几位，玉明剑客单北明，清风剑客柳月清，赛玉池，东方卜靖，是圣温侯欧阳云奇等等。那骆羽这么说话，这些人当然是不能认可。蒙古王心中不满，但是作为一个王爷，他不好说话，他就看了一眼大帅谭台敬。谭台敬乐了，呵呵呵呵呵，随着一乐，打他那个椅子上啊起身，跨步下台阶，就来到了骆羽的跟前。骆老弟，咱们是自己弟兄，有什么话都好说，不要发脾气嘛。这一次北京一行，大家冒了许多风险，我谭台敬心中已知。骆老弟，你先下去洗漱一番，晚上到我府中做客，我好好请请骆老弟。不必了，我多谢谭台剑客美意。我之所以还能上古林苍松林，我就是要找姓阮的算账，我要杀他，我要杀这不信不义之徒。当然我不是他对手，他可以杀掉我，让他出来，他藏在哪儿了？谭台敬一听，这眉头就皱了皱。骆老弟，不知道我的师弟阮浩爷怎么对不起你，我想咱们都是知己之交，不必如此吧。谭台剑客，你没有跟我去北京，你不知道里边的实情，如果你要知道事情的话，你也会怨你的兄弟他不是人。当时为了保碧海，把玉玺拿回来，我和马清风恶斗，那阮浩爷等人要撤的时候，我断后路，他们说回头再接应我，但是也别说连个人呐，连个狗都没回来。周化一在旁边听不下去了：“陆剑客，那个当时嘛，那此时此刻，那此地，那不容多想，让您断后路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可毕竟现在您不回来了吗？”“放屁！那是马清风把我给放了，他不放我，我能回来吗？”我跟那马清风说了，我说你放我，我去杀了姓阮的，人家这才把我给放了。谭台敬听到这儿，冲周化一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别说了。骆老弟，看来你的火气啊一时难以按下去，怎么办吧？你先离开古林，到哪儿消遣消遣，消消心中之气，待来日愚兄我再把你请。

0: 请上山来，你看如何？可以。我就下山，在山根底下，我等着这姓阮的。他藏起来，我找不到他，但是早晚有一天，他会下山让我给撞上。再会。骆宇这个人呢，就这脾气，阮浩也把他给得罪了，他就是没完没了。转身行，叮当叮当，背后背的这个轮来回那么一撞，叮当山响。出了银安殿，下古林苍松岭。骆宇这心里边来回直搅了。哎，你说过去我怎么就认为这黄山剑客真的就了不得，不得了，我就巴巴结结的跟人家交往。一方面人家武艺高我服，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对我呀义气，对我高看。可是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他们就是要把我当成一个走卒，让我给他们卖命，根本没有将我当朋友待。说心里话，真要是和这姓阮的比划上，我能不能胜他也未必。尤其是这个澹台镜，一对吴王宝钩，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真的要是比划上，我肯定那是得倒在他的脚下。可是我心里这口气我不出去，我不甘心呢。骆宇下山，他这么想着。与此同时，那个大帅澹台镜叫来了他手下的两个棋牌。这俩棋牌可厉害，也是号称二怪的两个侠剑客。古林苍松岭有著名的一些剑侠，其中有一猛二怪三条龙。一猛就是绝力盖世惊人剑客蒋平蒋飞龙，二怪就是单足铁拐吴哲兰、无形怪手张峰张通向和八臂神鹰杨月音。这三条龙呢，就是钢鞭闪烁赛乌龙明元志、剪错明皇惊天龙王二都、铁拳紫砂飞天龙武斌长老。这几位都是大帅府的棋牌。骆宇前脚一走，这边就退殿了，大帅就把二怪叫到了面前。大帅有什么吩咐吗？看来这骆宇要坏我们的事，你们俩下去把他料理了。明白大帅的意思，您宽心放下，一会儿我们就把他人头拎上古林。去吧。两位转身刚要走，在旁边过来了小子都碧海碧青云。这个碧海是大帅澹台镜的门徒弟子，那他现在可立大功了。你看这次进京，甭管是阮浩也、周华一，许多人都吃了亏丢了人，唯有这碧海是露了脸，大闹洪宫院，镇龙床抢玉玺，最后把玉玺拿到了古林，交给了傅明王。那他可立了奇功，给他师父这脸上也贴了金。澹台镜一看了自己的徒弟，那心里边就喜欢。碧海上前施礼：“师父，我看那个骆宇也太猖狂了，当众骂我的师叔，我跟二怪剑客一块下去，我收拾收拾他。”好，去吧。这澹台镜也想让自己徒弟啊见见世面，让二怪带着他，说收拾骆宇那是十拿九稳，甚至是十拿十稳，所以说点头同意。就这样，二怪带着碧海下古林，是急追骆宇。此时骆宇已经离开古林苍松岭约有五六里地了。他在山上的时候说：“哎，在山根底下等着，如何如何。”其实下来，他得找个小镇呢、找什么地方先吃饭呢、休息休息，回头来再怎么办？这就在这时候，忽听后边有人说话：“站住！姓骆的别走了！”啊， 他站住脚步，回转身一看，是暗暗吃惊。他认识啊，这是古林二怪追上来了，在后边紧随其后的是小紫都碧海。这二怪之所以能叫二怪，他们俩的确是怪。他们过去是横行江南，作案多起，欺害百姓，官府衙门也奈何他们不得。可是一些江湖豪侠就要为民除害，收拾他们俩，他们俩就离开江南了，四处流窜作案，最后投奔到古林富明王的驾下。这头一怪张峰张通相是一条腿，要怎么叫单足铁拐呢？他没有右腿，哎，有一个长拐杖搁这个腋下那儿支着，但是他的这个轻功非常之好。你看他少条腿，但是这拐杖比那腿好像还好使，一直往前一纵，要说百米的话，那速度都得在10秒之内啊。因此江湖上给他这么外号，就单足铁拐无遮拦，谁都拦不住，无形怪手，真要是打斗起来刷一转，你看不到他身形。哎，他这是一怪。那么他那个师弟八臂神鹰杨月音善于打暗器，那身上带的那些家伙事多了，什么镖啊，什么袖剑的，什么炼丝子啊，等等，稀里哗啦几十种，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个位置把他暗器就打出去了，因此才赢得这么个称呼，叫八臂神鹰。他们俩来到古林约有半年之久，就得到了大帅的重用和那个王子的信任，现在来做这件事，要截杀落雨。嗖噗噗噔噔，张峰拿拐杖一支，在空中划了个弧形，就落到了落雨的面前。落雨向后退了一步，哦，我当是谁？原来是张剑客，不知有何见教。
1: 罗剑客，在山上扔下那几句话就觉得没事了，一走了之，想得太天真了吧。
0: 那您想怎么样？我要你命。
1: 张剑客，我落凤坡骂阮浩也，我骂的在理，
0: 这事儿换成你，你也得骂。
1: 再者说，我下你们古林是那大帅澹台剑客让我下来的，你们私下劫杀我，大帅知道了能容你们吗？我要告诉你，这是大帅让我们劫杀的你，你信吧？
0: 哎呀，
1: 落雨这心就往下一沉。
0: 在他的印象当中，那黄山名剑澹台镜他高高在上啊，那每每想来视若神明，说像他这样的人那做事得光明磊落，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得让人佩服，怎么明着放暗中杀？看来过去我是瞎了眼了，结交着黄山哥们儿啊。落雨低着头胡须乱颤，张峰拄着拐，那拐杖在地下来回指点。
1: 罗剑客，本来你我之间往日无缘，近日无恨，可是你要反古林，我是古林的人，是杀掉你那也就责无旁贷了，
0: 请亮兵刃。落雨擦光，日月五行轮就拽出来，搂头就擦。张峰张通向滴溜一转来到他的背后，这拐杖斜刺里就是一招啊，噗，
1: 两人打在一起，站在一团。二怪还真挺讲究，
0: 张峰在这斗落雨，那个杨月音在离五步开外出，背着个手冷眼观看。碧海呢也就没过去呀、今朝按着了一下的宝剑，站在杨月音的旁边给张峰瞧了招数。眨眼之间就打斗了三次时合，张峰和落雨他们俩是在伯仲之间难分胜败。突然间杨月音那个飞刀出去了，杨月音暗器打得好，这家伙又心狠手辣，一看自己师哥久战不下，那该自己出手了。嚓，暗器打得高，那能把握住这火候，就在落雨落凤坡往旁边一闪身要躲张峰迎头那么一拐，就这么一闪，飞刀就到了，是直刺咽喉。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天选商城上线啦，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2: 睁开朦胧的双眼，
0: 呼吸二分。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3: 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锦州今天白天晴，有时多云，8度到26度。
0: 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9月7号，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市开幕。本届运动会以各族儿女的奋进风采。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共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

0: 竞赛小项及三类以歌舞、情景表演、芭蕾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辽宁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图景，将开幕式氛围推向高潮。我市派出113人代表团参赛，其中民族文化缔结民族情谊的宝贵契机。本届运动会，锦州健儿将以赛事为桥梁，以竞技促交流，以运动聚同心，在赛场之上奋勇拼搏，奋勇争先，生动展现我市各民族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
1: 疾控中心发布秋季校园传染病防控提示，明确重点防控类别及全方位防护举措。据介绍，秋季校园高发传染病主要分为呼吸道传染病和肠道传染病两大类。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好健康管理与监测，严格执行晨午检、因病缺勤追踪制度，发现学生出现发热、咳嗽、腹泻、呕吐、皮疹等异常状况，及时通知家长送医。同时，学校需严把校园食品安全、食品采购、加工、留样、配送环节，守住校园饮食安全底线。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家长，密切关注孩子身体状态，孩子身体不适需及时就医，并如实告知学校，坚决不带病毒返校。日常培养孩子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充足饮水的良好习惯，主动配合学校、托幼机构健康监测与消杀工作，按时完成相关疫苗接种，提升孩子自身免疫力。此外，倡议学生当好
0: 地域饮食文化底蕴，进一步放大乡村品牌的传播影响力。活动以美食赛事为引流抓手，联动带动本地农特产品销售，激活乡村文旅客流消费，全力实现一道乡土菜带火一座村的宣传实效。本省16个参赛村累计发布视频230多条，相关话题总播放量超1300万次，6支乡村代表队晋级线下淘汰赛。经过激烈角逐，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最终晋级辽宁乡土菜大 PK。
1: 与感染力，新晋教师宣誓时字字铿锵的誓言，彰显了扎根教育、潜心育人的坚定信念。同时，一批近五年斩获市级以上荣誉的优秀教师受到表彰。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暖意融融。
2: 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幸福街这边车辆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桥洞里面云飞街桥洞是比较畅通，云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在延安路上东向西有一些车辆的聚集。中央大街整体通行情况还可以，今天这个时间段在武汉街上车辆并没有那么多啊，相较于昨天的同一时间段畅通的部门还有旅游，大家可以听一听。
3: 胡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4: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3: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
5: 连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这是我们的旅游啊，是关于这
1: 第13届艺术节演出已拉开序幕。

0: 梭子蟹天然的繁育栖息宝地。
1: 凭借出众的品质，梭子蟹稳居本地海鲜顶流席位。每年的八月起呢，梭子蟹正式进入到上市的黄金。
2: 格式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
3: 喂
4: 啊！
3: 完，我吃那个，你知道是啥味儿的吗？
4: 啥呀？
3: 我觉得它味儿很新奇，所以我才买的。
4: 嗯，
3: 叫杨枝甘露。
4: 杨枝甘露不是那个意思，是让你，是我估计春捂秋冻，这个秋冻啊，指的就是说冬天的
3: 适当添衣。
4: 不是，就是在古代呀、啊。人们没
3: 我这人已经飞了吗？完、啊、他就搁那，是吗？老好玩，老可爱了。
4: 这都是经验。
3: 对，大家一点点摸索。但是我觉得昨天整体上来说，这是算是第一次哈，咱们的这个助农行动
4: 已经很好了。
3: 我觉得哎，整体的效果呀，然后再加上这种，
4: 对，那很正常，很正常。
3: 然后这些男生当中的
4: 大哥们
3: 主要，对对，都大哥，完、也有很多大姐啊。然后咱说了，这个当中，你知道有很多的朋友是干嘛的吗？就是买什么东
5: 西。陆阿姨方东。对不
6: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2: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
3: 说呢，云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位置，现在呢应该说是四个方向吧，
4: 嗯，
3: 车流压力都是不小的。然后再有呢，从解放路一直要到洛阳路之间的北向南方向，这是云飞啊。
4: 关于出租车的这个价格的事儿哈，
3: 是是是，这个您得问一下专业的人士。
4: 我们也现在还没得到这一方面消息呢。
3: 哎，对，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那你还不对我好一点？
4: 我对你过敏，我躲着你点。但是昨天为什么鼻炎就不行了呢？
3: 嗯，
4: 刮北风了。
3: 哎，这两天我就
6: 确对时
3: 想啥呢？
7: 想金铃呢。
3: 金铃谁呀？多大岁数？
7: 啥呀，我是说金铃商厦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3: 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铃三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7: 购物到金铃，
3: 这事儿我看行。这事儿我
4: 不，后面可能还有热天呢。
3: 妈呀，你要知道我们是臭美的人士，
4: 嗯，
3: 那衣服怎么能每天穿的一样呢？
4: 哎呀，你就是
3: 问到说南京路怎么了呀，宝宝呀，咋一动不动呢？是有这个出现事故的情况吗？
4: 南京路
3: 今天早间的时光，咱不也说到了吗？啊，云飞街南京路这里，
4: 哎、
3: 白楼港南向北是有事故发生。
4: 南有南京路现在白楼港堵得太凶了，现在
3: 确实有事故，但是这事故。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已经堵得挺明显了，
4: 狼挖的了
3: 啊！是云飞大桥整个桥面上现在车行压力非常的大，然后南京路沿线的东向西方向，刚才因为有朋友介绍到这有事故发生，
4: 嗯，
3: 现在呢车辆在渐渐的往这个正常自己要行驶的方向去，但是车速呢确实是有点缓慢。路与福州街市府路东向西方向。

0: 是至尊，
1: 嗯，
0: 也是长久。
1: 那可不，
0: 九九归一是终点，也是起点。
1: 天长地久啊，
0: 是愿望，也是行为。三生万物嘛，嗯，那就祝福大家未来快乐久久，健康久久，幸福久久。
1: 东行三百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第二位获奖的听众朋友，了解 L5768。
1: 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地址在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幺。